0: 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全市学习教育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将深学、侦查、实改一贯到底，确保学习教育实效。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坚定自觉。要深化侦查实改，深入查摆问题，动态更新台账，与推进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确保改彻底、改到位、改实效。要抓实建章立制，坚持从当下改中思考长久利，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市级领导同志要带头落实包联指导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工作专班要加强调度指导，各级督导组要强化监督问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江运泽、张庆峰报道。8月4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暨嘉荫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嘉荫县红光乡辽源村村民邵朱胜：
1: 节目内容十分精彩，看得人津津有味，活动不光带来了文艺表演，还开展了科普知识宣讲和便民义诊服务，既丰富了我们精神文化生活，又普及了我们实用健康常识，让我们收获很多，感觉受益匪浅。
0: 嘉荫县红光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杨小雨：
2: 下一步，红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整合各类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健康服务和文化惠民活动，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司法局、市卫健委、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市文旅局、市妇联、市科协、团市委、市老促会、黑龙江林业文工团有限公司协办。活动不仅丰富了红光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了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基层的桥梁。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主动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
3: 本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报道。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本次创意市集涵盖校园原创文创、林区特色物产、精品书画作品、闲置书籍玩具、手工创意制品等多样义卖品类，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活动还同步穿插文艺展演，吸引市民驻足观看、踊跃选购。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清北画室老师高春辉：

0: 求学梦，真正实现了文艺惠民、爱心直达。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建新、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委门前出现了一幕独特景象，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争先在院内停放露营，各地的露营房车让原本气质刚硬的办公场所秒变网红营地，成为铁力市夏季旅游服务贴心、宠客入心的生动展现。跨越3000多公里，历时75天，86岁的黄先生驾驶房车从广东中山一路向北，最终抵达铁力市。刚进铁力，黄先生就循着导航来到了网友安利的营地铁力市委门前安营扎寨，准备休息。铁力市委露营地的火热源自网友的自发安利。铁力市委院内停车位置规范，工作人员24小时免费提供水电，贴心的服务让来过这里露营的游客倍感温暖，也自发在网上推荐，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山东游客江延明：
2: 我发觉咱这个铁力这个城市呢，绿化非常好，到处都是树荫，这一路我就感觉黑龙江人民特别热情，你到哪个地方，到哪个城市去露营啊，出去接水啊，或者问路啊，他们都非常热情，非常给你指引的非常清楚。
1: 热心的服务留住了人心。记者了解到，自驾露营的游客在铁力的平均停留时间从以往的1至2天延长至3至5天以上，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铁力暖心攻略，自发为城市代言。这种由过客变留客、旅客变代言人的转变，正成为铁力市持续优化旅游体验、践行互游宠客理念的生动注脚。益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刘玉亮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城市更新行动重要内容，更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实事。益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益美区老旧多层住宅众多，小区内老年居民占比高，长期受爬楼难题困扰。为推动加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议事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益美区中植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崭新的外挂电梯连通单元楼道，运行平稳，刷卡通行，切实方便老年人就医、买菜、日常出行。居民刘德明：
3: 南电梯啊非常好，这是国家最好的政策，年纪大了不方便，现在有了电梯你方便了，买个菜呀、送人啊，尤其老年人腿脚不利索坐电梯非常方便，群众呢坐着南电梯非常满意。像我们家南电梯这两年，这对于这个老年人呐、有病的孩子等等是特方便，应该难，应该办。
1: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新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仙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挑选心仪文创产品，大家近距离感受手工艺术的独特魅力，在沉浸式文创体验中读懂南岔山水故事，品味邻居特色风情。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0: 话说这天啊，在一个小家庭里头，两口子吵起来了。这罗斯先生对他的太太说道：“
1: 我从来都是个勤俭节约的人，不像你那么浪费。我从来都不花钱买那些没用的东西。”
0: 听了这话，太太不甘示弱的反攻道：“
2: 你算了吧，你别提你那些光荣事儿了。你记得6年前你买的那个破灭火器吗？直到现在我们都没用过，你怎么解释？”

0: 位医科大学的学生上完最后一节精神病课后呢，老师提出了个问题。
1: 这一个人忽而狂怒地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忽而又双手抱头，呆若木鸡地坐在位子上，要不他就失望地不断地摇摇头。同学们，请大家诊断一下，这个人得了什么病？
0: 没等老师说呢，后排就有一个同学抢着回答。
2: 老师，老师，我知道那个人他什么病都没有，他肯定是一个篮球教练。
3: 说新婚的激情啊，已经退却了。大兵跟朋友诉苦说：“没意思，没意思。刚开始只要挺有意思，现在越来越没意思，无聊。”朋友说：“哎呀，咱奔你，你整点刺激的，比如说整个婚外情啥的。”大兵说：“那不行啊，我媳妇老烈，我媳妇母老虎，你这知道可咋整啊？”朋友说：“哎呀，都啥年代了，你直接告诉他不就完事儿了吗？你媳妇肯定能理解你的。”于是吧，大兵回到家跟媳妇说：“媳妇儿。”媳妇儿，我想一次婚外恋会使我们更爱对方，你说对不对，媳妇儿？媳妇儿说：“拉倒吧，快放弃这个愚蠢的念头吧，我已经试过了，根本就不管用。”
4: 妈呀，比我还快呢！
0: 一个寂寞的男人买了一条蜈蚣当做宠物，放在盒子里啊带回家了。稍后呢，他想和这新朋友去一起散步，便敲敲盒子说：“
5: 喂，老弟，咱们出去走走好吗？”
0: 这盒子里没有声响。过了一会儿，男人又敲敲盒子说：“
5: 去散散步好吗？”
0: 蜈蚣还是没有答腔。他决定最后问一次，于是他把脸贴在盒子上喊道：“
5: 喂，你没有兴趣去散步吗？”
0: 盒子里终于传出微弱的声音：“
6: 哎呀，你第一次叫我的时候我就听见了，你没看见我这么半天光忙着穿鞋呢吗？”
7: 这天在家里头啊，只剩下了奶奶和小孙子两个人。这小孙子可能着凉了，就一个劲儿打喷嚏。奶奶对小孙子说道：“
8: 小宝啊，得懂礼貌，你以后啊得记着，打喷嚏的时候得用手捂住嘴。”
7: 听了奶奶的话，小孙子抬头回答道：“
9: 您甭担心这个，奶奶我跟您不一样，我打多少个喷嚏牙都不会掉下来。”

0: 女人在一起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在聊自己的老公。有一天，两个女人凑在了一起，又在一起聊自己的老公了。
1: 哎呀，如果你的老公有外遇，你会怎么样？
0: 哼，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哦，你真的太大方了。
0: 大方，大方不敢说，我是用枪在瞄准他。
1: 嗯。

0: 比尔误把一瓶汽油当酒喝到了肚子里，他很紧张，于是呢就赶快去找医生。可是医生说，
1: 没关系，只要在一周之内不要吸烟就好了。
2: 一天看见一个女孩独自一个人开着一辆奔驰敞篷车，这时看到她的右转灯闪个不停，后来又看到她伸出她的左手，而且手心向后，这时候后面又开来了一辆车，这时候的司机出来，他说，哎，朋友，你到底是要右转还是要左转啊？
0: 我当然是要右转了。
2: 那你伸出左手向后是表示什么意思啊？
0: 我要晾干我的针。

0: 有个父亲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去医院拔牙，拔完牙之后啊，这个父亲带着自己的孩子要回家。这途中，父亲就问自己的小女儿：“哎呀，宝贝呀，你的牙这回还疼不疼啊？”“
1: 嗯，我也不知道呀，牙齿留在医生那里了呀。”

0: 话说有这么一美国游客，他在意大利开车旅游的时候触犯了交通法规，当地警察把他给拦下来了，而且要求这位美国游客立即交出书面检查。这位美国游客犯难了。
1: 警察先生，我不会说意大利语，这个我做不了。
2: 那你只好跟我走一趟了。
0: 听了这话，这美国游客动了个心眼。
1: 那这样吧，警察先生，您给我张纸，我试试看吧。
0: 这位美国游客拿到了这张纸之后没写字，而在纸里包了一张50美元的现钞，又递给了这意大利警察。这意大利警察拿过这张纸之后打开看了看，然后心领神会的说道：
2: 谁说你不会写意大利语？你这不是已经写好一半了吗？
3: 话说啊，有一个人，他从一生起来就有这个严重的口吃，也就是磕巴。有一天啊，他到异乡去旅游，出了门才知道，哎呀，忘了这个火车站是怎么走了。于是乎，他便拦下了一个路人，然后对他很费劲地说：
4: 请问这火车站怎么走啊？
3: 哎，奇怪的是，那个过路的人竟是不搭他茬。所以他又再问了一次，而且提高了嗓门。他说：我问你火车站怎么走啊？这个路人还是没有说话，于是他有点恼火了。难道他的耳朵这么背吗？我说了这么半天他也听不明白。所以他又提高了嗓门，他又在那问：
4: 我问你这火车站怎么走？你怎么还不理我？
3: 哎，这时候路人终于说话了：
4: 我怕我一说话你就说我在学你。

0: 公交车里的几大尴尬场面。说这个刚踏入社会的女老师啊，很难得有机会跟男朋友一块逛街，好好享受一下两人的甜蜜世界。说公交车上互相依偎，窃窃私语是甜甜蜜蜜。女教师啊，向男朋友诉说学校里面的小男生啊，怎么调皮捣蛋，但又很可爱呀，说很讨她欢心呢。说一路上谈得很兴奋。忽然呢，车到了一个到站了，从后边的座位上走下来一男一女，他的学生说：“哎，老师好，怎么这么巧啊？”说这个车呀，一停这个停靠这个一个车站，上来一个身穿宽松衣裳、腹部呢微微隆起的女青年。结果这位同学毫不犹豫的发扬了咱们中华民族礼让的光荣传统，让座，让座。并微笑着说：“哎，这这，哎，来来来，你上这边坐，来来来。”完，这女的说：“哦，不用了，谢谢。”“哎，不行不行，您怀孕了，站着都不安全。”完，这女的说：“
1: 谁怀孕？谁怀孕？你说清楚，谁怀孕了？”
0: 啊，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仔细一看，原来那隆起的并不是什么小生命，而是一圈肥肉 ，everybody。

0: 一天下午啊，下着大雨，我和几个同学呢在街上逛着，结果啊有三四辆消防车经过，就听到了旁边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在对话。
1: 嗯，这雨下得这么大，怎么可能有火灾呢？消防车出来干什么呀？
2: 笨，这你就不懂的，他们是出来装水的。
1: 嗯。

0: 话说有一天，牙医诊所来了一特别胆小的病人。本来他是要来拔牙的，可是大夫跟他说了病情之后，他死活不肯拔，特别的害怕。大夫想来想去，也想了一办法。他到套间里啊，给这位病人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然后放在这位病人面前，对病人说道：“
1: 先生，你不要怕，在我给你拔牙之前，你先喝一杯酒，镇静镇静，一会儿就好了。喝了酒之后，你就不会害怕了。来吧。”
0: 听了大夫这么跟他说啊，这病人很听话的把整整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又过了一会儿，医生走到了病人面前，问他现在的感觉。
1: 怎么样，先生，你现在不害怕了吧？
0: 病人听到了大夫的话之后，瞪大了眼睛对大夫说道：“
2: 我什么都不怕了，大夫，我倒要看看现在谁还……”

0: 一个警察在审问一个劫匪，他对劫匪说：“嗯，听着，你为什么要抢劫和强奸人家良家妇女呀？”“
1: 啊，我没有啊。”“
0: 你还敢狡辩？你这把枪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去推销那把枪，只是我刚把枪拿出来的时候，那小姐就把钱就丢到我身上了，然后就开始脱衣服。”
2: 说有一天呢，警察局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的声音非常着急：“
3: 先生救命，快点救命，先生救命，快点救命
2: 啊！”完了这警察说：“小你慢点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结果就听电话里边说：“
3: 有一只猫爬进我们家来了，有一只猫爬进我们家来了。”
2: 然后这警察说：“这小姐你别着急，那一只猫爬进来不是很大问题，你怎么这么害怕呢？”完了这个就听电话里又说了：“
3: 不行不行，这猫很危险，这猫很危险。”
2: 完了这个警察又跟他解释：“小姐你别害怕，这猫啊，猫不危险，你别怕。”你这里电话里边又说：“
3: 先生，这里到底是不是110警察局？是警察的话，我打电话叫你，你就来救我，快，猫已经进来了，很危险很危险。”
2: 完了这警察说：“小姐你到底是谁呀？你就别跟我们开玩笑行不行？”结果里边说：“
3: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鹦鹉，我是鹦鹉。”
2: 鹦鹉最怕猫了。
0: 小明生病了，这个爸爸是非常的着急，所以赶紧告诉医生，给医生再打电话啊。医生你赶紧来吧，我们家小明生病了。但是在你来之前，我该做哪些准备啊？
4: 哦，你把钱准备好就可以了。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6: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7: 您的快递
6: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7: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8: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7: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6: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9: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6: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0: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1: 为新鲜干杯！
6: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2: 时间也在变慢。
13: 手术很成功，
14: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6: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5: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开展线上线下招聘对接，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聚焦先进制造、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多渠道归集各类岗位信息，

0: 同步开展政策解读、职业指导，推出系列职业培训课程，线上依托三个国家级招聘平台开设专区，首周推出四个专场，500余家单位提供1.7万个岗位，线下结合消费、文旅等场景，分类开展行业性、区域性、群体性专场招聘，精准匹配不同群体求职需求。人民网消息，随着中小学暑假开启，长线深度游、清凉避暑游需求集中释放，中国民航市场迎来出行高峰，西北西南或将成为今年暑运增长引擎，新疆游热度持续攀升，七月前往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约37%，河静、若羌等小众县域预订量同比翻倍，西南文旅市场同步走强，芒市凭借边境风情预订量同比超40%，六盘水、神农架等清凉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0%，成为暑期游黑马。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支付宝推出 AI 管家阿宝，微信支付上线 AI 专属卡。近期互联网巨头接连布局 AI 支付赛道，让 AI 帮你管钱花钱从想象走进现实。在带来便捷体验的同时，资金安全问题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把钱交给 AI 管靠谱吗？近日，支付宝正式推出 AI 版支付宝阿宝，目前已启动邀请测试，用户可一站式查看资产收支分析及账单记录，相当于专属个人账本。阿宝作为 AI 对话助手，将原本分散的 APP 功能小程序服务浓缩到对话入口。就在阿宝亮相次日，微信支付跟进发布 AI 专属卡，用户可为 AI 智能体设定独立消费额度，让智能体在对话中根据需求完成从商品推荐到下单支付的全流程，无需用户手动跳转多个平台操作。从实际体验来看， AI 支付的便利性已经显现。尝鲜用户陆女士表示，自己提出周末带娃去上海迪士尼玩并住宿一晚的需求后，阿宝很快推荐了高铁班次、出站打车路线，还同步给迪士尼官方小程序入口、第三方平台酒店预约连接，考虑十分周全。便捷的背后，安全问题仍待厘清。目前支付宝明确，所有涉及资金变动和支付的环节都会交由用户本人确认，微信则设置 AI 专属卡与主账户余额隔离，消费仅限卡内额度，每笔订单也需用户最终确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智新产业数字化研究院院长葛和平提醒，AI 支付存在三层传统支付没有的新风险，一是授权边界模糊， AI 代操作的授权范围实现没有明确规则；二是责任归属复杂，一旦出现误扣盗刷，很难判定是用户指令问题、 AI 理解偏差还是系统被攻击，传统矩阵规则难以直接适用；三是攻击面扩大， AI 本身的提示词注入、模型幻觉等漏洞可能被黑客利用诱导非预期支付。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正针对 AI 支付新模式开展调研征求意见，业内也建议平台将 AI 深度融入风控体系。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如今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正加速走进养老机构，不仅重构了传统照护模式，成为智慧养老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更有效缓解了养老行业长期存在的人手短缺痛点。当前养老机构智能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深圳春轩茂龙岗区养老护理院是行业内的改造样本，通过毫米波雷达、智能床带等设备，在充分保护老人隐私的前提下，可无感监测老人翻身、离床、跌倒等状态，异常情况秒级推送预警， AI 系统自动梳理老人全周期健康数据，提前识别慢性病发病风险，依托鸿蒙系统汇总全院人力、能耗、老人动态、服务台账等运营数据，经智能分析后优化人员排班、能耗管控、物资调度，实现了精细化、科学化运营决策。这样的智能化改造正在全行业快速推进，目前 AI 设备、养老机器人、物联网等智能硬件及配套数字化管理体系正逐步成为养老机构的标配，广泛应用于安全监护、健康管理、生活服务、运营管控等各类场景。锦新康养计划升级数字平台，搭建 AI 驱动的智能运营体系，自动识别老人安全及医疗风险。普祥健康拟搭建 AI 算法驱动的数字化平台，整合用药、体检等多维度数据，构建从疾病预防到康复调理的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同时建设统一数据精细化运营。老龄化加深，人工成本上涨，照护需求多元，多重因素倒逼传统养老模式迭代升级。养老智能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杭州爱讯科技市场部总监李哲明介绍，公司研发的养老物联网平台可适配超1000款智能硬件，已服务3000余家养老机构。智能技术既能为机构精简人力、降低运营负担，又能扩容服务供给，有效激活银发经济。AI 赋能的实际价值已在落地场景中得到充分印证。浙江湖州打造一床一马 AI 加数字照护监管模式，通过分析床位使用率、护理员工作量等数据，可预判入住需求，优化人员排班。吴兴区同乐养护院用互联网设备替代人工巡更，年节约管理成本约10万元。北京北苑老年公寓此前近30%护理人力耗费在纸质台账记录上引入智慧系统后，护理员通过移动终端即可完成电子化录入，工作效率提升40%，人力成本降低15%。不过行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供需适配是当前核心痛点，养老智能产品要实现深度落地，核心还需围绕老人真实需求与机构运营场景优化适老化适配，才能真正让技术为养老服务赋能。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从古今医论、名医古方到民间时令习俗、宫廷养生良方、辣味养生典故流传千年，贴合老年人阳气不足、寒湿内生、经络淤堵的体质特点。上古先民居于寒湿之地，无汤药治病，常年饱受风寒湿邪侵扰，多发关节痹痛、畏寒、咳喘、周身僵硬等病症。先民偶然发现生姜、葱白、胡椒等辛温食材入口辛辣过后，周身阳气升腾，体内寒气随之消散，久而久之，先民形成养生习俗，阴雨寒凉之时煮姜汤驱寒，晨起风寒较重要葱白解窍，这是人类最早利用辣味养生的实践典故，也印证了辣味最基础的功效，温通一身阳气，驱散外感寒湿。对于年老体弱、胃气不足、极易受寒的老人而言，这份古老的食疗智慧至今依旧使用。医圣张仲景深谙老年人体质虚弱、不耐猛药的特点，巧用辛味创立千古名方，留下经典养生医案。老人外感风寒，常会恶寒怕冷，浑身酸痛，胸闷咳喘，单用辛味发散会耗损元气，单用补益之品又会闭门留寇。于是张仲景创制桂枝汤，以生姜、桂枝辛温散寒，打通闭塞阳气，再配伍大枣、甘草、甘甜食材，辛甘相合化生阳气，辣味负责散邪，甜味负责守正，一散一补，既赶走体内寒邪，又护住老人自身元气，避免心散太过伤及正气。民间流传千古的食疗俗语，藏着顺应四时的辣味养生典故，其中以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最为经典。夏季天气炎热，人体阳气浮于体表，腹中脾胃虚寒，这个时候少量吃姜，借辣味温中和胃，驱散脾胃寒气。冬季天寒地冻，人体阳气内敛闭塞，适度食用胡椒、葱白等温和辛味食材，疏通经络，温通血脉，抵御冬日严寒。古代宫廷养生也沿用此俗，深宫阴冷潮湿，皇室从不食用烈性辛辣之物，只用生姜、胡椒温和食补，散寒通络却不上火。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8月5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国现代木结构建筑专题报告会举行。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与发展部主任李书亮、省住建厅副厅长申林、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出席报告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学家、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崔凯以推进中的低碳竹木建造为题，系统阐释有机城市更新、绿色低碳建筑等前沿理念，对伊春突破传统建设路径依赖，打造具有北方林区辨识度的绿色城市样本给出专业建议。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实践需求，为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全市上下要深刻学习领会，主动更新思想观念，积极探索契合林区资源禀赋、突出绿色低碳特色、惠及林区人民的有机更新路径，推动低碳建筑设计技术与伊春地方发展实践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城市发展优势，统筹老城更新与新区培育、城镇建设与生态保护，切实把科研成果、创新理念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体支撑，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绿色城市样本。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5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全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旭、孙兵、祖晓明、臧静石参加。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全市学习教育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将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确保学习教育实效。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坚定自觉。要深化真查实改，深入查摆问题，动态更新台账。

0: 与推进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确保改彻底、改到位、改实效。要抓实建章立制，坚持从当下改中思考长久利益，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市级领导同志要带头落实包联指导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工作专班要加强调度指导，各级督导组要强化监督问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江运泽、张庆峰报道。8月4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暨嘉荫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嘉荫县红光乡辽源村村民邵朱胜：
1: 节目内容十分精彩，看得人津津有味，活动不光带来了文艺表演，还开展了科普知识宣讲和便民义诊服务，既丰富了我们精神文化生活，又普及了我们实用健康常识，让我们收获很多，感觉受益匪浅。
0: 嘉荫县红光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杨小雨：
2: 下一步，红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整合各类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健康服务和文化惠民活动，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司法局、市卫健委、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市文旅局、市妇联、市科协、团市委、市老促会、黑龙江林业文工团有限公司协办。活动不仅丰富了红光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了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基层的桥梁。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主动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本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报道。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本次创意市集涵盖校园原创文创、林区特色物产、精品书画作品、闲置书籍玩具、手工创意制品等多样义卖品类，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活动还同步穿插文艺展演，吸引市民驻足观看、踊跃选购。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清北画室老师高春辉：
3: 大家既淘到了心仪的好物，又为林区孩子圆了求学梦，真正实现了文艺惠民、爱心直达。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建新、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委门前出现了一幕独特景象，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争先在院内停放露营，各地的露营房车让原本气质刚硬的办公场所秒变网红营地，成为铁力市夏季旅游服务贴心、宠客入心的生动展现。跨越3000多公里，历时75天，86岁的黄先生驾驶房车从广东中山一路向北，

0: 中抵达铁力市。刚进铁力，黄先生就循着导航来到了网友安利的营地——铁力市委门前安营扎寨，准备休息。铁力市委露营地的火热源自网友的自发安利。铁力市委院内停车位置规范，工作人员24小时免费提供水电，贴心的服务让来过这里露营的游客倍感温暖，也自发在网上推荐，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山东游客江延明：
1: 我发觉咱这个铁力这个城市呢，绿化非常好，到处都是树荫。这一路我就感觉黑龙江人民特别热情，你到哪个地方、到哪个城市去露营啊、说接水啊、或者问路啊，他们都非常热情，非常给你指引的非常清楚。
0: 热心的服务留住了人心。记者了解到，自驾露营的游客在铁力的平均停留时间从以往的1至2天延长至3至5天以上。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铁力暖心攻略，自发为城市代言。这种由过客变留客、旅客变代言人的转变，正成为铁力市持续优化旅游体验、践行互游、宠客理念的生动注脚。易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刘玉亮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城市更新行动重要内容，更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实事。易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易美区老旧多层住宅众多，小区内老年居民占比高，长期受爬楼难题困扰。为推动加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议事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易美区中直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崭新的外挂电梯连通单元楼道，运行平稳，刷卡通行，切实方便老年人就医、买菜、日常出行。居民刘德明：
2: 南电梯啊非常好，这是国家最好的政策。年纪大了不方便，现在有了电梯你方便了，买个菜呀、送人啊，尤其老年人腿脚不利索，坐电梯非常方便。群众呢坐着南电梯非常满意。像我们家南电梯这两年，这对于这个老年人呐、有病的孩子等等是特方便，应该呢，应该吧。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新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先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挑选心仪文创产品，大家近距离感受手工艺术的独特魅力，在沉浸式文创体验中读懂南岔山水故事，品味邻居特色风情。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开启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在京剧走过的200多年里，这方舞台的所有唱念作打，开启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史。从四大徽班进京到拜码头走江湖，从前后三顶甲的宫廷唱响到四大须生的红遍南北，

从四大名旦的倾国倾城到四大昆凌的登台亮相，戏台上下、戏里戏外，历史烽烟的弥漫掩映下，既有代代伶人或一飞冲天或一蹶不振的春风得意、血泪心酸，更有上自帝王权贵下至升斗小民的万千戏迷、票友一掷千金的倾力追捧，或玩物丧志的痴狂痴迷。乾坤一台戏，请君更看戏中戏，俯仰皆深见，对影莫言身外身。角儿辈出、流派纷呈的背后，历史来路上的京剧给今天的我们呈现的，其实是一个恍如时代万花筒般热闹缤纷的世界。广播专题节目《京剧》秉承一种基于历史的冷峻和理性这样的情感基调，或许更相对可信的陪伴我们的听众，更加真切的到时代带给京剧的呵护或伤害，感知京剧作为我们国粹的高贵与不凡，从而让更多的人找回久违的认同，甚至多少误查一条关于振兴的路。下面请听京剧第一集《定军山》溯源的上半部分。

2010年11月16日，北京城一个普通的日子，当这座城市在初冬的斜阳下慢慢醒来，生活的舞台上一如既往的是北京人习以为常的繁忙与精彩。不管诗意还是凡俗，古老还是现代，这个舞台诠释的也是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的选择。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从这一天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上将多了一个以这座城市命名的一种古老戏曲的名字，京剧。京剧是国粹，这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共识。然而当国粹写入遗产，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我们无从回答。历史的晨钟暮鼓送走了这座城市弦歌相伴的遥远岁月，而京剧舞台上的这份热闹与绚丽，其实从来就没有在这座城市真正离去。站在北京城南的永定门向北望去，仿佛可以看到天边。200年前，从南方来的徽班，也许就是从这里陆陆续续地走进北京城，开始了他们的辉煌之旅。就是这样一座宽广的城市，为百年来众多京剧艺人的粉墨登场提供了最坚实的舞台。

京剧是我的乡音，因为我生于斯嘛，长于斯嘛。这个乡音这个东西，既是故乡的声音，也是祖国的声音。

老北京的传说里，京剧是从茶楼到戏园子几代中国人一脉相承欲罢不能的疯狂沉醉与痴迷，忘我的追捧，山呼的喝彩。在那些有情或无情岁月里，京剧之于大多数北京人、中国人，既是各层人士沉浸其中乐此不疲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更是一种客

0: 你会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古老神话，优美和谐而永恒的世界，充满极其微妙的庄严和宁静。大多的西方人认为，京剧艺术无疑超越了东西方之间所存在的障碍。80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票通过，把中国京剧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当中。
1: 能把它批准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好事。可见一个问题，世界的人们都认可了它。
2: 虽然是用遗产来界定它，但是它充满活力，它是人类的文化财富。
0: 历史远去的背影，至今都折射出京剧复杂的身形。有人说，一个民族的古老艺术，终归承载着一个民族特有的生活，更寄托着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绵延不绝的血脉精魂。果真如此，这古老的身体叙事，这令人眼花缭乱的脸谱身段，为我们唤醒的，或许不应仅是关于一方舞台的浮华记忆。位于北京南城的中国戏曲学院，是我国培养京剧专业人才的最高学府。学院教学楼的陈列室里，至今珍藏着一件珍贵的文物，这是一件清代宫廷赏赐的京剧戏服，而它最初的主人就是这所学校的第二任校长王瑶卿。100多年前的王瑶卿是京剧舞台上的一位要角，穿梭出入于重重宫门的紫禁城，第一这个富丽堂皇而又戒备森严的宫廷舞台，为一个行将死去的王朝载歌载舞。王瑶卿的身影其实并不孤独，京剧百年这个舞台曾经见证了太多粉墨登场的艺人无以掩饰的光荣或梦想，得意或失落。程长庚、谭鑫培、杨小楼、余淑妍、梅兰芳，正是这些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成就了一个王朝的跨越世纪的欢愉，也成就了京剧自身的灿烂与辉煌。当所有的繁华已成过往，当所有的热闹归于沉寂，关于京剧，关于那些将自己的精魂映射在舞台之上的戏梦人生，我们的讲述就从这个早已陨落的王朝开始。1790年9月，是大清国当朝皇帝乾隆的80寿典，各地戏班照例纷纷进京贺寿。史料记载，当年的北京城，从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一带方圆几十里内，每数十步间一戏台，所谓后步未歇，前步已迎。盛大繁忙的景象，使古老的京城俨然成为一个偌大的戏园。中国历朝历代唱戏大概是最寻常不过的喜庆方式。据说世界戏剧史上存在着三种最古老的戏剧文化：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希腊的悲喜剧如今仅剩舞台一迹，印度梵剧也早已中断失传，这两种古老戏剧的演出情形已经无从知晓。

0: 法再现。唯有中国传统戏曲伴随着大小庆典，从遥远的古代一直演到了今天。
1: 那两种戏剧啊，它也是古老，甚至有的比我们还古老，那为什么就没有了啊？这种为什么我们这个为什么长远，我就主要是那个什么，它长期的这生命，保住这生命的生活。
0: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中国的皇帝自然是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啊。当年从紫禁城一直摆到颐和园的戏台，乾隆皇帝路过时，演员和观众都匍匐在地。乾隆肯定是没有机会看上戏的，而这些戏台的存在，就是为了与民同乐。因为在众多的演出队伍中，有皇帝喜爱的戏班。进京贺寿的各地方戏班中，来自扬州的徽班三庆班当属风头最劲的一个。领衔三庆班的是个叫高朗廷的青年男子，据说舞台上的他男扮女装，一颦一笑，一起一坐，描摹慈软神情，几乎化境。既然有这样的评价，自然赚取了京城百姓最多的追捧。三庆班由一位名叫江春的扬州盐商组建。乾隆时期的扬州，其经济地位大概形成今日上海。便捷的漕运与盐业专营，催生了这里一个数量可观、富可敌国的徽籍盐商群体。而蓄养家里的戏班角色斗艺，则是当时扬州盐商的普遍风气。
1: 当时的全国两个大的中心，戏剧中心，北方就是北京，南方就是扬州。扬州的商业很发达，在当时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商业城市，那么也聚集了最多的有强烈娱乐冲动的人口。
0: 当时中国主要的声腔有京腔、秦腔、徽调、昆腔、二黄调、罗罗腔，这样一些主要的声腔都聚集在扬州这个小小的城市里面，操着各地口音的地方腔调飘荡在扬州的大街小巷。这种声腔的繁华可能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乾隆一生六下江南，据清代野史记载，乾隆皇帝游扬州瘦西湖时，朝四面一看，感慨道：这里很像京城中的北海，可惜差一座白塔。当时接待皇帝的盐商听到后，赶忙依据京城白塔的形状连夜建造。第二天乾隆再游瘦西湖，忽然见到一座白塔巍然矗立在眼前，大为震惊。当得知扬州盐商连夜建塔之事，乾隆也感叹道：盐商之财力伟哉！一夜造白塔的盐商，相传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春。
2: 扬州盐商的加班是从江春的加班开始的，这都是盐商想通过戏剧这个方式来取悦于皇帝，让皇帝开心，让皇帝高兴，同时也让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看到了来自民间的戏曲艺术。
0: 进京献礼结束后，一炮而红的三庆班搬进了位于北京南城的韩家潭胡同，从此索性扎根北京演出求生。此后几年内，扬州徽班进京的势头有增无减。到了清嘉庆年间，其中的

0: 三庆四喜、和春和春台四大徽班声名鹊起。多年以后，徽班进京也被公认为京剧发展的最初源头。
1: 那么后来四大徽班到北京来就站住脚了，因为演出给皇帝请示嘛，是打震动很大，演了又好，所以宫廷内外都一声叫好，他就立住脚了，就站住脚了。
2: 于是北京四大徽班称雄，嘉庆末年，从徽班进京到四大徽班称雄30年的时间。
0: 18世纪末期的中国戏曲舞台居于正统地位的还是昆曲，对徽调、秦腔之类的地方戏曲，有地位身份的人起码在公开场合是不屑一顾的。作为朝廷正乐，到这个时候昆曲已经在舞台上演出了400多年，管弦悠扬，无音呢喃，属于百戏之师的这份典雅和高贵，到底对王侯将相和文人雅士是否还有一如既往的吸引力？人们是否对这份已经延续了400多年的美开始产生审美疲劳？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个人言言殊的话题。
3: 清朝乾隆以后呢，昆曲在北京的戏园子里边已经卖不了座了。那么首先呢，北京戏园子里边来看戏的人很多呢，都是各地来的商人、贩夫走卒、军士等等等等。
4: 文歌昆曲轰然而散，这就是什么呀？没找着对象，没找好场合。你扎在唱梆的堆儿里头，扎在唱罗罗的堆儿里头，扎在唱高腔堆儿里的，你要唱昆曲，那大伙儿要不散了。
0: 在市井舞台，昆曲的这份疲软其实早已显现。史书记载，徽班进京前，京城百姓即以闻昆曲轰然而散。随着市井演出的活络，底层趣味的转换已成现实。以四大徽班为代表的徽调二黄腔与秦腔、京腔等地方声腔在演出实践中不断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19世纪40年代，一种融汇了徽调、秦腔和京腔、汉调等地方戏曲形式的崭新剧种皮黄终于初步发育成型。
5: 那么这徽汉合流了，就形成了它这个京戏的最基本的，它属于这个皮黄的这个声腔的系统。这样呢，他到了1840年，也就是道光20年左右的时候，全都形成了，他可以独立门户了。
0: 到19世纪40年代，一种融合了徽调、汉调、昆曲、秦腔、京高腔并吸收各种民间俗曲的新剧种京剧诞生了。

0: 今天的北京南长街南口，200年前为宫廷音乐管理机构南府。道光七年，南府一名升平署，新生的升平署照例主持宫廷演出，却额外增加了召选宫外艺人进宫当差或充作交习宫内太监演戏的新鲜职能。与宫里太医的内廷供奉名称不同的是，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艺人被宫里唤作民籍教习。作为一项来自官方的荣誉，这个头衔自然对戏曲艺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咸丰年间的一个夏天，皇家园林的戏台迎来了一位演唱皮黄的民籍教习，他就是日后被称为京剧鼻祖的程长庚。程长庚是三庆班的第四任班主，与所有前辈班主相比，程长庚粗通文墨，是梨园行中凤毛麟角的文化人。作为一名德行高尚的班主，程长庚对戏曲至于世道人心的潜移默化，还有一份常人不及的敏感和关切。地方戏曲生于乡野，演于民间，愉悦心灵的同时，自古就凝聚了底层社会的道德伦理与价值取向。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这是传统戏曲千年不变的母题。然而正是这些戏文演绎的儿女情长或家国关怀，寄托了他们对正邪中间或善恶美丑的集体判断，这是中国戏曲特有的泥土气息和教化职能。
1: 中国古代啊，受教育的程度是很低的，读书人百不足一二。那么他靠什么去使这么大的一个社会进入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遵循社会的道德呢？大量的是通过话本，通过戏剧。
2: 戏曲比一切的书，比一切的学校都要起的作用都要大。
0: 晚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对戏曲固有的这种戒欲教化之功运用得十分在行。生性多疑的慈禧唯恐臣下蒙蔽，内藏权奸，于是常常邀请大臣们看上一出夏河东。每当演至戏中角色奸臣欧阳芳竟然军前拔剑，总要当即传令把演奸臣的艺人按倒在台上，重重打上40大板。台上是演员声泪俱下的苦苦哀求，台下是看戏大臣的一脸尴尬。巾帼之道便在戏里戏外、台上台下不言而喻的微妙中尽得告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4: 听众朋友，纳加阔特是尼泊尔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观景台。在这里，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是林都博物馆馆长于江，在参加第二届非国有博物馆国际论坛期间，来到尼泊尔考察学习。当他站在纳加阔特观景台上，看到喜马拉雅山把人间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拾到一粒希望的种子，激发起昂扬的斗志，于是便写下了这首《相聚纳加阔特》歌词。 我是作曲家张世娟，又为歌词谱曲。下面就请听许志刚演唱的这首《相聚那家阔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

0: 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请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一眼千年。
5: 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0.86秒，
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7: 世界纪录。
6: 9.83秒，
7: 领先，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中国抗击疫情，
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6: 10年，
5: 中国向
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7: 全面胜利。
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8: 您的快递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来，新郎新娘看镜头。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亲爱的，我预约了
9: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时间慢一点。
8: 保持了新鲜。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0: 为新鲜加倍，
1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4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2: 时间也在变慢。
13: 手术很成功，
14: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5: 我们改变了世界，
16: 改变了时间的脚步，
17: 致敬美好新时代。
18: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
19: 全国政协近日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18: 作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会议，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会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迅速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

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找准农业农村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锚定目标任务，增强必胜信心，扎实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各项重点任务，全力夯实三农基本盘，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推进视频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增强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拧紧责任链条，抓实重点任务，确保常态化帮扶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细，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出席会并讲话。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联合举办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做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专题报告。记者近日在农业农村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介绍说，通俗地讲，实质性派生品种是在已有原始品种的基础上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与原始品种相比只有个别性状发生变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影响，实现增产丰收，夏粮产量达到了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比上年增产20亿斤。夏粮首破30亿斤，也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近日，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通报了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审议修改后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组织管理规范，并对今年组织筹备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办好丰收节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要进一步突出农民主体，聚焦展示丰收成果，办好惠农实事，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城乡消费等方面，深化节日内涵，创新组织形式，丰富活动内容，进一步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市调研农机装备产业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聚焦建好建强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探索智能农机产品创新熟化定型和推广应用新模式，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智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当好国家粮食压舱石提供有力物质装备支撑。记者近日从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全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已进入了成果形成与验收的攻坚冲刺阶段，截至目前，全省106个县级单位已全部完成省级验收。日前召开的全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成果形成与验收工作推进会，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全省土壤普查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0: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1: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0: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1: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0: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1: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0: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1: 为持续丰富全域旅游业态，打造差异化康养文旅品牌，南岔县梧桐镇以生态赋能、药膳提质、旅游增效为发展思路，全力推动旅游加药膳深度融合发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康养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梧桐生态康养文旅特色名片。梧桐小镇生态禀赋优越，山林繁茂，水系充沛，空气质量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林下药食资源。境内刺五加、桔梗、黄芪、百合及各类山野菜等数十种野生药食材自然生长，原生态无污染，营养价值突出，是天然的山林食补宝库。多年来，当地人沿袭四季食补、药食兼用的民俗传统，沉淀了厚重的药食同源文化底蕴，为小镇打造药膳康养旅游产业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和文化支撑。立足资源特色，梧桐小镇聚焦药膳康养核心赛道，系统构建专业化特色化的药膳美食体验体系。小镇依托专场餐厅、三一食堂等康养餐饮阵地，秉持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美味养生的理念，深度挖掘山林食材价值，结合传统的中医食补原理，创新研发八大系列30余道特色药膳菜品，菜品覆盖养生汤品、药膳热炒、滋补主食、凉拌山珍等全品类，兼顾食材本味与康养功效，实现温和滋补、膳食调理的养生效果，让广大游客在畅游山水美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梧桐特色山林药膳文化。北京游客田桂秋：
2: 听说梧桐小镇的山林药膳很有特色，这次啊专程过来打卡，看了网红大坝美丽的自然风光，再品尝山林药膳，这些食材都是大森林的原生态的，味道鲜香，还能调养身体呢。这里的民宿环境清幽，采摘游玩项目丰富，这种旅游加药膳模式的康养体验特别的棒。
1: 南岔县梧桐镇副镇长段明远：
3: 梧桐小镇将持续深耕旅游加药膳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深挖林下药食资源，优化药膳产品体系，规范康养服务标准，丰富文旅融合场景，持续做强特色康养产业品牌，以特色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5: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6: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7: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9: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近日，铁力市双峰镇青林村党支部书记高艳华运营的新媒体账号“华姐在东北”，凭借真实质朴的乡村纪实内容。

红，收获众多的网友关注。账号以农家院落为实景，以村内老年村民为核心拍摄对象，通过面对面访谈的真实形式记录乡村生活日常、岁月变迁，用接地气的新媒体方式为乡村发展引流赋能，带动村民增收。在青林村，高艳华正拿着手机与村里的一位老人交谈记录。这里没有专业的拍摄团队，没有精致的布景道具，没有刻意的剧本设计，一部手机，一场家常闲谈，就是他创作乡村短视频的全部配置。青林村数十年的农耕发展、乡村蜕变，都深深镌刻在村内老一辈村民的记忆里。作为乡村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老人们口述的故事、日常烟火生活，成为记录青林村发展最鲜活、最珍贵的素材。这些真实的乡村底色，成为华姐在东北账号吸引网友的鲜明特色。截止目前，账号已累计发放290多条原创作品，粉丝数超14万，为村民增收、乡村发展开辟了一条流量新路。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当前正值黑龙江省北部春大豆开花至结荚关键期，是决定大豆有效结荚数量、夯实全年产量的核心窗口期。为精准破解嘉阴县大豆田间管护难题，落实全省大豆面积单产提升行动部署，近日嘉阴县农业农村局邀请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学院、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的专家到嘉阴县朝阳镇、向阳乡、宝兴镇等主要乡镇实地开展田间问脉拔诊，围绕大豆保花保荚、病虫害科学防控、防倒促早三大核心技术开展现场教学，为当地的大豆丰产稳产筑牢科技屏障。专家团队逐地走访县内大型合作社，实地查看大豆长势土壤伤情，细致排查田间病虫发生基数，与乡镇农技人员、种植大户、合作社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结合北部的高寒地区气候、土壤特性，给出全套标准化田间管理的技术方案。调研过后，专家团队与嘉阴县农业农村局开展座谈交流，围绕长期农业科技包联合作达成深度共识，双方明确将持续深化院县科技包联常态化合作机制，以大豆单产提升为核心目标，构建专家定点驻场、样板田示范引领、农技人员跟班学习、农户全覆盖培训服务体系。下一步，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将持续引入优质大豆新品种，将配套的栽培技术在嘉阴县打造大豆高产核心示范基地，定期组织专家下沉乡镇开展分阶段田间指导，建立线上技术答疑通道，及时解决农户的生产难题，联合嘉阴县农业农村局持续开展技术培训，培育本土专业种植能手，稳步提升县域大豆平均单产，助力粮食产能提升，农户持续增收，全面夯实北部边境县域大豆产业安全根基。为牢牢把握苗木生长黄金时节，持续提升育苗质量和苗木成活率，连日来红星林业局公司紧扣夏季气候

特点和苗木生长规律，抓实抓细蒲地田间管理，推进蒲地精细化标准化管护，全力护航苗木健壮生长。针对夏季雨水充沛、杂草滋生速度快、林区土壤易板结的特点，苗圃统筹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田间管护作业，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除草清杂工作，重点清除株间杂草、枯枝落叶，彻底解决杂草与苗木争夺水分、养分、光照的问题，有效减少苗木生长阻力。同时在病虫害防控中，积极加大田间巡护力度与频次，安排专人每日分片开展病虫害动态监测，精准排查风险隐患，对发现的病弱枝叶及时人工清理，对高发病虫害采取物理防治与科学药剂防治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对症施策，从源头遏制病虫害扩散蔓延，保障苗木健康安全生长。截至目前已完成105亩苗木精细化田间管护作业，累计完成蒲地全域除草抚育16轮次，苗木病虫害巡护覆盖率达100%，累计排查处置病虫害隐患点位7处，病弱苗木清理处置率达100%，有效解决夏季苗木管护各类突出问题，苗木成活率、壮苗率较前期稳步提升，全面保障了苗木生长质量与安全。作业全程，苗圃工作人员严格遵守育苗技术操作规程、苗木培育质量标准，从严从细把控除草、防虫、抚育每一个管护环节，严把苗木培育质量关口，持续提升林区苗圃科学化标准化培育水平，全力培育优质造林苗木。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音响起时快船播放着套餐，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异性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该

着我爱情，你不能轻易的自我感动。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45集，
11: 整个空间犹如一个开口的葫芦，下阔上窄，下面的山壁上有秩序地装着一排铜镜，恰好将葫芦口收进来的光反射到一个大铜炉身上。铜炉大概有五人合抱粗细，底下不知烧着什么木材，燃着七色火光，周边有个大木架子，上面放满着竹篾，竹篾里是各种草药。一个手臂异常长的人正坐在梯架上，不断地掀开铜炉侧面的小窗，将药材加进去。而刚刚在外厅遇到的高大人种则在这里卸下了顶在头上的东西，有的是木柴，有的是药材。
1: 你们竟然来了这里。
11: 洞中传来一个脆脆的声音，一个丹凤眼，下颌有点方，面色瓷白，整体长相偏古典的女孩出现了。看上去年纪不过25岁的她，上下一体麻料白衣，身材干瘦挺拔，手中一拂尘，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气质。情敌见面分外眼红，樊素华直勾勾地盯着这个后辈。
7: 我还想问你，怎么来了这里？小袁呢？
11: 小袁对樊素华没有丝毫敬意，他冷笑一声，
1: 自然是经过徐公同意的。
7: 徐公是你叫的吗？叫姑父。
11: 他这一声吼震得所有人停止了手中的动作。小袁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口中充满了鄙视，
1: 怪不得玉家一直翻不了身，原来竟出了些争风吃醋的女人。
11: 樊素华正要发脾气，却见浮尘一扬，
1: 别在这里当着艺人的面丢人了，来我房间吧。
11: 说是房间，不过一个十来平见方的山洞，空间一如外边的葫芦形，同样以铜镜反射取光。洞内仅有的一个摆满典籍的书架，一张木桌，一张木床，一套茶台而已。难以置信，现在还有房间内不见一件化妆物件的女孩。小袁请姑妈和小白在茶台旁坐下，就着山洞顶上泻来的月光给两人煮了一壶茶。 小白指着洞顶说，
1: 下雨怎么办？谷中常年密云不雨，最后化为漫天大雾，将水汽浸润进草木的每一片叶子，每一处根系，所以谷里的茶草果子得了十足的滋润，滋味十分甘甜。
11: 小圆倒了一杯茶，先递给了樊素华。
1: 姑姑，你尝尝这茶，润润嗓子，一会儿好有力气骂我。
11: 他说这话语气冷清，难以判断是真话还是调侃。樊素华早就渴了，接过来一饮而尽。喝完之后，他急忙开口：“
7: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为了这个男人，竟然连姑姑的性命都不顾了。”
11: 小圆再递给小白一杯茶，最后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1: 我为了男人，姑姑为了谁跑来指责小圆的呢？
11: 这话噎得樊素华不知道该如何反击。小圆用拇指和中指轻轻捻起茶杯。
1: 我要是姑姑，就多花些时间在保命上，而不是跑来这里兴师问罪。你平时做什么事情姑父都不拦着，没有这件事，他知道了定然不让。
7: 这是什么话？难道这山你们进得，我们就进不得吗？
11: 樊素华涨红了脖子，他这辈子还没有人这么肆无忌惮地挑衅他。
1: 说到这里，
11: 小圆看了小白一眼，
1: 是姑父大意了，我也大意了，没想到你们这种凡人也能闯进来，不过无所谓，你们即使来了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11: 这点自负跟徐礼倒是十分吻合。
1: 是，我们只是好奇来看一下。
11: 小白可没有樊素华那么大的怒气，
1: 误打误撞就进来了。能问下外面炉子里炼的是什么吗？炉子能炼什么？炼丹呗。
11: 他这回答十分的直率，直率的让人讨厌不起来。
1: 现在不都高科技了吗？徐氏集团的药需要炼丹炼出来吗？
11: 小圆的眼神中充满了对无知者的蔑视。
1: 人类总是自评太高，总以为自己所谓的科技高于自然的造化，殊不知他们只是窥得自然规律的一二，然后利用罢了。造出来的那些笨拙之物，哪里比得上天宫的巧妙？想炼得最好的药，还是得

0: 都没曾听他详细讲过。我还妄想临死时他能拿出一颗来救我一命，没想到不仅不救我，却把炼丹的秘诀对你毫无保留，这真是个笑话。
1: 看到姑姑形神落魄的样子，小圆眉头一皱，甩了甩拂尘。
2: 说是徐玉两家有契约，但这么长时间来，不过是我玉家世代为徐家为奴为婢，这一切都是因为玉家子孙太过懒惰，守着祖宗留的那点技术不肯精进，而徐离以延寿丹控制着许多人的生死，通过生死丹药获得了众多追随者和招之即来的权利。如果我们玉家有延寿丹，还用得着守着那份耻辱的契约吗？
1: 说到这里，他也站起身来。
2: 可惜玉家一代代派出的女人都是如你这般的愚蠢，陷入情爱无法自拔，难以肩负起家族兴旺的大任。你更好，还跑我这里来争风吃醋撒泼，真是有辱玉家门庭。
0: 我没你那么大的志向。
1: 樊素华有些破罐子破摔。
0: 只想活着，只想着这世上有一个人是爱我的。
2: 你跟我来。
1: 小圆冷笑一声，抓起樊素华的胳膊朝外走去，左拐右拐之后来到了一处洞口，洞口用一块巨石挡着，小圆将巨石一脚轻轻按下，巨石竟然就滚到一边去了，露出了一个椭圆形洞口。洞内仙草微亭，流水潺潺，中间一张石床，床上俨然躺着一个穿古代衣服的女子，女子面貌栩栩如生，宛若睡着了一般。
2: 你以为她是爱我才对我偏爱有加吗？
1: 小圆将樊素华推到了石床前。
2: 你仔细看看，她长得像谁？
1: 小白也凑上前去，细细地观看女子的容貌，发现她竟然跟小圆有七分相似。
2: 这是徐礼的原配妻子。
1: 小圆一字一顿地说道。
2: 她才叫樊素华。
1: 樊素华听完，张大了嘴巴。原来樊素华真正的出处并不是什么楚辞，而是这里。小圆指着石床说道。
2: 玉家的女人都是她的替身，徐礼心中真正的妻子只有她一位，他用各种方法保存她的尸体，是盼着将来能让她再度复活。这在技术上能实现吗？
1: 小白忍不住问道。
2: 这是痴念。
1: 小圆眉头上扬，嘴巴一撇。
2: 人死魂离身，三天之内如果救不活肉身，灵魂就会飞走，最后一点点分解在大自然里。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呼吸的空气，吹过的风，看过的叶子，说不定都有灵魂分解的元素。这个女人死了上千年，灵魂早被分解了，徐礼哪里寻得到？即使肉身不腐，没有灵魂也算不上一个活人。除非这世上能造出一模一样的灵魂来注入体内，但据我所知，这种高阶技术连佛祖都干不出来。
1: 说到灵魂重铸，小白想起了天真。这世上真的有造人的神吗？樊素华连遭打击，精神几近崩溃，他突然冲上前去，狠狠地打了床上的女人一巴掌。
0: 为什么？为什么你都死了千年了，你还不放过她？
1: 小圆扔掉拂尘，抱住了这个发疯的女人。
2: 你干嘛跟个死人置气？他也比你好不到哪儿去。延寿丹需要汲取500年的日月精华，当年面临大限将至，徐礼定是选择舍弃他，自己吞下了炼制成功的第一颗丹药，才有今天这个局面的。
1: 听他这么一说，樊素华这才逐渐冷静下来。人就是这样，一千句一万句的安慰都顶不上一句他跟你同样不幸。男人啊，最爱的永远是他自己。见情况收敛了一些， 小圆慌忙将他们二人带

0: 出洞外。
1: 姑姑，我若是你，就想方设法找到吴先生。吴先生的眼泪要比这丹厉害多了，徐礼将从吴先生那里得到的眼泪全部用来炼丹了，不过是希望能将延寿丹的性能再提升一些，以便获得更多的追随者和更大的权力。不只是你，恐怕就连我处于将死状态，他也舍不得给上一滴的。你若不自爱，何必执着于他爱不爱你呢？
0: 白素华痛苦地闭上眼睛，许久，用力点了点头。小白心中对小圆升起了不少的敬意，这姑娘小小年纪竟然将世俗的事情看得如此通透。回到大厅，炼丹炉里的大火还在呼呼烧着，艺人们有的已经靠着炉子睡着了，发出响彻山洞的鼾声，就像夏日当空不断炸裂的雷电，让不知所以的人听起来惊悚不已。小圆抬头望了望洞顶，月亮已经西移，能射进来的月光已经不多了。
1: 洞内马上就要进入至暗时刻了，阴极阳至，天快亮了。天亮之后指不定谁会来这里，所以你们赶紧走吧。
0: 在小圆的护送下，小白和樊素华连夜离开了瑶华山。路上，小圆一再叮嘱他们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里的事情，尤其是停尸山洞。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可被触摸的逆鳞，对徐礼来说，原配之死就是他的逆鳞。
1: 你不怕被徐礼知道吗？
0: 小白问小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个人属于亲戚范畴，但是樊素华从未提起过娘家之事，小白也从小以为自己早就没有了外公外婆，所以两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并没有见过面。小圆更不知小白也是徐家的人。小圆说道，
1: 洞里那些艺人可不像咱们凡人有一颗八卦的心，他们只专注做自己的事情，不好奇，不多嘴，与己无关的都是隔日便忘，这也是徐礼用他们的原因之一。艺人？
0: 小白假装听不懂。
1: 这个称呼确实不好解释。
0: 见小白这样，小圆有些为难。
1: 听说吴先生曾写过一本艺人志，如果你知道吴先生，看过他的书，或许便明白了。
0: 听他不时提起吴先生，小白有些酸酸的。
1: 你跟吴先生很熟吗？
0: 小圆的脸上突然间泛起红光。
1: 研制长寿之法的人不知道吴先生，那可就是个笑话了。吴先生是我心中的偶像，小时候被姑父带去过几次他的住所，跟他聊过几次自然道法，受益颇深。
0: 小白心中更不是滋味，能聊到哲学问题，分明是志同道合，惺惺相惜了。怪不得总是觉着这个小丫头的行为作派甚至表情都有些熟悉，原来是在模仿吴先生。
1: 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他呢？
0: 小白问道。小圆摇了摇头。
1: 最后一次见他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只能偶尔从徐公那里听说几句，人是好久没见着了。
0: 从瑶华山出来之后，小白望了一眼不远的村落，终于他忍不住对樊素华说，
1: 你先在帐篷里等我一下，我办点事儿马上回来。
0: 樊素华表现出一种心如死灰的状态，他根本就没有听到小白在说些什么，只是麻木地点了点头。小白叹息着将他扶进帐篷坐下，给帐篷周围做好安全措施之后退了出来。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他凭借着记忆找到了冷却江，在门外徘徊了起来。一会儿错哥打着哈欠出来了，掀开院中水缸盖子，囫囵的洗了个脸就进了伙房，三下五除二炊烟就升起来了。小白正纳闷冷却去了哪里，屋内传来了一个尖细的女声，
2: 死哪里去了，快给我搞点水来。
0: 只见错哥急急忙忙从伙房出来，脸上笑得跟开了花一样，端着一盆水就进屋了。那女生不是冷却的。
2: 哎，这不是前段时间外面来的人吗？

0: 不知什么时候，小白旁边站了一个背着药篓的大婶儿，正是上次遇到的晒药材的妇女。
1: 你是回来看冷雀的吧？她已经嫁人了。
2: 嫁人？
0: 小白觉得这个消息有些突然。
1: 是呀。
0: 说到这里，大婶有些叹息，
1: 瞎了这么能干的个姑娘，为了换亲嫁给了寨子里一个暴脾气。本来冷却也是个刚烈的性子，这喜事儿啊，还没过多久他就挨了不少次打。
2: 换亲？
1: 哦。
0: 大婶指了指错哥刚刚进去的屋子。
1: 哦，给他那个傻哥哥换了对方的妹妹来。
0: 小白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难以想象至高胆大的冷却竟然还是选择了这样一条路走。在大婶的指引下，小白找到了冷却的夫家。看到小白来，冷却先是愣住了，进而含着泪水勉强笑了一下。原本鹅蛋般充满朝气的脸此时已经瘦了很大一圈，脸颊上还挂着几处血痕。为了方便说话，两人走出寨子，来到了一棵大树下。
2: 我带你走吧。
0: 小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冷却微笑看着他。
1: 可以吗？
2: 有什么不可以？
0: 冷却摇了摇头，指了指自己家的方向。
1: 我哥，他现在很开心，虽然经常被欺负，但还是很开心。我从来没有见他活得这么挺拔和开心过。
2: 那你呢？
0: 小白反问道。
1: 其实自从你们上次走后，我就知道我这辈子都走不出去了，因为我始终做不出舍弃哥哥和守护任务的决定。我只是表面看起来勇敢而已，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就死过一次了。所以一个死人嫁给谁都注定是这样普通而又糟糕的人生。
0: 冷却望着寨子的方向，眼睛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光彩。
2: 看来我们的到来对你来说真的是个错误。
0: 小白不由得叹息道。
1: 不是我们这个地方被诅咒了，每一家每个人都被一种药材捆绑了生生世世，
0: 使命感似乎已经丧失。面对着残酷的现实，冷却已然有些抱怨。
2: 是啊，何时是个头啊。
0: 突然小白想起了樊素华的家传故事。按照故事内容说，玉家曾是瑶华山的主人，如今玉家的后代都已经走遍了全世界，怎么其余人就不能走出这座山了呢？他将这个故事讲给了冷却。
1: 那个玉家莫不是举家飞升的那家？
0: 冷却将故事跟阿那巫师讲给他的传说细细对应起来。
1: 难道我们家守护的那棵草就是跟玉家有过节的草？
0: 一棵草能跟玉家有什么过节呢？突然间小白想起冷却曾经说过，他家的守护草能够使人产生体型上的巨变，难道真是细思恐极啊。小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故事流传得太久了，真真假假都在于掌控者希望你听到的是哪一个版本。处在末端的小白和冷却都不过是颗微不足道的棋子而已。天已然大亮，小白不敢再细细讨论下去，他有些担心樊素华，不得不跟冷却告别了。他拥抱了一下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姑娘。
2: 如果你想走出这里，随时去找我。
0: 冷却流着眼泪。
1: 上天既然安排我认识你，为什么你不是个男人？
0: 小白想说些什么，但是他知道三言两语不足以改变一个人根深蒂固的观念，虽然此人急需觉醒。突然间他想到了一个人，小袁。明明是两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心性和志向却相差十万八千里。一个被世俗的大网捆得结结实实，另外一个

0: 则站在山顶藐视着众生。他不由得拿出纸笔，将上瑶华山的路画给了冷却，并嘱咐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叫小圆的人。回到 S 城，樊素华不吃不喝的在床上躺了两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9: 喂，你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9: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9: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8: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8: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母亲的心，作者丁立梅。那不过是一堆自家晒的梅干菜，自家风干的香肠，还有地里长的花生和蚕豆，晒

干的萝卜丝和红薯片。他努力把这些东西搬放到邮局柜台上，一边小心翼翼地询问，寄这些到国外要几天才能收到。这是六月天，外面太阳炎炎，听得见暑气在风中滋滋开拆的声音。他赶了不少路，额上的皱纹里渗着密密的汗珠，皮肤黝黑里泛出一层红来，像新翻开的泥土，质朴着。这天到邮局办事的人特别多，寄快件的，寄包裹的，寄挂号的，一片繁忙。他的问话很快被淹在一片嘈杂里，他并不气馁，过一会儿便小心地问上一句，寄这些到国外要多少天才收到。当他得知最快的是航空邮寄，三五天就能收到，但邮寄费用贵，他站着想了会儿，而后决定航空邮寄。有好心的人看看他寄的东西，说你划不来的，你寄的这些东西不值钱，你的邮费能买好几大堆这样的东西呢。他冲说话的人笑，说我儿在国外想吃呢，却被告知花生、蚕豆之类的不可以国际邮寄。他当即愣在那儿，手足无措。他先是请求邮局的工作人员通融一下，就寄这一回，他说。邮局的工作人员跟他解释，不是我们不通融啊，是有规定啊，国际包裹中这些属违禁品。他哦了声，一下子没了主张，站在那儿眼望着他那堆土产品出神，低声喃喃，我儿喜欢吃呢，这可怎么办。有人建议他给他寄钱去，让他买别的东西吃，又或者他那边有花生、蚕豆卖也说不定。他笑笑摇头，突然想起什么来，问邮局的工作人员，花生糖可以寄吗？里边答，这个倒可以，只要包装好了。他兴奋起来，那么五香蚕豆也可以寄了，我会包装得好好的，不会坏掉的。里边的人显然没碰到过寄五香蚕豆的，他们想一想，模糊着答，真空包装的应该可以吧。这样的答复很是鼓舞他，他连声说谢谢，仿佛别人帮了他很大的忙。他把摊在柜台上的东西一一收拾好，重新装到蛇皮袋里，背在肩上。他有些歉疚地冲柜台里头的人点头，麻烦你们了，我今天不寄了，等我回家做好花生糖和五香蚕豆，明天再来寄。他走了，笑着，烈日照在他身上，蛇皮袋扛在他肩上。大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会留意到那儿正走着一个普通的母亲，她用肩扛着一颗做母亲的心。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

0: 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季羡林的《一寸光阴不可轻》，一起来听。一抬头就看到书桌上座钟的秒针在一跳一跳地向前走动，他那里一跳，我的心就一跳。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指的是水，水永远不停地流逝，让孔夫子吃惊心叹。我的心跳，跳的是时间。水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时间却看不见摸不着，它的流逝你感觉不到，然而确实是在流逝。现在我眼前摆上了座钟，它的秒针一跳一跳，让我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了时间的流逝。焉能不心跳，焉能不心叹呢？远古的人大概是很幸福的，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根据太阳的出没来规定自己的活动。即使能感到时间的流逝，也只在依稀隐约之间。后来他们聪明了，根据太阳光和阴影的推移，把时间称作光阴。再后来，人们的聪明才智更提高了，用铜壶滴漏的办法来显示和测定时间的推移，这是用人工来抓住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的尝试。到了近几百年，人类发明了钟表，把时间的存在与流逝清清楚楚地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有一利必有一弊，人类成了时间的奴隶，成了手表的奴隶。现在各种各样的会极多，开会必须规定时间，几点几分，不能任意伸缩。如果参加重要的会，而路上偏偏赶上堵车，任你怎样焦急，怎样频频看手表，都是白搭。这不是典型的时间的奴隶，又是什么呢？然而话又说了回来，在今天头绪纷纭、杂乱有章的社会里，开会不定时间，还像古人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悠哉悠哉，今天的社会还能运转吗？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成为时间的奴隶，就正是文明的表现。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大自然还是把虚无缥缈的时间用具体的东西暗示给了人们。比如用日出日落标志出一天，用月亮的圆缺标志出一月，用四季标志一年。农民最关心这些问题，一年24个节气对他们种庄稼有重要意义。在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眼中，时间具有另外的意义。他们说，大千世界，人类万物都生长在时间和空间内，而时间是无头无尾的，空间是无边无际的。我既不是自然科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对无头无尾和无边无际实在难以理解。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如果时间有了头尾，头以前尾以后又是什么呢？因此难以理解也只得理解，此外更没有其他途径。生与死也属于时间范畴，一般人总是把生与死绝对对立起来，但是中国古代的道家却主张万物方生方死，把生与死辩证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准确无误地道出了生即是死的关系。随着座钟秒针的一跳，我自己就长了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那么一点点，同时也就是向着死亡走近了那么一点点。不但我是这样，现在正是初夏，窗外的玉兰花垂柳和深埋在

0: 青堂里的荷花也都长了那么一点点。不久前还是冰封的湖水，现在是风乍起吹皱一池夏水，波光潋滟，水色接天。岸上的垂杨从光秃秃的枝条上逐渐长出了小叶片，一转瞬间出现了一片鹅黄，再一转瞬就是一片嫩绿，现在则是接近浓绿了。小山上原来是一片枯草，一夜东风送春暖，满山开遍二月兰。今年是二月兰的大年，山上地下只要有空隙，二月兰必然出现在那里。座钟上的秒针再跳上多少万次，二月兰即将枯萎，也就是走向暂时的死亡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方生方死，这是自然规律，不可逆转的。印度人是聪明的，他们把时间和死亡视为一物。梵文哈拉既是时间，又是死亡或死神。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摩，在活了极长的时间以后，哈拉走上门来，这表示他就要死亡了。罗摩泰然处之，既不饮恨，也不吞声。他知道这是自然规律，人类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今天知道，不但人类是这样，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始有终，无一例外。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办法。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在梵文里，动词死的字根是 mn， 但是此字不用 manati 来表示现在，而是用被动式 miniati， 这表示印度人认为死是被动的，主动自杀者就属少数。同印度人比较起来，中国人大概希望争取长生，越是有钱有势的人越希望活下去。在旧社会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小百姓绝不会愿意长久活下去的，而富有天下的天子则热切希望长生。中国历史上几位有名的英主莫不如此，秦始皇和汉武帝都寻求不死之药或者仙丹什么的，连唐太宗都是服用了印度婆罗门的仙药而中毒身亡的。老百姓书呆子中也有寻求肉身升天的，而且连鸡犬都带了上去。我这个木头脑袋瓜真想也想不通，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天的话，人数也不会太多，升到那里去干些什么呢？那里不会有官僚衙门想走后门靠贿赂来谋求升官，没有这个可能。那里也不会有什么市场，想发财也英雄无用武之地。想打麻将唱卡拉 OK， 唱几天打几天还是会有兴趣的，但让你一月月一年年永远打下去，你受得了吗？养鸡喂狗永远喂下去，你也受不了。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无益之事天上没有，在天上待长了，你一定会自杀的。苏东坡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是有见地之言。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在人间吧。要待在人间，就必须受时间的制约。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想不通我在上面说的那一些并不深奥的道理，时间就变成了枷锁，让你处处感到不舒服。但是如果真想通了，则带着枷锁跳舞，反而更能增加一些意想不到的兴趣。我自认是想通了，现在照样一抬头就看到书桌上座钟的秒针一跳一跳地向前走动，但是我的心却不跳了。我觉得这是时间给我提醒，让我知道时间的价值。一寸光阴不可轻，朱子这一句诗对我这个年过九十的老头也是适用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
0: 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8月5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国现代木结构建筑专题报告会举行。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与发展部主任李书亮、省住建厅副厅长申林、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出席报告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学家、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崔凯以推进中的低碳竹木建造为题，系统阐释有机城市更新、绿色低碳建筑等前沿理念，对伊春突破传统建设路径依赖，打造具有北方林区辨识度的绿色城市样本给出专业建议。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实践需求，为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全市上下要深刻学习领会，主动更新思想观念，积极探索契合林区资源禀赋、突出绿色低碳特色、惠及林区人民的有机更新路径，推动低碳建筑设计技术与伊春地方发展实践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城市发展优势，统筹老城更新与新区培育、城镇建设与生态保护，切实把科研成果、创新理念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体支撑，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绿色城市样本。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5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全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旭、孙兵、祖晓明、臧静石参加。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全市学习教育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将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确保学习教育实效。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坚定自觉。要深化真查实改，深入查摆问题，动态更新台账，与推进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确保改彻底、改到位、改实效。要抓实建章立制，坚持从当下改中思考长久力，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市级领导同志要带头落实包联指导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工作专班要加强调度指导，各级督导组要强化监督问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江运泽、张庆峰报道。8月4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暨嘉荫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

0: 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嘉荫县红光乡辽源村村民邵朱胜：
1: 节目内容十分精彩，看得人津津有味。活动不光带来了文艺表演，还开展了科普知识宣讲和便民义诊服务，既丰富了我们精神文化生活，又普及了我们实用健康常识，让我们收获很多，感觉受益匪浅。
0: 嘉荫县红光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杨小雨：
2: 下一步，红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整合各类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健康服务和文化惠民活动，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司法局、市卫健委、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市文旅局、市妇联、市科协、团市委、市老促会、黑龙江林业文工团有限公司协办。活动不仅丰富了红光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了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基层的桥梁。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主动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本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报道。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本次创意市集涵盖校园原创文创、林区特色物产、精品书画作品、闲置书籍玩具、手工创意制品等多样义卖品类，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活动还同步穿插文艺展演，吸引市民驻足观看、踊跃选购。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清北画室老师高春辉：
3: 大家既淘到了心仪的好物，又为邻居孩子圆了求学梦，真正实现了文艺惠民、爱心直达。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建新、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委门前出现了一幕独特景象，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争先在院内停放露营，各地的露营房车让原本气质刚硬的办公场所秒变网红营地，成为铁力市夏季旅游服务贴心、宠客入心的生动展现。跨越3000多公里，历时75天，86岁的黄先生驾驶房车从广东中山一路向北，最终抵达铁力市。刚进铁力，黄先生就循着导航来到了网友安利的营地铁力市委门前安营扎寨，准备休息。铁力市委露营地的火热源自网友的自发安利。铁力市委院内停车位置规范，工作人员24小时免费提供水电，贴心的服务让来过这里露营的游客倍感温暖，也自发在网上推荐，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山东游客江延明：
4: 我发觉咱这个铁力这个城市呢，绿化非常好，到处都是树荫，这一路我就感觉黑龙江人民特别热情，你到哪个地方，到哪个城市去露营啊，说接水啊，或者问路啊，他们都非常热情，非常给你指引的非常清楚。
0: 热心的服务留住了人心。记者了解到，自驾露营的游客在铁力的平均停留时间从以往的1至2天延长至3至5天以上，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铁力暖心攻略，自发为城市代言。这种由过客变留客、旅客变代言人的转变，正成为铁力市持续优化旅游体验、践行互游宠客理念的生动注脚。医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刘玉亮报道。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城市更新行动重要内容，更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实事。医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医美区老旧多层住宅众多，小区内老年居民占比高，长期受爬楼难题困扰。为推动加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议事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医美区中直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崭新的外挂电梯连通单元楼道，运行平稳，刷卡通行，切实方便老年人就医、买菜、日常出行。居民刘德明：
5: 南电梯啊，非常好，这是国家最好的政策。年纪大了不方便，现在有了电梯你方便了，买个菜呀、送人啊，尤其老年人腿脚不利索，坐电梯非常方便。群众呢坐南电电梯非常满意。像我们家南电梯这两年，这对于这个老年人呐、有病的孩子等等是特方便，应该呢应该吧。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新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新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挑选心仪文创产品，大家近距离感受手工艺术的独特魅力，在沉浸式文创体验中读懂南岔山水故事，品味林区特色风情。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7: 您的快递
6: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7: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8: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9: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6: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10: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6: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1: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2: 为新鲜干杯！
6: 时间变得更快，
10: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6: 时间也在变慢。
13: 手术很成功，
14: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6: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5: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1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全国政协近日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会议，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找准农业农村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锚定目标任务，增强必胜信心，扎实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各项重点任务，全力夯实三农基本盘，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推进视频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增强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拧紧责任链条，抓实重点任务，确保常态化帮扶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细，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出席会并讲话。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联合举办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做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专题报告。记者近日在农业农村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介绍说，通俗的讲，实质性派生品种是在已有原始品种的基础上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与原始品种相比只有个别性状发生变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影响，实现增产丰收，夏粮产量达到了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比上年增产20亿斤，夏粮首破30亿斤，也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近日，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通报了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审议修改后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组织管理规范，并对今年组织筹备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办好丰收节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要进一步突出农民主体，聚焦展示丰收成果，办好惠农实事，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城乡消费等方面，深化节日内涵，创新组织形式，丰富活动内容，进一步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市调研农机装备产业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聚焦建好建强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探索智能农机产品创新熟化定型和推广应用新模式，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智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当好国家粮食压舱石提供有力物质装备支撑。记者近日从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 全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已进入了成果形成与验收的攻坚冲刺阶段。

0: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1: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0: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1: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0: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1: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0: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1: 为持续丰富全域旅游业态，打造差异化康养文旅品牌，南岔县梧桐镇以生态赋能、药膳提质、旅游增效为发展思路，全力推动旅游加药膳深度融合发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康养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梧桐生态康养文旅特色名片。梧桐小镇生态禀赋优越，山林繁茂，水系充沛，空气质量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林下药食资源。境内刺五加、桔梗、黄芪、百合及各类山野菜等数十种野生药食材自然生长，原生态无污染，营养价值突出，是天然的山林食补宝库。多年来，当地人沿袭四季食补、药食兼用的民俗传统，沉淀了厚重的药食同源文化底蕴，为小镇打造药膳康养旅游产业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和文化支撑。立足资源特色，梧桐小镇聚焦药膳康养核心赛道，系统构建专业化特色化的药膳美食体验体系。小镇依托专场餐厅、三一食堂等康养餐饮阵地，秉持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美味养生的理念，深度挖掘山林食材价值，结合传统的中医食补原理，创新研发八大系列30余道特色药膳菜品，菜品覆盖养生汤品、药膳热炒、滋补主食、凉拌山珍等全品类，兼顾食材本味与康养功效，实现温和滋补、膳食调理的养生效果，让广大游客在畅游山水美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梧桐特色山林药膳文化。北京游客田桂秋：
2: 听说梧桐小镇的山林药膳很有特色，这次啊专程过来打卡，看了网红大坝美丽的自然风光，再品尝山林药膳，这些食材都是大森林的原生态的，味道鲜香，还能调养身体呢。这里的民宿环境清幽，采摘游玩项目丰富，这种旅游加药膳模式的康养体验特别的棒。
1: 南岔县梧桐镇副镇长段明远：
3: 梧桐小镇将持续深耕旅游加药膳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深挖林下药食资源，优化药膳产品体系，规范康养服务标准，丰富文旅融合场景，持续做强特色康养产业品牌，以特色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5: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6: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7: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9: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近日，铁地市双峰镇青林村党支部书记高艳华运营的新媒体账号华姐在东北，凭借真实质朴的乡村纪实内容，收获众多的网友关注。账号以农家院落为实景，以村内老年村民为

核心拍摄对象，通过面对面访谈的真实形式记录乡村生活日常、岁月变迁，用接地气的新媒体方式为乡村发展引流赋能，带动村民增收。在青林村，高艳华正拿着手机与村里的一位老人交谈记录。这里没有专业的拍摄团队，没有精致的布景道具，没有刻意的剧本设计，一部手机，一场家常闲谈，就是他创作乡村短视频的全部配置。青林村数十年的农耕发展、乡村蜕变，都深深镌刻在村内老一辈村民的记忆里。作为乡村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老人们口述的故事、日常烟火生活，成为记录青林村发展最鲜活、最珍贵的素材。这些真实的乡村底色，成为华姐在东北账号吸引网友的鲜明特色。截止目前，账号已累计发放290多条原创作品，粉丝数超14万，为村民增收、乡村发展开辟了一条流量新路。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当前正值黑龙江省北部春大豆开花至结荚关键期，是决定大豆有效结荚数量、夯实全年产量的核心窗口期。为精准破解嘉阴县大豆田间管护难题，落实全省大豆面积单产提升行动部署，近日嘉阴县农业农村局邀请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学院、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的专家到嘉阴县朝阳镇、向阳乡、宝兴镇等主要乡镇实地开展田间问脉拔诊，围绕大豆保花保荚、病虫害科学防控、防倒促早三大核心技术开展现场教学，为当地的大豆丰产稳产筑牢科技屏障。专家团队逐地走访县内大型合作社，实地查看大豆长势土壤伤情，细致排查田间病虫发生基数，与乡镇农技人员、种植大户、合作社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结合北部的高寒地区气候、土壤特性，给出全套标准化田间管理的技术方案。调研过后，专家团队与嘉阴县农业农村局开展座谈交流，围绕长期农业科技包联合作达成深度共识，双方明确将持续深化院县科技包联常态化合作机制，以大豆单产提升为核心目标，构建专家定点驻场、样板田示范引领、农技人员跟班学习、农户全覆盖培训服务体系。下一步，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将持续引入优质大豆新品种，将配套的栽培技术在嘉阴县打造大豆高产核心示范基地，定期组织专家下沉乡镇开展分阶段田间指导，建立线上技术答疑通道，及时解决农户的生产难题，联合嘉阴县农业农村局持续开展技术培训，培育本土专业种植能手，稳步提升县域大豆平均单产，助力粮食产能提升，农户持续增收，全面夯实北部边境县域大豆产业安全根基。为牢牢把握苗木生长黄金时节，持续提升育苗质量和苗木成活率，连日来红星林业局公司紧扣夏季气候特点和苗木生长规律，抓实抓细蒲地田间管理，推进蒲地精细化标准化管护，全力护航苗木健壮生长。针对夏季雨水充沛、杂草滋生速度快、林区土壤易板结的特点，苗圃统筹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田间管护作业，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除草清杂工作，重点清除株间杂草、枯枝落叶，彻底解决杂草与苗木争夺水分、养分、光照的问题，有效减少苗木生长阻力。同时，在病虫害防控中，积极加大田间巡护力度与频次，安排专人每日分片开展病虫害动态监测，精准排查风险隐患，对发现的病弱枝叶及时人工清理，对高发病虫害采取物理防治与科学药剂防治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对症施策，从源头遏制病虫害扩散蔓延，保障苗木健康安全生长。截至目前，已完成105亩苗木精细化田间管护作业，累计完成蒲地全域除草抚育16轮次，苗木病虫害巡护覆盖率达100%，累计排查处置病虫害隐患点位7处，病弱苗木清理处置率达100%，有效解决夏季苗木管护各类突出问题，苗木成活率、壮苗率较前期稳步提升，全面保障了苗木生长质量与安全。 作业全程苗圃工作人员严格遵守育苗技术操作规程、苗木培育质量标准，从严从细把控除草、防虫、抚育每一个管护环节，严把苗木培育质量关口，持续提升林区苗圃科学化、标准化培育水平，全力培育优质造林苗木。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好奇是快说播放着道菜，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异性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该如何去描述她那怅然若失的状态，望着高楼林立的 CBD， 哪里是她的栖息地，合租的出租屋有几平米，她的身影谁云集，未来总是遥不可期，生活的压力不算不上心，为何在如花似玉的年纪经历那么多的不容易，懵懵懂懂向前走，跌跌撞撞成了汗痛，不敢轻易的奢望爱情，不能轻易的自我感动，月亮却亮了你不懂，六便士到底多准，那辆通往故乡的大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开启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在京剧走过的200多年里，这方舞台的所有唱念作打，开启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史。从四大徽班进京到拜码头走江湖，从前后三顶甲的宫廷唱响到四大须生的红遍南北，从四大名旦的倾国倾城到四大昆凌的登台亮相，戏台上下，戏里戏外，历史烽烟的弥漫掩映下，既有代代伶人或一飞冲天或一蹶不振的春风得意血泪心酸，更有上自帝王权贵下至升斗小民的万千戏迷票友一掷千金的倾力追捧，或玩物丧志的痴狂痴迷。乾坤一台戏，请君更看戏中戏，俯仰皆身见，对影莫言身外身。角儿辈出、流派分成的背后，历史来路上的京剧给今天的我们呈现的，其实是一个恍如时代万花筒般热闹缤纷的世界。广播专题节目《京剧》秉承一种基于历史的冷峻和理性这样的情感基调，或许更相对可信地陪伴我们的听众，更加真切地到时代带给京剧的呵护或伤害，感知京剧作为我们国粹的高贵与不凡，从而让更多的人找回久违的认同，甚至多少误查一条关于振兴的路。下面请听京剧第一集《定军山》溯源的上半部分。

2010年11月16日，北京城一个普通的日子，当这座城市在初冬的斜阳下慢慢

醒来，生活的舞台上一如既往的是北京人习以为常的繁忙与精彩，不管诗意还是凡俗，古老还是现代，这个舞台诠释的也是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的选择。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从这一天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上将多了一个以这座城市命名的一种古老戏曲的名字，京剧。京剧是国粹，这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的故事。然而当国粹写入遗产，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我们无从回答。历史的晨钟暮鼓送走了这座城市弦歌相伴的遥远岁月，而京剧舞台上的这份热闹与绚丽，其实从来就没有在这座城市真正离去。站在北京城南的永定门向北望去，仿佛可以看到天边。200年前，从南方来的徽班，也许就是从这里陆陆续续地走进北京城，开始了他们的辉煌之旅。就是这样一座宽广的城市，为百年来众多京剧艺人的粉墨登场提供了最坚实的舞台。

京剧是我的乡音，因为我生于斯嘛，长于斯嘛。这个乡音这个东西，既是故乡的声音，也是祖国的声音。

老北京的传说里，京剧是从茶楼到戏园子几代中国人一脉相承欲罢不能的疯狂沉醉与痴迷，忘我的追捧，山呼的喝彩。在那些有情和无情岁月里，京剧之于大多数北京人、中国人，既是各层人士沉浸其中乐此不疲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温情慰藉。

0: 好奇的外国人眼里，京剧也许首先是一个神秘而优美的梦境。当来自英国的国色天香在太平洋彼岸的纽约百老汇舞台首次绽放，一位著名美国剧评家罗伯特·里特尔在《纽约世界报》撰文对京剧做了这样的形容：你会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古老神话、优美和谐而永恒的世界，充满极其微妙的庄严和宁静。大多的西方人认为，京剧艺术无疑超越了东西方之间所存在的障碍。80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票通过，把中国京剧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当中。
1: 能把它批准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好事。可见一个问题，世界的人们都认可了它。
2: 虽然是用遗产来界定它，但是它充满活力，它是人类的文化财富。
0: 历史远去的背影，至今都折射出京剧复杂的身形。有人说，一个民族的古老艺术终归承载着一个民族特有的生活，更寄托着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绵延不绝的

0: 血脉惊魂。果真如此，这古老的身体叙事，这令人眼花缭乱的脸谱身段，为我们唤醒的或许不应仅是关于一方舞台的浮华记忆。位于北京南城的中国戏曲学院，是我国培养京剧专业人才的最高学府。学院教学楼的陈列室里，至今珍藏了一件珍贵的文物，这是一件清代宫廷赏赐的京剧戏服，而它最初的主人就是这所学校的第二任校长王瑶卿。100多年前的王瑶卿是京剧舞台上的一位要角，穿梭出入于重重宫门的紫禁城，第一这个富丽堂皇而又戒备森严的宫廷舞台，为一个行将死去的王朝载歌载舞。王瑶卿的身影其实并不孤独，京剧百年这个舞台曾经见证了太多粉墨登场的艺人无以掩饰的光荣或梦想，得意或失落。程长庚、谭鑫培、杨小楼、余淑妍、梅兰芳，正是这些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成就了一个王朝的跨越世纪的欢愉，也成就了京剧自身的灿烂与辉煌。当所有的繁华已成过往，当所有的热闹归于沉寂，关于京剧，关于那些将自己的精魂映射在舞台之上的戏梦人生，我们的讲述就从这个早已陨落的王朝开始。1790年9月，是大清国当朝皇帝乾隆的80寿典，各地戏班照例纷纷进京贺寿。史料记载，当年的北京城从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一带方圆几十里内，每数十步间一戏台，所谓后步未歇，前步已迎。盛大繁忙的景象使古老的京城俨然成为一个偌大的戏园。中国历朝历代唱戏大概是最寻常不过的喜庆方式。据说世界戏剧史上存在着三种最古老的戏剧文化：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希腊的悲喜剧如今仅剩舞台一迹，印度梵剧也早已中断失传。这两种古老戏剧的演出情形已经无从知晓，也无法再现。唯有中国传统戏曲伴随着大小庆典从遥远的古代一直演到了今天。
1: 那两种戏剧啊，它也是古老，甚至有的比我们还古老，那为什么就没有了啊？这种为什么我们这个为什么长远，我就主要是那个什么，它长期的在人民保持着人民的生活。
0: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中国的皇帝自然是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的。当年从紫禁城一直摆到颐和园的戏台，乾隆皇帝路过时，演员和观众都匍匐在地，乾隆肯定是没有机会看上戏的。而这些戏台的存在就是为了与民同乐，因为在众多的演出队伍中有皇帝喜爱的戏班。进京贺寿的各地方戏班中，来自

0: 扬州的徽班、三庆班当属东头最近的一个。领衔三庆班的是个叫高朗廷的青年男子，据说舞台上的他男扮女装，一颦一笑，一起一坐，描摹词软神情，几乎画境。既然有这样的评价，自然赚取了京城百姓最多的追捧。三庆班由一位名叫江春的扬州盐商组建。乾隆时期的扬州，其经济地位大概形成今日上海，便捷的漕运与盐业专营，催生了这里一个数量可观、富可敌国的徽籍盐商群体。而蓄养家里的戏班角色斗艺，则是当时扬州盐商的普遍风气。
1: 当时的全国两个大的中心，戏剧中心，北方就是北京，南方就是扬州。扬州的商业很发达，在当时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商业城市，那么也聚集了最多的有强烈娱乐冲动的人口。
0: 当时中国主要的声腔有京腔、秦腔、徽调、昆腔、二黄调、罗罗腔，这样一些主要的声腔都聚集在扬州这个小小的城市里面，操着各地口音的地方腔调飘荡在扬州的大街小巷。这种声腔的繁华可能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乾隆一生六下江南，据清代野史记载，乾隆皇帝游扬州瘦西湖时，朝四面一看，感慨道：这里很像京城中的北海，可惜差一座白塔。当时接待皇帝的盐商听到后，赶忙依据京城白塔的形状连夜建造。第二天乾隆再游瘦西湖，忽然见到一座白塔巍然矗立在眼前，大为震惊。当得知扬州盐商连夜建塔之事，乾隆也感叹道：盐商之财力伟哉！一夜造白塔的盐商，相传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春。
2: 扬州盐商的加班是从江春的加班开始的，这都是盐商想通过戏剧这个方式来取悦于皇帝，让皇帝开心，让皇帝高兴，同时也让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看到了来自民间的戏曲艺术。
0: 进京献礼结束后，一炮而红的三庆班搬进了位于北京南城的韩家潭胡同，从此索性扎根北京演出求生。此后几年内，扬州徽班进京的势头有增无减。到了清嘉庆年间，其中的三庆、四喜、和春和春台四大徽班声名鹊起。多年以后，徽班进京也被公认为京剧发展的最初源头。
3: 那么后来四大徽班到北京来的赞助角了，因为演出给皇帝请示嘛，是打震动很大，演得又好，所以宫廷内外都一声叫好，他就立住脚了，就赞助角了。
4: 于是北京四大徽班称雄。嘉庆末年，从徽班进京到四大徽班称雄，30年的时间。
0: 18世纪末期的中国戏曲舞台，居于正统地位的还是昆曲，对徽调、秦腔之类的地方戏曲，有地位身份的人，起码在公开场合是不屑一顾的。作为朝廷正乐，到这个时候，昆曲已经在舞台上演出了400多年，管弦悠扬，无音呢喃，属于百戏之师。

0: 的这份典雅和高贵，到底对王侯将相和文人雅士是否还有一如既往的吸引力？人们是否对这份已经延续了400多年的美开始产生审美疲劳？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个人言言书的话题。
1: 清朝乾隆以后呢，昆曲在北京的戏园子里边已经卖不了座了。那么首先呢，北京戏园子里边来看戏的人很多呢，都是各地来的商人、贩夫走卒、军士等等等等。
2: 文歌昆曲轰然而散，这就是什么呀？没找着对象，没找好场合。你扎在唱梆子堆里头，扎在唱罗罗的堆里头，扎在唱高腔堆里的，你要唱昆曲，那大伙儿还不散了。
0: 在市井舞台，昆曲的这份疲软其实早已显现。史书记载，徽班进京前，京城百姓即以闻昆曲轰然而散。随着市井演出的活络，底层趣味的转换已成现实。以四大徽班为代表的徽调二黄腔与秦腔、京腔等地方声腔在演出实践中不断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19世纪40年代，一种融汇了徽调、秦腔和京腔、汉调等地方戏曲形式的崭新剧种皮黄终于初步发育成型。
3: 那么这儿徽汉合流了，就形成了它这个就是京戏的最基本的，它属于这个皮黄的这个声腔的系统的。这样呢，它到了1840年，也就是道光20年左右的时候，全都形成了，它可以独立门户了。
0: 到19世纪40年代，一种融合了徽调、汉调、昆曲、秦腔、京高腔并吸收各种民间俗曲的新剧种京剧诞生了。

0: 今天的北京南长街南口，200年前为宫廷音乐管理机构南府。道光七年，南府一名升平署，新生的升平署照例主持宫廷演出，却额外增加了召选宫外艺人进宫当差或充作交习宫内太监演戏的新鲜职能。与宫里太医的内廷供奉名称不同的是，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艺人被宫里唤作民籍教习。作为一项来自官方的荣誉，这个头衔自然对戏曲艺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咸丰年间的一个夏天，皇家园林的戏台迎来了一位演唱皮黄的民籍教习，他就是日后被称为京剧鼻祖的程长庚。程长庚是三庆班的第四任班主，与所有前辈班主相比，程长庚粗通文墨，是梨园行中凤毛麟角的文化人。作为一名德行高尚的班主，程长庚对戏曲至于世道人心的潜移默化，怀有一份常人不及的敏感和关切。地方戏曲生于乡野，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8月5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国现代木结构建筑专题报告会举行。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与发展部主任李书亮、省住建厅副厅长申林、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出席报告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学家、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崔凯以推进中的低碳竹木建造为题，系统阐释有机城市更新、绿色低碳建筑等前沿理念，对伊春突破传统建设路径依赖，打造具有北方林区辨识度的绿色城市样本给出专业建议。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实践需求，为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全市上下要深刻学习领会，主动更新思想观念，积极探索契合林区资源禀赋、突出绿色低碳特色、惠及林区人民的有机更新路径，推动低碳建筑设计技术与伊春地方发展实践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城市发展优势，统筹老城更新与新区培育、城镇建设与生态保护，切实把科研成果、创新理念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体支撑，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绿色城市样本。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5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全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旭、孙兵、祖晓明、臧静石参加。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全市学习教育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将深学、侦查、实改一贯到底，确保学习教育实效。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坚定自觉。要深化侦查实改，深入查摆问题，动态更新台账，与推进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确保改彻底、改到位、改实效。要抓实建章立制，坚持从当下改中思考长久利，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市级领导同志要带头落实包联指导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工作专班要加强调度指导，各级督导组要强化监督问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江运泽、张庆峰报道。8月4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暨嘉荫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嘉荫县红光乡辽源村村民邵朱胜：
2: 节目内容十分精彩，看得人津津有味，活动不光带来了文艺表演，还开展了科普知识宣讲和便民义诊服务，既丰富了我们精神文化生活。

0: 就普及了我们食用健康常识，让我们收获很多，感觉受益匪浅。
1: 嘉荫县红光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杨小雨。
2: 下一步，红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整合各类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健康服务和文化惠民活动，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司法局、市卫健委、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市文旅局、市妇联、市科协、团市委、市老促会、黑龙江林业文工团有限公司协办。活动不仅丰富了红光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了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基层的桥梁。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主动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本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报道。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本次创意市集涵盖校园原创文创、林区特色物产、精品书画作品、闲置书籍玩具、手工创意制品等多样义卖品类。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活动还同步穿插文艺展演，吸引市民驻足观看、踊跃选购。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清北画室老师高春辉：
3: 大家既淘到了心仪的好物，又为林区孩子圆了求学梦，真正实现了文艺惠民、爱心直达。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建新、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委门前出现了一幕独特景象，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争先在院内停放露营，各地的露营房车让原本气质刚硬的办公场所秒变网红营地，成为铁力市夏季旅游服务贴心、宠客入心的生动展现。跨越3000多公里，历时75天，86岁的黄先生驾驶房车从广东中山一路向北，最终抵达铁力市。刚进铁力，黄先生就循着导航来到了网友安利的营地铁力市委门前安营扎寨，准备休息。铁力市委露营地的火热源自网友的自发安利。铁力市委院内停车位置规范，工作人员24小时免费提供水电，贴心的服务让来过这里露营的游客倍感温暖，也自发在网上推荐，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山东游客江延明：
4: 我发觉咱这个铁力这个城市呢，绿化非常好，到处都是树荫。这一路我就感觉黑龙江人民特别热情，你到哪个地方、到哪个城市去露营啊，出去接水啊，或者问路啊，他们都非常热情，非常给你指引的非常清楚。
1: 热心的服务留住了人心。记者了解到，自驾露营的游客在铁力的平均停留时间，从以往的1至2天延长至3至5天以上。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铁力暖心攻略，自发为城市代言。这种由过客变留客、旅客变代言人的转变，正成为铁力市持续优化旅游体验、践行互游宠客理念的生动注脚。义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刘玉亮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城市更新行动重要内容，更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实事。义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义美区老旧多层住宅众多，小区内老年居民占比高，长期受爬楼难题困扰。为推动加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议事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

0: 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医美区中植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崭新的外挂电梯连通单元楼道，运行平稳，刷卡通行，切实方便老年人就医、买菜、日常出行。居民刘德明。
1: 南电梯啊，非常好，这是国家最好的政策。年纪大了不方便，现在有了电梯你方便了，买个菜呀、送人啊，尤其老年人腿脚不利索，坐电梯非常方便。群众呢，坐着南电梯非常满意。像我们家南电梯这两年，这对这个老年人呐、有病的孩子等等事情特方便，应该拿，应该办。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新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新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挑选心仪文创产品，大家近距离感受手工艺术的独特魅力，在沉浸式文创体验中读懂南岔山水故事，品味林区特色风情。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3: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4: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5: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4: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5: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6: 对。
5: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4: 孙大头，孙大头，
7: 老公，你喊啥呢？
4: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7: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4: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7: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4: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7: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4: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

0: 走了吗？
1: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0: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0: 爸，
2: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0: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1: 爸，
2: 哎，
1: 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0: 啊！
2: 滚一边去！
1: 爸，
2: 哎，
1: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0: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
0: 哟，
2: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1: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 什么呀？
2: 我骄傲。
0: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0: 不是爸，
2: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0: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2: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2: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2: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
2: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0: 啊！
2: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2: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2: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2: 宝贝儿子，
0: 哎，
2: 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
0: 哦，
2: 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2: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2: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2: 啊，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爸，爸。
2: 我鞋呢？
0: 哎呦，可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0: 没啊。
2: 你要还认我这个儿子
0: 啊？
2: 不是。

0: 苦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圆儿？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
1: 儿。哎呦，
0: 你别看，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
0: 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着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哎，
3: 爷爷。
0: 哎，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
4: 我。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

0: 以后长大了
1: 就听谁的话？
2: 就听爷爷的。
1: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2: 爷爷，我要骑大马。
1: 你要骑大马呀？
2: 嗯，
1: 来上马。哎
2: 呀，
1: 再见。八字儿八，八字儿八，八字儿八字儿八字儿八。
3: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八字儿八。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八字儿八。
4: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3: 家训？
4: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3: 你这跟谁学的？你
4: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5: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3: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4: 啥意思？
3: 懵了，芭比扣了。
4: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3: 儿子，
4: 哎，
3: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1: 媳妇儿，看看
4: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6: 我骄傲。
3: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4: 哎，
3: 放开手干
4: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3: 卖它，必须卖它。
4: 好嘞。
3: 卖多少钱？
4: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3: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4: 您买？
3: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5: 这么多钱？
3: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4: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3: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4: 爸，
3: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4: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3: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4: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3: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7: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榕树。
3: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5: 啊，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3: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4: 不用了。
3: 哎呀，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4: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3: 你给我呗。
4: 不给。
3: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4: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3: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4: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5: 马上叫车。
4: 哎，
3: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7: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不是说。
8: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

0: 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2: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2: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3: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3: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4: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5: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5: 这是底线。走。
6: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外边冷吧？
5: 还行还行。
6: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4: 雪菜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5: 哎，老沈呢？
6: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
0: 哎呀！哎，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把鲁儿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哎
1: 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圆圆，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
4: 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4: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4: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5: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4: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4: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4: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5: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4: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0: 调。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遛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2: 知道知道。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0: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0: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0: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3: 扫码
1: 一
3: 万
1: 五。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0: 你俩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
1: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啊？嘿，你咋不登记呢？还钱！
2: 这是
1: 我堂弟。
0: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5: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0: 单挑吧。
1: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5: 别碰！
1: 吓唬人呢，咋回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
5: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哎，
3: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5: 大哥，
2: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5: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3: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3: 傻伦儿，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觉得

0: 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嗯，
2: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3: 呀，
0: 太气人了。哎，
3: 大人，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0: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2: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4: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5: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4: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玉儿，
6: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
2: 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
3: 晚上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8月5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国现代木结构建筑专题报告会举行。中国建设科技

0: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与发展部主任李书亮，省住建厅副厅长申林，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出席报告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学家、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崔凯以推进中的低碳竹木建造为题，系统阐释有机城市更新、绿色低碳建筑等前沿理念，对伊春突破传统建设路径依赖，打造具有北方林区辨识度的绿色城市样本给出专业建议。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实践需求，为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全市上下要深刻学习领会，主动更新思想观念，积极探索契合林区资源禀赋、突出绿色低碳特色、惠及林区人民的有机更新路径，推动低碳建筑设计技术与伊春地方发展实践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城市发展优势，统筹老城更新与新区培育、城镇建设与生态保护，切实把科研成果、创新理念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体支撑，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绿色城市样本。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5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全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旭、孙兵、祖晓明、臧静石参加。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全市学习教育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将深学、侦查、实改一贯到底，确保学习教育实效。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坚定自觉。要深化侦查实改，深入查摆问题，动态更新台账，与推进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确保改彻底、改到位、改实效。要抓实建章立制，坚持从当下改中思考长久力，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市级领导同志要带头落实包联指导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工作专班要加强调度指导，各级督导组要强化监督问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江运泽、张庆峰报道。8月4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暨嘉荫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嘉荫县红光乡辽源村村民邵朱胜：
1: 节目内容十分精彩，看得人津津有味，活动不光带来了文艺表演，还开展了科普知识宣讲和便民义诊服务，既丰富了我们精神文化生活，又普及了我们实用健康常识，让我们收获很多，感觉受益匪浅。
0: 嘉荫县红光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杨小雨：
2: 下一步，红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整合各类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健康服务和文化惠民活动，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0: 据了解。

0: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司法局、市卫健委、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市文旅局、市妇联、市科协、团市委、市老促会、黑龙江林业文工团有限公司协办。活动不仅丰富了红光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了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基层的桥梁。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主动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本台记者王慧泽舍语同报道。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本次创意市集涵盖校园原创文创、林区特色物产、精品书画作品、闲置书籍玩具、手工创意制品等多样义卖品类。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活动还同步穿插文艺展演，吸引市民驻足观看、踊跃选购。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清北画室老师高春辉：
1: 大家既淘到了心仪的好物，又为林区孩子圆了求学梦，真正实现了文艺惠民、爱心直达。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建新、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委门前出现了一幕独特景象，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争先在院内停放露营，各地的露营房车让原本气质刚硬的办公场所秒变网红营地，成为铁力市夏季旅游服务贴心、宠客入心的生动展现。跨越3000多公里，历时75天，86岁的黄先生驾驶房车从广东中山一路向北，最终抵达铁力市。刚进铁力，黄先生就循着导航来到了网友安利的营地铁力市委门前安营扎寨，准备休息。铁力市委露营地的火热源自网友的自发安利。铁力市委院内停车位置规范，工作人员24小时免费提供水电，贴心的服务让来过这里露营的游客倍感温暖，也自发在网上推荐，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山东游客江延明：
2: 我发觉咱这个铁力这个城市呢，绿化非常好，到处都是树荫，这一路我就感觉黑龙江人民特别热情，你到哪个地方，到哪个城市去露营啊，出去接水啊，或者问路啊，他们都非常热情，非常给你指引的非常清楚。
0: 热心的服务留住了人心。记者了解到，自驾露营的游客在铁力的平均停留时间从以往的1至2天延长至3至5天以上，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铁力暖心攻略，自发为城市代言。这种由过客变留客、旅客变代言人的转变，正成为铁力市持续优化旅游体验、践行互游宠客理念的生动助教。义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刘玉亮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城市更新行动重要内容，更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实事。义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义美区老旧多层住宅众多，小区内老年居民占比高，长期受爬楼难题困扰。为推动加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议事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义美区中直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崭新的外挂电梯连通单元楼道，运行平稳，刷卡通行，切实方便老年人就医、买菜、日常出行。居民刘德明：

0: 年电梯啊非常好，这是国家最好的政策。年纪大了不方便，现在有了电梯你方便了，买个菜呀、啊、送人啊，尤其老年人腿脚不利索坐电梯非常方便，群众呢坐着男人的电梯非常满意。像我们家那电梯这两年，这对于这个老年人呐、有病的孩子等等是特方便，应该难应该办。
1: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新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新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挑选心仪文创产品，大家近距离感受手工艺术的独特魅力，在沉浸式文创体验中读懂南岔山水故事，品味林区特色风情。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有一天啊，五岁的小慧望着姑姑的脸说，
5: 姑姑姑姑，你的脸好像水蜜桃哟。
6: 这时候他的姑姑高兴地抱起他，是左亲右亲，他问，哎呀是怎么像的？
5: 上面都有细细的毛毛。

0: 话说这天啊，在一个小家庭里头，两口子吵起来了。这罗斯先生对他的太太说道：“
1: 我从来都是个勤俭节约的人，不像你那么浪费。我从来都不花钱买那些没用的东西。”
0: 听了这话，太太不甘示弱的反攻道：“
2: 你算了吧，你别提你那些光荣事儿了。你记得6年前你买的那个破灭火器吗？直到现在我们都没用过，你怎么解释？”

0: 在医科大学的学生上完最后一节精神病课后呢，老师提出了个问题。
1: 这一个人忽而狂怒地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忽而又双手抱头，呆若木鸡地坐在位子上，要不他就失望地不断地摇摇头。同学们，请大家诊断一下，这个人得了什么病？
0: 没等老师说呢，后排就有一个同学抢着回答。
2: 老师，老师，我知道那个人他什么病都没有，他肯定是一个篮球教练。

0: 说新婚的激情啊已经退却了。大兵跟朋友诉苦说没意思，刚开始只要挺有意思，现在越来越没意思，无聊。朋友说，哎呀，这笨呢，你整点刺激的，比如说整个婚外情啥的。大兵说，那不行啊，我媳妇老烈，我媳妇母老虎，你这知道可咋整啊。朋友说，哎呀，都啥年代了，你直接告诉他不就完事儿了吗？你媳妇肯定能理解你的。于是吧，大兵回到家跟媳妇说，媳妇儿，
1: 我想一次婚外恋会使我们更爱对方，你说对不对，媳妇儿？
2: 媳妇儿说，拉倒吧，快放弃这个愚蠢的念头吧，我已经试过了，根本就不管用。妈呀，比我还快呢。
3: 一个寂寞的男人买了一条蜈蚣当做宠物，放在盒子里啊带回家了。稍后呢，他想和这新朋友去一起散步，便敲敲盒子说，
4: 喂，老弟，咱们出去走走好吗？
3: 这盒子里没有声响。过了一会儿，男人又敲敲盒子说，
4: 去散散步好吗？
3: 蜈蚣还是没有答腔。他决定最后问一次，于是他把脸贴在盒子上喊道，
4: 喂，你没有兴趣去散步吗？
3: 盒子里终于传出微弱的声音，
2: 哎呀，你第一次叫我的时候我就听见了，你没看见我这么半天光忙着穿鞋呢吗？
4: 哦，
5: 这天在家里头啊，只剩下了奶奶和小孙子两个人。小孙子可能着凉了，就一个劲儿打喷嚏。奶奶对小孙子说道，
6: 小宝啊，得懂礼貌，你以后啊得记着，打喷嚏的时候得用手捂住嘴。
5: 听了奶奶的话，小孙子抬头回答道，
7: 您甭担心这个，奶奶我跟您不一样，我打多少个喷嚏牙都不会掉下来。

0: 女人在一起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在聊自己的老公。有一天，两个女人凑在了一起，又在一起聊自己的老公了。
1: 哎呀，如果你的老公有外遇，你会怎么样？
0: 哼，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哦，你真的太大方了。
0: 大方，大方不敢说，我是用枪在瞄准他。
1: 嗯。

0: 比尔误把一瓶汽油当酒喝到了肚子里，他很紧张，于是呢就赶快去找医生。可是医生说，
1: 没关系，只要在一周之内不要吸烟就好了。
2: 一天看见一个女孩独自一个人开着一辆奔驰敞篷车，这时看到她的右转灯闪个不停，后来又看到她伸出她的左手，而且手心向后，这时候后面又开来了一辆车，这时候的司机就出来，他说，哎，朋友，你到底是要右转还是要左转啊？
0: 我当然是要右转了。
2: 那你伸出左手向后是表示什么意思啊？
0: 我要晾干我的指甲油啊。
2: 啊，

有个父亲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去医院拔牙，拔完牙之后啊，这个父亲带着自己的孩子要回家。这途中，父亲就问自己的小女儿：“哎呀，宝贝呀，你的牙这回还疼不疼啊？”

0: 话说有这么一美国游客啊，他在意大利开车旅游的时候触犯了交通法规，当地警察把他给拦下来了，而且要求这位美国游客立即交出书面检查。这位美国游客犯难了。
1: 警察先生，我不会说意大利语，这个我做不了。
2: 那你只好跟我走一趟了。
0: 听了这话，这美国游客动了个心眼。
1: 那这样吧，警察先生，您给我张纸，我试试看吧。
0: 这位美国游客拿到了这张纸之后没写字，而在纸里包了一张50美元的现钞，又递给了这意大利警察。这意大利警察拿过这张纸之后打开看了看，然后心领神会的说道，
2: 谁说你不会写意大利语，你这不是已经写好一半了吗？
3: 话说啊，有一个人，他从一生下来就有这个严重的口吃，也就是磕巴。有一天啊，他到异乡去旅游，出了门才知道，哎呀，忘了这个火车站是怎么走了。于是乎，他便拦下了一个路人，然后对他很费劲地说：“
4: 请问这火车站怎么走啊？”
3: 哎，奇怪的是，那个过路的人竟是不搭他茬。所以他又再问了一次，而且提高了嗓门，他说，
4: 我问啊，你火车站怎么走啊？
3: 这个路人还是没有说话，于是他有点恼火了，
4: 难道他的耳朵这么背吗？我说了这么半天他也听不明白，所以他又提高了嗓门，他又在那问，
3: 我问你
4: 啊，这火车站怎么走？你怎么还不理我？
3: 哎，这时候路人终于说话了。

0: 公交车里的几大尴尬场面。说这个刚踏入社会的女老师啊，很难得有机会跟男朋友一块逛街，好好享受一下两人的甜蜜世界。说公交车上互相依偎，窃窃私语是甜甜蜜蜜。女教师啊，向男朋友诉说学校里面的小男生啊，怎么调皮捣蛋，但又很可爱呀，说很讨她欢心呢。说一路上谈得很兴奋。忽然呢，车到了一个到站了，从后边的座位上走下来一男一女，他的学生说：“哎，老师好，怎么这么巧啊？”说这个车呀，一停这个停靠这个一个车站，上来一个身穿宽松衣裳、腹部呢微微隆起的女青年。结果这位同学毫不犹豫地发扬了咱们中华民族礼让的光荣传统，让座，让座。并微笑着说：“哎，这这，哎，来来来，你上这边坐，来来来。”完，这女的说：“哦，不用了，谢谢。”“哎，不行不行，您怀孕了，站着都不安全。”完，这女的说：“
1: 谁怀孕？谁怀孕？说清楚，谁怀孕了？”“啊，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0: 仔细一看，原来那隆起的并不是什么小生命，而是一圈肥肉 ，everybody。

0: 一天下午啊，下着大雨，我和几个同学呢在街上逛着，结果啊有三四辆消防车经过，就听到了旁边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在对话。
1: 嗯，这雨下得这么大，怎么可能有火灾呢？消防车出来干什么呀？
2: 笨，这你就不懂的，他们是出来装水的。
1: 嗯，

0: 话说有一天，牙医诊所来了一特别胆小的病人，本来他是要来拔牙的，可是大夫跟他说了病情之后，他死活不肯拔，特别的害怕。大夫想来想去也想了一办法，他到套间里啊，给这位病人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然后放在这位病人面前，对病人说道：
1: 先生，你不要怕，在我给你拔牙之前，你先喝一杯酒镇静镇静，一会儿就好了，喝了酒之后你就不会害怕了，来吧。
0: 听到大夫这么跟他说啊，这病人很听话的把整整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又过了一会儿，医生走到了病人面前，问他现在的感觉。
1: 怎么样，先生，你现在不害怕了吧？
0: 病人听到了大夫的话之后，瞪大了眼睛对大夫说道：
2: 我什么都不怕了，大夫，我倒要看看，现在谁还敢来动我的牙。

0: 一个警察在审问一个劫匪，他对劫匪说：“嗯，听着，你为什么要抢劫和强奸人家良家妇女啊？”“
1: 啊，我没有啊。”“
0: 你还敢狡辩？你这把枪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去推销那把枪，只是我刚把枪拿出来的时候，那小姐就把钱就丢到我身上了，然后就开始推脱。”
2: 说有一天呢，警察局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的声音非常着急：“
3: 先生救命，快点救命，先生救命，快点救命
2: 啊！”完了，这警察说：“行，你慢点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结果就听电话里边说：“
3: 有一只猫爬进我们家来了，有一只猫爬进我们家来了。”
2: 然后这警察说：“这小姐你别着急，那一只猫爬进来不是很大问题，你怎么这么害怕呢？”完了，这个就听电话里又说了：“
3: 不行不行，这猫很危险，这猫很危险。”
2: 完了，这个警察又跟他解释：“小姐你别害怕，这猫啊，猫不危险，你别怕。”你这里电话里边又说：“
3: 先生，这里到底是不是110警察局？是警察的话，我打电话叫你，你就来救我。快，猫已经进来了，很危险，很危险。”
2: 完了，这警察说：“小姐，你到底是谁呀？你就别跟我们开玩笑，行不行？”结果里边说：“
3: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鹦鹉，我是鹦鹉。”
2: 鹦鹉最怕猫了。
0: 小明生病了，这个爸爸是非常的着急，所以赶紧告诉医生，给医生再打电话。医生，你赶紧来吧，我们家小明生病了。但是在你来之前，我该做哪些准备啊？
4: 哦，你把钱准备好就可以了。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姐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说起扬州民歌，茉莉花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并且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各国人民推荐的优秀歌曲。你知道吗？这首响彻海内外的民歌和扬州青曲最经典的鲜花调同宗同源。扬州青曲始于元朝小唱，在明朝中叶就形成了富有扬州地方气息的曲种，到了秦康乾时期达到了全盛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扬州地方古老传统曲艺之一，具有地域性的地方曲种，题材大多是以扬州方言演绎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等，也被称为扬州小曲、扬州小调、维扬青曲。郑板桥曾在诗中写道：千家扬女先教曲，教的就是扬州青曲。另外，扬州青曲的曲牌非常丰富，根据青曲研究专家统计，有121支，其中有一支就是鲜花调。扬州青曲是扬州地区古老而深具影响力的传统曲艺之一，又名广陵青曲、维扬青曲，俗称小唱，是在明朝时期流行于扬州一带的俗曲和小调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曲艺唱曲形式，用扬州方言表演。在以扬州为中心的流布区域乃至中国曲坛，扬州青曲都占有一定位置，而对中国部分曲种也产生过一定影响，如广东南音、恩施扬琴、常德丝弦、九江清音以及徐州琴书等，特别是对扬州地方戏剧、扬剧音乐的形成发挥过重要作用。2006年，扬州青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扬州清曲的经典曲牌千花调。扬州清曲起源于元代的小唱，是在元代散曲的基础上吸收江淮一带风行的各种俗曲民歌，于明代中叶演变形成了富有地方气息的曲种。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扬州清曲达到全盛阶段，无论在音乐曲牌、乐器伴奏，还是在曲目唱本等诸多方面都异常丰富，并且以腔调细腻缠绵和长于抒情而著称。清代嘉庆道光以后，扬州清曲逐渐衰落，到民国时代，由于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经济萧条，扬州清曲的处境相当艰难，但通过一代清曲艺术家的艰苦努力，清曲艺术还是得以保存下来。抗日战争期间，扬州曾沦陷于日寇之手，为维持生计，周锡侯、魏少章、王万清等一批名家首次在扬州窖厂老龙泉茶社对外公演，正式挂牌扬州清曲。新中国成立后，清曲艺人多被专业曲艺团体吸收，并且培养出了一批新人，编写并上演了扬州清曲、刘胡兰等曲目。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扬州清曲《板桥道情》。这段清曲唱词取自郑板桥所作的《道情十首》中的第一首，曲调婉转。

韵味悠长，听来有一种柔中带刚的坚定和从容。扬州京曲一般以作唱形式演出，人数从一两人到八九人不等，唱奏者每人各操一种乐器。传统京曲不化妆，无说白，无表演，只靠音乐和歌唱来刻画人物形象，表达思想感情，所以在吐字发音、运气行腔方面非常讲究。过去扬州京曲艺人多为男子，唱法上有窄口阔口之分，窄口就是用假嗓模仿女声，阔口则是用本嗓演唱，演唱比较活泼诙谐的曲子时被称为泼口。扬州京曲的唱腔曲调有多种曲牌，早期主要用劈破玉、银纽丝、四大井、盗版桨、跌落金钱、吉祥草、满江红、湘江浪等，后来主要用软平、离调、南调、郭阳、春调、补刚、鲜花调、扬子调、杨柳青等。扬州京曲节目可分为单支曲牌演唱的单篇子和两支以上曲牌连缀或连套演唱的套曲两种形式，单曲多为写景、抒情、咏物、相思之类，而套曲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故事。扬州京曲的艺术活动可分为营业性和自娱性两种，前者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靠走街串巷或在航行于内河的客船上卖艺，后来主要由专业曲艺表演团体的专职演员表演，后者则多为店员、小手工业者和知识阶层的市民自娱自乐的表演，他们在创作唱本和音乐曲调的改革整理方面贡献较多，有的还做过一些理论研究工作。扬州京曲的曲目十分丰富，已有文字记录的唱本就达500种之多，单篇子曲目有十杯酒、做人难等，套曲曲目有黛玉悲秋、梁山伯与祝英台、竹木相争、老鼠告状等。新中国成立后又陆续创作出了一批新唱本，如刘胡兰、工农兵等。由于艺术上的成熟，扬州京曲对许多其他曲艺品种乃至地方戏曲剧种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滋养，同时也是各种相关曲种剧种创立发展研究的重要的活态参考材料。经过600多年的传承，扬州京曲保留着大量元明时期以及后世的俗曲，对中国古代民间乐曲歌词以及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具有难得的史料意义和研究价值。扬州京曲的表演风格既通俗易懂又雍容雅致，符合以叙述为主、代言为辅的曲艺艺术特质，其内容贴近生活、贴近民间，深受广大民众的由衷喜爱，具有珍贵的艺术审美价值。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凡你讲我到崇明来，我要吃的崇明糕，老好吃了，吃了老糯的，老香的。我今年是56岁，我做那个崇明糕已经有27年了。这个崇明糕就是说，我们老百姓每年到春节的话，必须做这个崇明糕，代表就是吉祥啦，好运的，全家团聚了。蒸一笼崇明糕，坐在一起烧点九娘糕丝，你去吃一下。做崇明糕，首先第一点必须要选好的糯米和那个干米，糯米跟那个干米的搭配都有讲究的。崇明糕的原材料有很多了，以前条件不好就放一点那个红糖、白糖，现在条件好了就核桃啦、松子啦、瓜子啦，就是还有那个面罩啦，这个里面可以好多东西可以放下去。做崇明糕第一步，切好那个糯米跟那个干米。配比放好以后，就再把它磨粉，磨好粉以后，再就是说放在那个盘子里面，要加料、加水、加糖，拌好以后就再放在炉子上蒸。

当蒸的时候第一次不能多加，要加一次一次，要加中个七八次，熟了会再加，熟了会再加，你一加是放下去是蒸不熟的。

它吃的方法很多，把它蒸个高丝放在外面晒干，晒干以后放在里面那个一个那个容器里面，就是从明天说一只碟里想放那个里想放了一样过了就放回瓦特了，到趁花三年没有什么吃的辰光，它拿出来再蒸一回吃吃，所以感觉到就是哎呦好像又过年的味道了。做这个崇明糕，我这做了20年，我对这崇明糕东西很深的感情。因为当初我做的时候，就是说今年还不足崇明糕，后来就是说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做好。

崇明高对我来说就是很丰富的一个生活经验。崇明高也是注重文化，我希望这个崇明高我不做以后给我的小孩做下去，因为这个崇明高可以对广大市民带来很多的就是喜乐，吃到这个崇明糕哦，想到过年了，一家人团聚了，很开心。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8月5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国现代木结构建筑专题报告会举行。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与发展部主任李书亮、省住建厅副厅长申林、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出席报告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学家、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崔凯以推进中的低碳竹木建造为题，系统阐释有机城市更新、绿色低碳建筑等前沿理念，对伊春突破传统建设路径依赖，打造具有北方林区辨识度的绿色城市样本给出专业建议。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实践需求，为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全市上下要深刻学习领会，主动更新思想观念，积极探索契合林区资源禀赋、突出绿色低碳特色、惠及林区人民的有机更新路径，推动低碳建筑设计技术与伊春地方发展实践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城市发展优势，统筹老城更新与新区培育、城镇建设与生态保护，切实把科研成果、创新理念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体支撑，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绿色城市样本。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5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全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旭、孙兵、祖晓明、臧静石参加。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全市学习教育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将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确保学习教育实效。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坚定自觉。要深化真查实改，深入查摆问题，动态更新台账，与推进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确保改彻底、改到位、改实效。要抓实建章立制，坚持从当下改中思考长久利，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市级领导同志要带头落实包联指导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工作专班要加强调度指导，各级督导组要强化监督问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江运泽、张庆峰报道。8月4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暨嘉荫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 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嘉荫县红光乡辽源村村民邵朱胜：
3: 节目内容十分精彩，看得人津津有味，活动不光带来了文艺表演，还开展了科普知识宣讲和便民义诊服务，既丰富了我们精神文化生活，又普及了我们食用健康常识，让我们收获很多，感觉受益匪浅。
2: 嘉荫县红光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杨小雨：
4: 下一步，红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整合各类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健康服务和文化惠民活动，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2: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司法局、市卫健委、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市文旅局、市妇联、市科协、团市委、市老促会、黑龙江林业文工团有限公司协办。活动不仅丰富了红光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了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基层的桥梁。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主动适应农村人口结构。

0: 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本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报道。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本次创意市集涵盖校园原创文创、林区特色物产、精品书画作品、闲置书籍玩具、手工创意制品等多样义卖品类，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活动还同步穿插文艺展演，吸引市民驻足观看、踊跃选购。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清北画室老师高春辉：
1: 大家既淘到了心仪的好物，又为林区孩子圆了求学梦，真正实现了文艺惠民、爱心直达。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建新、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委门前出现了一幕独特景象，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争先在院内停放露营，各地的露营房车让原本气质刚硬的办公场所秒变网红营地，成为铁力市夏季旅游服务贴心、宠客入心的生动展现。跨越3000多公里，历时75天，86岁的黄先生驾驶房车从广东中山一路向北，最终抵达铁力市。刚进铁力，黄先生就循着导航来到了网友安利的营地铁力市委门前安营扎寨，准备休息。铁力市委露营地的火热源自网友的自发安利，铁力市委院内停车位置规范，工作人员24小时免费提供水电，贴心的服务让来过这里露营的游客倍感温暖，也自发在网上推荐，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山东游客江延明：
2: 我发觉咱这个铁力这个城市呢，绿化非常好，到处都是树荫，这一路我就感觉黑龙江人民特别热情，你到哪个地方，到哪个城市去露营啊，说接水啊，或者问路啊，他们都非常热情，非常给你指引的非常清楚。
0: 热心的服务留住了人心。记者了解到，自驾露营的游客在铁力的平均停留时间从以往的1至2天延长至3至5天以上，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铁力暖心攻略，自发为城市代言。这种由过客变留客、旅客变代言人的转变，正成为铁力市持续优化旅游体验、践行互游宠客理念的生动注脚。医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刘玉亮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城市更新行动重要内容，更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实事。医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医美区老旧多层住宅众多，小区内老年居民占比高，长期受爬楼难题困扰。为推动加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议事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医美区中直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崭新的外挂电梯连通单元楼道，运行平稳，刷卡通行，切实方便老年人就医、买菜、日常出行。居民刘德明：
3: 南电梯啊非常好，这是国家最好的政策，年纪大了不方便，现在有了电梯你方便了，买个菜呀、送人啊，尤其老年人腿脚不利索坐电梯非常方便，群众呢坐着南电电梯非常满意。像我们家南电梯这两年，这对于这个老年人呐、有病的孩子等等是特方便，应该呢 应该吧。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新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新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挑选心仪文创产品，大家近距离感受手工艺术的独特魅力，在沉浸式文创体验中读懂南岔山水故事，品味林区特色风情。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5: 伊春市友好区坐落于小兴安岭腹地，是伊春市的主城区之一，也是一座藏在森林里的生态康养旅游名城。近年来，友好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时提出林区三问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友善福地、好客之城品牌定位，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友好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姚鑫，围绕友好区优质文旅资源、夏季特色避暑活动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姚局长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友好区核心旅游资源以及文旅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6: 我们友好区呢，始终是坚持着生态绿区、旅游强区的发展定位。
7: 友好区紧紧围绕着生态绿区、旅游强区的发展定位，谋定友善福地、好客之城城市品牌，以山水有约、美好共赴为夏季避暑主题，系统构建了一河两翼三轴的旅游空间格局，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核心，友好蓝莓园和鄂伦村风情度假区为翼，最佳红色生态之旅、最近旅游短途线路、最优后方保障基地三条轴线并进，全力打造了全域避暑的旅游目的地。友好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3.65%，林业湿区面积42.57万公顷，拥有了以红松为主的针叶阔混交林，珍贵的名木树种达110余种。域内上甘岭国家溪水松林公园是国家的4A级生态景区，总面积是4580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拥有了原始的红松母树林1500公顷，集森林、湿地和溪流于一体，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美誉，被国际自然与森林医学会授予了中国首批国际森林浴基地的荣誉称号。友好区也先后获评了美丽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城、2026年最佳休闲度假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域内呢，还有黑龙江友好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库尔滨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等优质的生态资源。其中友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2018年被指定为中国国际重要的湿地，也是全市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此外，鄂伦村风情度假村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占地是4000公顷。我们友好蓝莓产业园呢，是全国最大的蓝莓集中连片种植基地，规划面积是1.2万亩，定植蓝莓是500万株。从单一的鲜果销售到拓展为集采摘体验、休闲观光、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多元业态综合体。
5: 今年夏天，友好区推出了哪些特色游玩体验项目和沉浸式的主题活动呢？
6: 今年呢，我们聚焦着康养避暑和22摄氏度的夏天，推出了系列的康养避暑旅游活动。
7: 今年夏季呢，依托小兴安岭的万顷原始森林和22摄氏度的天然清凉气候，我们精准聚焦避暑康养、亲子研学、自驾出游三大客群，围绕着夏季避暑的核心需求，推出了森态康养、红色旅游、乡村休闲、民俗文化、赛事旅游服务等五大核心产品。 在景区的业态。

0: 在升级方面呢，我们持续推进了西水景区由单一观光型向综合休闲度假型转变。一是将乔木园内的低翠楼、山里人家改造为森林书屋，现在已经正式投用；二是建成了半城休闲的轻饮区，也完成了公开招商和商品的铺设；三是完成了森林大厨房全方位的提质，更新设备，优化布局；四是游客接待中心现在四处的购物摊位已经投入了运营，进一步完善游购娱全链条业态。在特色的体验方面，我们深挖文旅与农业、研学、康养、民俗产业的融合潜力，打造了田园采摘、桦树枝体验、红色研学、鄂伦村风情体验、换鸟喂鹿互动等六大沉浸式场景。在主题活动方面，我们坚持全域联动、四季出彩，精心策划了夏季的百余场文旅活动。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活动火热举办，夜间消费活力啊持续攀升。在端午节，文体旅活动的反响非常热烈，西水公园游客接待量较平日提升了三倍以上。公益森林康养活动也覆盖了静心冥想、颂钵音疗、森林呼吸法等项目，全程啊免费向游客开放。在文化演出、体育赛事和阅读推广、非遗体验等活动贯穿了整个夏季，让游客朋友们在友好的每一天都能有新惊喜和新收获。
1: 今年友好区推出了哪些便民惠民的暖心举措呢？
0: 今年呢，我们聚焦着游客出行的一些需求，推出了红马甲志愿旅游服务队伍，提供了应急药品和一些呢道路指引服务。为了让八方的来客在友好能够游玩全程安心和舒心，消费省心又实惠，今年我区推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一套全程暖心服务的便民举措。一是在全域服务供给方面，以游客需求为导向，补齐短板，升级品质。西水景区投入了500万元，实施了六大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完成了可移动的公厕配置、临时停车场平整、道路硬化以及水上乐园的设施添置。西水公园现在有停车位是440个，在节假日高峰期间呢，你利用增设的临时停车位360余个，现在全域的停车位能够达到800个。同步，我们发挥持证的文旅干部志愿讲解优势，开展了旅游服务质量培训，建强专业化的文旅服务队伍。二是在暖心宠客的服务方面，组建了红马甲文旅志愿服务队，在景区入口、停车场、游客中心设置了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行李寄存和路线指引等服务。同时呢，政协委员也化身了贴身的导游、暖心管家，在公园人流的密集处主动向游客讲解游玩攻略，推荐了美食打卡地。文旅促消费方面呢，已累计投放了40万元的政府消费券，后续计划于8月再发放20万元，持续的丰富优惠消费场景，释放了旅游市场的消费潜力。三是在食品安全和市场监管方面，对社旅的餐饮主体开展了拉网式的检查，完成了食品快速检测，全覆盖的排查宾馆、民宿等住宿单位。同步呢，我们落实文旅局长亮身份加旅游投诉先行赔付机制，执行12345热线闭环处置流程，上半年全区的社里投诉同比下降63.6%。
1: 当前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期，友好区规划了哪些精品避暑旅游线路？在旅游加融合方面又有哪些亮点呢？
0: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依托西水公园为核心，推出了森林康养和颂钵疗想等一些的森林呼吸康养疗法。结合着游客不同的出行需求，我们也设计了5条的精品线路。一是森呼吸生态醉氧治愈线，深入西水公园的原始森林徒步吸氧，在森林大厨房品鉴9珍18品，与鹿西牧场的萌鹿互动，体验着桦树枝品鉴。二是一初心红色的文化研学线，串联上老钱柜的抗联遗址、养顺农家院、西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文化馆以及百城木艺，融合了爱国主题教育与林区的创业文化。三是觅烟火乡村田园去游线，以爱国村为起点，寻觅着十大美。

0: 住宿、餐饮和景区等综合消费，实现了以赛促旅、以旅振兴的良性互动。在旅游加融合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推动了旅游加农业、旅游加研学的深度融合。友好蓝莓产业园和溪水林场曾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也入选了大美黑龙江绿色好风光的省级研学线路。 游客们可以在走进田间地头、体验蓝莓采摘，也可以在溪水公园开展自然研学，在林间的课堂里认识红松母树林，了解森林生态知识，实现在游中学、学中游。这五条主题线路各具特色，主题分明，游客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地组合，一日至多日的行程灵活搭配。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今年9月末。 哈尔滨到伊春的高铁开通，以及林都号的旅游专列和都一你旅游专线同步运行，友好区将全面融入哈尔滨2小时的短途旅游圈。
1: 友好区在拓宽客源市场和对外宣传方面又有哪些安排？
0: 我们是线上和线下同步发力，一方面呢是按照“饮客入邑”的部署，走进长沙开展推介；另一方面呢，线上是加大一些旅游视频的宣传和推荐。 我区统筹线上和线下渠道，聚力擦亮友善福地好客之城文旅名片，一方面严格落实“饮客入邑”工作部署，组建了文旅推介专班，在北京2026品牌影响力发展大会上，面向300余家的企业开展了专题推介，全方位地展示友好生态禀赋与文旅资源，同步从7月初起，我们赴长沙等重要客源城市。 开展了精准的推介与客源对接，并在当地设立了“饮客入邑”联络处，常态化的提供旅游咨询、产品对接等线下服务，建立了长效的饮客机制，深度对接长沙30余家头部的旅行商，发放了宣传资料500余份，取得了两项重点的合作成果：一是与遇见美好文旅科技集团达成了框架合作协议。 其中，他们运营的北国金秋遇见美好号专列，将伊春纳入了秋季的常态化运营线路，与湖南国际定一旅行社正式签约，依托期连锁门市渠道，联合推出了避暑游、森林康养游等专属产品，持续拓展客源市场。另一方面，近期我们也启动了“一起拍清凉一下”全民随手拍的活动，邀请居民和游客拍下在友好区的清凉瞬间。 带话题发布在微信、抖音、快手和微博等平台，让全国网友云游友好。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饮客入邑”旅游避暑夯爆了主题，累计发布了夏季的旅游精品短视频232条，图文72篇，全网现在平台播放量也突破了30万次。同时，我们持续做“游文旅推荐官”、“带您游友好”的视频专栏。
1: 制作了场景化和互动化的视频277余个，浏览量突破30万次，让家乡人、游客人人都成为友好的推荐官，形成人人自媒体全民齐发声的浓厚氛围。听完您的详细介绍，相信大家对22度清凉友好的夏日之旅充满了期待。最后，请您向全国游客发出夏日的游玩邀约：
0: 盛夏炎炎，不妨来伊春友好转一转。 这里的夏季平均温度22摄氏度，还是名副其实的森林氧吧。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在原始的红松林中漫步吸氧，林间释放的芬多精和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可以舒缓神经、缓解疲劳。园内呢还有常态化推出的公益森林康养活动，涵盖了静心冥想、颂钵音疗、森林呼吸法等项目，全部免费向游客开放。 在这里呢，你也可以在百年红松母树林里散散步，尽情的深呼吸，也可以走进鄂伦村风情度假村，听一段山林的传说，也可以坐下来尝一尝地道的林区风味。山野菜、炖菜、蘑菇，都是我们在城市里很难找到的那股鲜灵劲儿。这个夏天，林海与绿透，山水带相逢，来友好，结好友。 好友发财，友好发展，我在友好森林里的家，真诚地期待着大家的到来，欢迎大家来我们伊春友好做客。
2: 好的，听众朋友。
1: 今天的解读。

0: 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夏天到了，热水器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每年都有因热水器触电身亡的案例发生。近日深圳十天内就发生了三起洗澡触电致死事件，不少商家瞅准了商机，开始销售热水器防电墙，一时间火爆网络。那么这防电墙到底是什么东西？真的靠谱吗？
2: 其实这种热水器防电墙，它就是两个塑料接口，分别安装在热水器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商家宣称，无论哪种漏电事故，无论热水器有没有接地线，防电墙都能避免人员触电。我们购买了一个防电墙，拆开后发现内部并没有什么电阻件，只有一圈一圈的螺旋纹路。那么这防电墙究竟是如何防电的呢？
3: 对，那是从中间的穿出来，转了好几圈以后传到外边来，它就是延长水路。那么如果水里面有电的话，那么通过加长这个水路，利用水的电阻来降低电压对人体的伤害。
2: 因为水是有电阻的，通过延长水流确实可以加大电阻，从而避免洗浴时触电。防电墙防触电理论上说得通，那么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是否能够达到商家宣传的效果呢？为此我们进行了一个模拟实验，按照产品的使用说明，我们在水管两侧安装上防电墙，在进水处通上220伏的电源，模拟热水器漏电的情况，然后从进水口注入热水，发现出水口电压虽然明显下降，但依然在100伏左右，同样存在安全隐患。
3: 因为水有酸碱性的问题，是吧？另外呢，里面还有杂质，杂质的影响呢，会对这个水的导电性能会有影响。那么造成这个水的电阻大范围的变动，这样着呢，我们这种延长水路的这种措施可能就会失效。
2: 如果本地区水质不好，或者热水器缺少清洗影响了水质，防电墙就起不到多少作用了。就像实验中我们多年未清洗的热水器，即使安上防电墙也不能保障安全。很多人觉得避免电热水器触电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洗澡时断开电就可以了。不过目前大部分热水器的冷热传感器以及空气阀等是要求带电工作的，断电后可能洗不了，或者是洗不好，甚至造成热水器的损坏。那么怎么样才能安全使用电热水器呢？
3: 要引进一个合格的电源线，是有三个头的那种，功率保护限电措施和漏电保护措施都有的，它能保证所有你有危险的这个部分，它直接给你接到地上去了。
2: 如果家里条件不能再独立接一根电线，可以在电热水器插座处安装一个漏电保护装置，也可以大幅降低触电风险。
1: 热水器防电墙有一定的作用，但对于水质要求较高，所以不能把所有的安全保障都寄托在防电墙上。对于电热水器来说，最好安装一条独立的电源线，并安装漏电保护器，并定期检查保护器回路，这样我们才能安全放心地使用热水器。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

0: 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千万买邻。
1: 买房对一个家庭来讲绝对是件大事情。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对房屋的质量、地段、朝向、设计一定都会细致的考察。其实邻里环境的选择也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有很多人争着和他做邻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吕僧真是南北朝时期南梁的开国功臣，为官期间他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梁武帝很欣赏吕僧真的才干，有一次吕僧真请求梁武帝让他回乡扫墓，梁武帝不但同意，而且任命他到当地去做官，光耀门庭。吕僧真到任后，家乡的一些近亲认为这下可有靠山了，就纷纷来见他。这里边呢就有他的侄子，在他看来，安排个职位不是叔叔一句话的事儿吗？但是没有想到吕僧真却拒绝了他。吕僧真说，我深受国恩，无以为报，只能兢兢业业做好工作，怎么能动用权力谋取私利呢？他这种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受到了人们的称颂，很多人都愿意和他结交。有位叫宋继雅的人还特地把吕僧真家旁边的一幢房屋买下来居住。有一天呢，吕僧真在路上碰见了宋继雅，就热情地上前和这位新邻居聊天。吕僧真问他，你买这幢房子花了多少钱呢？宋继雅回答，一共花了1100万。吕僧真听了很是吃惊，感慨道，有1100万，怎么会这么贵呀？这位新来的邻居笑着回答说，其中100万是买房屋，另外的1000万是买邻居。吕僧真听后想了一会儿才

会心地笑了起来。前有孟母三迁，后有千万买邻。千万买邻看似出乎意料，实际也在情理之中。宋代词人辛弃疾也曾说过，百万买宅，千万买邻，人生熟若安居之乐，表达了希望与品德高尚的人做邻居的美好愿望。我想这大概也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心声吧。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笔勾销。北宋时期，有一个叫范仲淹的人，字希文，吴县人。他出生于贫苦人家，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谢氏为生活所迫，只得带着他改嫁到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朱姓人家。从此范仲淹改名叫朱税。由于是母亲从范家带过来的，范仲淹在朱家所处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范仲淹勤学苦读，一有机会就向有学问的人请教。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渴望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建功立业。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23岁的范仲淹辞别母亲，不远千里来到北宋南都应天府，进入应天书院读书深造。求学期间，他废寝忘食，昼夜苦读，从不浪费时间，一连几年都是这样。由于生活日益贫困，有时他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从没有脱下衣服好好睡过一个舒服觉。有志者事竟成，四年后范仲淹高中进士，不久就出任广德军司礼参军。他回家把母亲接来，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姓名。宋仁宗康定元年，西夏进犯，边关告急，范仲淹主动请缨，要求到陕甘边疆去担负抵御西夏进犯的重任。范仲淹治军有方，爱抚士卒，在反击西夏进攻的战斗中，军民一心，频频取得胜利。从此西夏人不敢再轻易进犯。在范仲淹的努力下，双方正式议和。由于抵御西夏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城担任副宰相一职，开始在政治上大展宏图。他联合富弼、欧阳修等人进行改革，开始实行新政。范仲淹推行新政，雷厉风行，对官员的考核和任命极为严格。他亲自取来各地官员名册，一个个检查他们的任职情况，对于那些碌碌无为的官员一点也不心慈手软。当他发现有人在其位不谋其政时，就将此人的名字从名册上一笔勾销，逐出官场，另外选拔一些比较干练的人上马。富弼对范仲淹素来很敬重，看到他在整肃吏治上如此不留情面，不免有些担心，便从旁劝阻说：把一个人的名字从名册上一笔勾掉很容易，可是这样一来，被勾去名字的人就要全家痛哭了。范仲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他一家人哭，总比他们祸害千家万户，让千家万户哭要好得多吧。可惜的是，由于范仲淹推行的改革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不到一年改革便夭折了。范仲淹也被贬到陕西任四路宣抚使。后来人们根据史料记载，公取颁布，事不才兼思，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引申出成语一笔勾销。范仲淹任职以来，对官场存在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
在查考地方官吏政绩时，他动用大笔，将那些不称职的官吏不留情地勾掉。富弼劝说他不要如此断送别人的前程，否则全家就会失魂落魄，伤心痛哭。范仲淹却说，他们哭比百姓哭要好吧。富弼从一个人被免职想到这个人全家失魂落魄，体现了仁慈之心，但他的人属于小人，而范仲淹想到的却是千家万户，天下苍生，范仲淹的人是大人。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4: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教育部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署提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质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首映。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教育部近日印发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对科学类课程进行深化、整合与拓展，聚焦真实问题，引导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了解科技发展变化，开展跨学科探究实践。各地各校应立足区域资源优势和办学特色，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行科学探究实践任务设计与实施，注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

0: 四到九年级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一到三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尊重学生学习自主性，强化过程性评价，围绕问题意识、探究实践能力、反思改进能力、合作交流能力等方面，重点关注学生在完成科学探究实践任务中的真实表现与发展变化。指南还要求各地建立健全协同机制，支持学生开展长周期、持续性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加强系统部署和有效实施，建强师资队伍，强化教研指导，完善条件保障，推动领航行动切实落地。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四号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部署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要求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检验检测是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首牢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安全底线的重要关口。会议要求，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要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严把产品检测关，深入开展自查，系统查找自身在道路机动车辆产品检验检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做好整改工作，加强行业自律，强化责任担当，共同维护全行业的公信力。会议还要求，首牢产品安全底线，落实样车管理、人员管理、流程管理等工作质量管控措施，提升能力水平，积极参与标准法规制修订，加快构建面向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与评价体系，加强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能力建设，为行业提供客观公正的信息和专业的意见。据悉，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深入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行动，加大工作检查力度，督促指导检验检测机构落实产品安全守门人责任，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对存在问题的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实施联合惩戒，坚决守牢产品安全底线。新华社消息，记者四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黑龙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8月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记者4号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新华社消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三号晚在泰国曼谷举行首映礼，中泰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出席观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丕南洋华侨漂洋过海的家书为线索，讲述了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与故乡亲人之间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导演蓝鸿春在曼谷首映仪式现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影片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泰国，因为潮汕不少下南洋的故事都与泰国有关，而且泰国的唐人街充满烟火气。参演影片的泰籍演员乌萨萨梅坎姆也出席了首映礼。中国驻泰国大使张建卫在致辞中表示，过去很多中国人漂洋过海来到泰国，在这里扎根发展，与泰国人民以诚相待，以心相交，和谐共处，又将这份真挚的情谊代代传承，成就了中泰一家亲的佳话。我们愿意分享彼此真实的生活情感，用心理解彼此的文化，真心对待我们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亲戚、好伙伴。给阿嬷的情书将从6号起在全泰公映。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稳定。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3号，与土耳其相关的商船亚萨尔号和纳代日达号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意大利媒体4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一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为期3天。据欧洲新闻网报道，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罗马举行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生命，我当面向你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我不喜欢吃蔬菜。
8: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7: 哼，那我也不吃。
8: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7: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8: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1: 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9: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0: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11: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土耳其4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

0: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涛，孙大涛，
2: 老公你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2: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啊！
2: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2: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2: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嘿哈！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
0: 看，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0: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0: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2: 爸，哎，您别生气了。
0: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2: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0: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0: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2: 什么呀？
0: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还有我
0: 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

0: 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1: 看我爸多开面，走，咱回家。
0: 要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
3: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不是，爸，爸，爸，
0: 我闲的。哎呦
1: 哥，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0: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
1: 啊？
0: 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1: 啊。
0: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
1: 哎呦，
0: 你别，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
1: 啊，
0: 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啊，这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2: 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是，

0: 呀？
1: 喊我
0: 啊？对，
1: 吓死我！
0: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帮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0: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0: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0: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0: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0: 来，上马。哎。
3: 爹。
0: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4: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4: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4: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5: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4: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啊？
4: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4: 儿子，
2: 哎，
4: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放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6: 媳妇儿，
2: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7: 我骄傲。
4: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
0: 儿子，
2: 哎，
0: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2: 好嘞。
0: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啊、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5: 这么多钱？
4: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你哪来这么些钱呀、啊、
4: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4: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4: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儿呢。
4: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8: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榛子。
4: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5: 啊，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

0: 等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了。
2: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3: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2: 不用了。哎呀，
3: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2: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3: 你给我呗。
2: 不给。
3: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2: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3: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2: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0: 马上叫车。哎，
3: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4: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
9: 走。
7: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0: 还行还行。
7: 坐。
10: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9: 雪菜、血肠。
7: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10: 老沈呢？
7: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0: 哎，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

0: 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2: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3: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3: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3: 拿着，拿着。
0: 不是，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3: 拿着。
0: 你这怎么讲同学情谊呢？
3: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1: 你看，
2: 我嫂子，
1: 不行，
2: 拿着，
1: 圆儿，
2: 拿着，
1: 这不能，
2: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2: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3: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2: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3: 对，是得提。
2: 提。
3: 好。
1: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着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呀。
3: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2: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2: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

0: 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2: 不喝了，不喝了。
3: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还我钱！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5: 我是真难受了。
4: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5: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5: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5: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5: 咋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5: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5: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5: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4: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5: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5: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4: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4: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
1: 一人算5。
5: 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4: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5: 转账。你好。
6: 家里有访客，
5: 他在旁边听着没？
6: 没有啊。
5: 那你就说家没人。
6: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5: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6: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5: 什么玩意儿啊？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这是
5: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7: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5: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7: 别碰！
5: 吓唬人呢，咋回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
7: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 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7: 大哥，
1: 哎，
7: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7: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5: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啥、哎、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5: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4: 哎呀，
1: 太气人了。
4: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1: 我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5: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3: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3: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玉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8月5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中国现代木结构建筑专题报告会举行。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与发展部主任李书亮、省住建厅副厅长申林、市委书记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出席报告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学家、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崔凯以推进中的低碳竹木建造为题，系统阐释有机城市更新、绿色低碳建筑等前沿理念，对伊春突破传统建设路径依赖，打造具有北方林区辨识度的绿色城市样本给出专业建议。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实践需求，为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全市上下要深刻学习领会，主动更新思想观念，积极探索契合林区资源禀赋、突出绿色低碳特色、惠及林区人民的有机更新路径，推动低碳建筑设计技术与伊春地方发展实践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城市发展优势，统筹老城更新与新区培育、城镇建设与生态保护，切实把科研成果、创新理念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体支撑，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绿色城市样本。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5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全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旭、孙兵、祖晓明、臧静石参加。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全市学习教育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将深学、侦查、实改一贯到底，确保学习教育实效。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坚定自觉。要深化侦查实改，深入查摆问题，动态更新台账，与推进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确保改彻底、改到位、改实效。要抓实建章立制，坚持从当下改中思考长久利，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市级领导同志要带头落实包联指导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工作专班要加强调度指导，各级督导组要强化监督问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江运泽、张庆峰报道。8月4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暨嘉荫县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红光乡辽源村，通过物资捐赠、文艺汇演、科普宣教等丰富形式，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惠民大餐。活动现场，一排排图文并茂的科普展板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在便民咨询台和科普大篷车前，来自科技卫生部门的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将实用知识和技能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文艺工作者还为村民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活动现场，主办单位还为红光乡辽源村赠送了物资，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与民生改善，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嘉荫县红光乡辽源村村民邵朱胜。
3: 节目内容十分精彩，看得人津津有味。活动不光带来了文艺表演，还开展了科普知识宣讲和便民义诊服务，既丰富了我们精神文化生活，又普及了我们实用健康常识，让我们收获很多，感觉受益匪浅。
2: 嘉荫县红光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杨小雨。
4: 下一步，红光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整合各类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健康服务和文化惠民活动，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2: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司法局、市卫健委、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市文旅局、市妇联、市科协、团市委、市老促会、黑龙江林业文工团有限公司协办。活动不仅丰富了红光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了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基层的桥梁。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三下乡活动内涵，主动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通过送文化、送科技、送卫生下乡，有效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三下乡真正变成常下乡、常在乡。本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报道。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本次创意市集涵盖校园原创文创、林区特色物产、精品书画作品、闲置书籍玩具、手工创意制品等多样义卖品类，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化身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活动还同步穿插文艺展演，吸引市民驻足观看、踊跃选购。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清北画室老师高春辉。

0: 淘到了心仪的好物，又为邻居孩子圆了求学梦，真正实现了文艺惠民、爱心直达。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建新、陆增新报道。近日，铁力市委门前出现了一幕独特景象，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争先在院内停放露营，各地的露营房车让原本气质刚硬的办公场所秒变网红营地，成为铁力市夏季旅游服务贴心、宠客入心的生动展现。跨越3000多公里，历时75天，86岁的黄先生驾驶房车从广东中山一路向北，最终抵达铁力市。刚进铁力，黄先生就循着导航来到了网友安利的营地铁力市委门前安营扎寨，准备休息。铁力市委露营地的火热源自网友的自发安利，铁力市委院内停车位置规范，工作人员24小时免费提供水电，贴心的服务让来过这里露营的游客倍感温暖，也自发在网上推荐，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山东游客江延明：
2: 我发觉咱这个铁力这个城市呢，绿化非常好，到处都是树荫，这一路我就感觉黑龙江人民特别热情，你到哪个地方，到哪个城市，你露营啊，出去接水啊，或者问路啊，他们都非常热情，非常给你指引的非常清楚。
1: 热心的服务留住了人心。记者了解到，自驾露营的游客在铁力的平均停留时间从以往的1至2天延长至3至5天以上，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铁力暖心攻略，自发为城市代言。这种由过客变留客、旅客变代言人的转变，正成为铁力市持续优化旅游体验、践行互游宠客理念的生动注脚。易美区新闻记者站李光耀、刘玉亮报道。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城市更新行动重要内容，更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生实事。易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易美区老旧多层住宅众多，小区内老年居民占比高，长期受爬楼难题困扰。为推动加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议事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易美区中直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崭新的外挂电梯连通单元楼道，运行平稳，刷卡通行，切实方便老年人就医、买菜、日常出行。居民刘德明：
3: 南电梯啊非常好，这是国家最好的政策，年纪大了不方便，现在有了电梯你方便了，买个菜呀、送人啊，尤其老年人腿脚不利索坐电梯非常方便，群众呢坐南南电梯非常满意。像我们家南电梯这两年，这对于这个老年人呐、有病的孩子等等是特方便，应该拿，应该办。
1: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报道。近日，在南岔县月牙湖广场新翁物语文创市集精彩亮相，各式特色的创意手工作品集中展销，为夏日文旅盛会增添浓浓文艺气息。这次亮相市集的仙翁物语文创作品样式新颖，风格独特，林区天然松塔经过手工打磨、抛光，褪去粗糙原生质感，化作温润细腻的文创作品。手工制作的挂饰、手链、摆台融合林区自然元素，将山林草木之美、家乡山水之韵浓缩在一件件作品之中，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纪念性，充分展现了南岔独有的生态文旅特色与文创创新活力。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挑选心仪文创产品，大家近距离感受手工艺术的独特魅力，在沉浸式文创体验中读懂南岔山水故事，品味林区特色风情。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

0: 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话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17: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8: 喂，南卫啊。
1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8: 怎么了？老年人就

0: 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 喂，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穿越千年时光，
4: 推开历史之门，
3: 打捞人间烟火，
4: 走进市井巷陌，
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3: 人间烟火，
5: 那么我们综合考虑说文解字的合部合名的解释，以及古文字当中甲骨文和金文的秦字的写法，我们可以得出的认识是，秦字的本意是和，而且是一种密植层森、和穗朝天的和。这秦字的本意。所以中国的文字啊，真的很神奇啊！中国的文字有很多的是象形字，我们从这些象形字当中，我们就能揣摩出它的意思出来。这是方块汉字的优越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比西方拼音文字更优越的地方。你们看，我们从这个秦这个字的这个古文字的写法就能判断出它是一种和。好，有这个话题接着往下说。其次，秦这种和的真身是什么呢？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和？那么现代学者骆江森经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在《秦国民考》这篇文章里指出，秦就是现在民间称作草谷毛谷的禾本科优质牧草猫尾草。禾就是一种猫尾草啊，现在民间称作草谷毛谷啊，它的学名真实的名字叫猫尾草。那么这种草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涉及到了我们中国 China 这个名称的来源啊，所以我们应该说一说。这种牧草啊，高约一米左右，那么生长的年限一般在6年到7年，也有长达10年到15年的。骡和马最喜欢吃这种牧草。由于这种牧草的穗子朝天生长，细细长长的样子好像翘起来的猫尾巴，所以叫猫尾草。猫尾草在今天中国的西北、东北、华北还有种植，尤其以甘肃天水一带的猫尾草产量高，品质优。好，简而言之，

情呢？原来啊，这和秦人立国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秦人立国是开始于非子。依据西汉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的记载，非子住在犬丘，也就今天甘肃的天水市和澧县一带，特别善于养马。周孝王知道了以后呢，就把非子招来，让非子在今天宝鸡市一带专门为周王室养马。非子不负所望，果然将周王室的马匹养得很好。于是非子获得了周孝王的赏识，获得了周孝王的分封。在古代马是很重要的，那马是机械化部队嘛，一个国家不能缺马，我们知道秦的起源于非子，那非子是给周孝王养马的，周王室不太会养马。我们知道周朝周王室是一个特别善于种田的民族，是一个农业民族。所以因为非子给周王室马养得好，所以周王室周孝王特别的看重他，赏了他一块土地，在今天宝鸡市东面一块，建起了一个富戎小国。这个富戎小国就是秦国最早的政治实体。那么建立的时间是在周孝王时期，大概相当于公元前891年到886年之间，这个小国家的国号就叫秦。那么为什么叫秦呢？就是因为秦这种牧草，秦这种牧草今天看来啊，不过就是一种饲料作物，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在近3000年以前，在非子种植它的那个时代，事情就不那么简单。在那个时代，秦应该是一种了不起的饲料作物。非子正是利用天水、宝鸡一带优越的自然条件，大量种植这种牧草，才使它的养马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并且因此获得了周天子的嘉奖。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不是饲料问题解决的好，即使非子们有超人的饲养技术，要是马匹膘肥体壮、膘悍强健，大量繁殖，恐怕也是难以做到的。那么换言之呢，周天子脚下地位卑微的弼马温非子，正是靠着种禽养马，才不可思议地改变了身份，成了周天子分封的富戎小国秦国的开国者。于是为了标志着立国的根本，为了纪念着难得的荣耀，所以非子就把他的国号叫做秦，草料成了国号。那么通过上面的讨论呢，我们知道了作为中国称为 China 的源头，秦字最初竟然是一种牧草的名称。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需要特别说说秦人和马的历史了。毕竟秦这种牧草是喂马的草料啊，而我们大家又都是 Chinese， 那秦人和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秦这种草料为什么那么重要？那么说起秦人和马之间的关系，真的有说不尽的话题。首先，秦国以前的秦人历史，我们可以说那是马的成长的历史。秦人自认的祖先是伯益，伯益是舜帝的余官。我们知道，在中国传说时代，尧舜禹，伯益是舜帝的余官，余官相当于今天的林业部和牧业部的部长。
那么在史籍的记

0: 在中间，伯益特别会掩喻草木了生，擅长驯服和繁殖马匹。那么伯益这个部族还是一个善于驾驭马车的高手。伯益的后人妃子的先人，比方说费昌、孟戏、钟也，都是山王的车夫。至于造父，那就更有名了。造父是周穆王西游昆仑山拜会西王母的马车的马夫。在诗歌中间，在传说中间，在史籍当中，造父驾驭的八匹骏马拉的马车，可以在高山峡谷中飞驰。所以我们可以说，伯益以及妃子的这个部族，本来就是中国西部的游牧民族，他们驯马、养马、驾马的本领，远远超过善于种田的农业民族周族。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点认识：秦国以前的秦人历史是马的一个成长历史。那么其次，秦国时期的秦人历史，那是马的成功历史。不仅妃子是因为用心养马而立国的，而创业的，妃子的后人们也正是伴随着战马的嘶鸣，走过了600多年的沧桑岁月，逐渐强大起来，并且最后平灭了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造就了大秦帝国。我们今天看看陕西临潼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的那个宏大的场景啊，在那个宏大的场景中间，除了勇武的将士以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一批又一批、一排又一排跃跃入室的战马。将士和战马的组合，可以说正是2000多年前秦国横扫六合、征服天下的梦幻军团的真实的写照。秦国是靠着打天下的，所以我们讲秦国时期的秦人历史600多年，那是马的成功的历史。那么第三点，我们再往下说，秦朝时期的秦人历史，15年的秦朝，那是马的失败的历史。秦人太相信战马嘶鸣的力量，于是统一以后，秦朝依然以武立国，不懂得文武之道的一沾一尺，依然滥用民力，不懂得愚民休息的道理，依然苛政猛于虎，严刑峻法，终于导致了民心散尽，民怨沸腾。结果很快，秦朝就以马示天下了。最后，秦朝以后的秦人历史，那是马的反思的历史。公元前206年，不可一世的秦朝灭亡了。然而，从历史的事实来了，秦朝至今都没有成为历史。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我们知道，这个 China 除了现在社会上通用的意义中国，以及学术研究方面的音译秦以外，那么在汉文典籍中间啊，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的音译和意义。基本上在唐朝以前， 主要的译名是甄丹和甄旦。从南朝开始，甄旦用的越来越多。怎么中国人喜欢用甄旦呢？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复旦大学的校名既取自《尚书大传》的日月光华，旦服旦矣，也有不忘震旦公学的意思。那么1902年，马向伯先生创立了震旦公学。到了1905年，马先生为了反抗法国教会势力对震旦公学的控制，那么愤然辞职，另创复旦公学，也就今天复旦大学的前身，所以复旦这两个字啊，既是日月光华，旦复旦也代表着自强不息，同时这个旦又有纪念不忘原来的震旦公学的意思，而震旦是中国的名称。我们从这个震旦这个名词我们能感受到中国悠久的精细的丰富的名称文化。我们下面来解释解释我们现在所用的震旦这个名称，哪些意思可以解释或者可以附会呢？首先我们看看八卦中的震卦。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八卦中，震的卦象我们称为震眼鱼，好像一个翻过来的一个盆子一样的，就是下面一条眼爻，上面两条阴爻。我们知道易经反映的是人类的思维习惯思维模式，哪个爻少哪个爻就珍贵，所谓物以稀为贵嘛。所以震卦呢属于阳性爻，属于男性。那么震卦底下的粗爻，底下这条爻我们称为粗爻，是阳爻，这又代表家中的第一个男孩，就是长子。那么哪种动物最像长子呢？我们常说万子成龙，因此震卦又对应了龙，龙也代表青色，五色配五方，青色是哪一方的？青色是东方的，所以东方又称为叫震方。所以《易经》说卦里面说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好，这是我们解释震旦这个名称的震字，从八卦的角度来解释。那么其次我们来看看古文字中的旦字，这个比较简单，旦字的上面是个日，代表太阳，下边的一横代表大地，所以旦字呢就是一个日出地平线的象形字，代表的是天明、明亮、早晨的意思。这是震旦这个名称中的旦字。第三，我们再来看看震旦这个名称的含义，把代表东方的震和代表日出的旦合在一起，那不就是震旦的意思吗？所以唐朝的慧林法师就说，东方属震，是日处之方，故云震旦。直白些说吧，震旦就是东方日出处的国家。大家想想，我们这个欧亚大陆的，是不是我们在最东部是最早见到太阳出来的国家。这就是震旦的这个名称的含义。好，这是我们说的外语中称呼我们祖国的另一个他称 Ceres， 同样反映着 中国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母亲的心，作者丁立梅。那不过是一堆自家晒的梅干菜，自家风干的香肠，还有地里长的花生和蚕豆，晒干的萝卜丝和红薯片。他努力把这些东西搬放到邮局柜台上，一边小心翼翼地询问寄这些到国外要几天才能收到。这是六月天，外面太阳炎炎，听得见暑气在风中滋滋开拆的声音。他赶了不少路，额上的皱纹里渗着密密的汗珠，皮肤黝黑里泛出一层红来，像新翻开的泥土质朴着。这天到邮局办事的人特别多，寄快件的，寄包裹的，寄挂号的，一片繁忙。他的问话很快被淹在一片嘈杂里，他并不气馁，过一会儿便小心地问上一句，寄这些到国外要多少天才收到。当他得知最快的是航空邮寄，三五天就能收到，但邮寄费用贵，他站着想了会儿，而后决定航空邮寄。有好心的人看看他寄的东西，说你划不来的，你寄的这些东西不值钱，你的邮费能买好几大堆这样的东西呢。他冲说话的人笑，说我儿在国外想吃呢，却被告知花生蚕豆之类的不可以国际邮寄。他当即愣在那儿，手足无措。他先是请求邮局的工作人员通融一下，就寄这一回，他说。邮局的工作人员跟他解释，不是我们不通融啊，是有规定啊，国际包裹中这些属违禁品。他哦了声，一下子没了主张，站在那儿眼望着他那堆土产品出神，低声喃喃，我儿喜欢吃呢，这可怎么办？有人建议他给他寄钱去，让他买别的东西吃，又或者他那边有花生蚕豆卖也说不定。他笑笑摇头，突然想起什么来，问邮局的工作人员，花生糖可以寄吗？里边答，这个倒可以，只要包装好了。他兴奋起来，那么五香蚕豆也可以寄了，我会包装得好好的。

不会坏掉的。里边的人显然没碰到过祭五香蚕豆的，他们想一想，模糊着答：真空包装的应该可以吧。这样的答复很是鼓舞他，他连声说谢谢，仿佛别人帮了他很大的忙。他把摊在柜台上的东西一一收拾好，重新装到蛇皮袋里，背在肩上。他有些歉疚地冲柜台里头的人点头：麻烦你们了，我今天不寄了，等我回家做好花生糖和五香蚕豆，明天再来寄。他走了，笑着。烈日照在他身上，蛇皮袋扛在他肩上。大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会留意到那儿正走着一个普通的母亲，她用肩扛着一颗做母亲的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季羡林的《一寸光阴不可轻》，一起来听。一抬头就看到书桌上座钟的秒针在一跳一跳地向前走动，他那里一跳，我的心就一跳。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指的是水，水永远不停地流逝，让孔夫子吃惊心叹。我的心跳，跳的是时间。水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时间却看不见摸不着，它的流逝你感觉不到，然而确实是在流逝。现在我眼前摆上了座钟，它的秒针一跳一跳，让我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了时间的流逝。焉能不心跳，焉能不心叹呢？远古的人大概是很幸福的，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根据太阳的出没来规定自己的活动。即使能感到时间的流逝，也只在依稀隐约之间。后来他们聪明了，根据太阳光和阴影的推移，把时间称作光阴。再后来，人们的聪明才智更提高了，用铜壶滴漏的办法来显示和测定时间的推移，这是用人工来抓住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的尝试。到了近几百年，人类发明了钟表，把时间的存在与流逝清清楚楚地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有一利必有一弊，人类成了时间的奴隶，成了手表的奴隶。现在各种各样的会极多，开会必须规定时间，几点几分，不能任意伸缩。如果参加重要的会，而路上偏偏赶上堵车，任你怎样焦急，怎样频频看手表，都是白搭。这不是典型的时间的奴隶，又是什么呢？然而话又说了回来，在今天头绪纷纭、杂乱有章的社会里，开会不定时间，还像古人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悠哉悠哉，今天的社会还能运转吗？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成为时间

人的奴隶就正是文明的表现。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大自然还是把虚无缥缈的时间用具体的东西暗示给了人们。比如用日出日落标志出一天，用月亮的圆缺标志出一月，用四季标志一年。农民最关心这些问题，一年24个节气对他们种庄稼有重要意义。在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眼中，时间具有另外的意义。他们说，大千世界，人类万物都生长在时间和空间内，而时间是无头无尾的，空间是无边无际的。我既不是自然科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对无头无尾和无边无际实在难以理解。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如果时间有了头尾，头以前尾以后又是什么呢？因此难以理解也只得理解，此外更没有其他途径。生与死也属于时间范畴，一般人总是把生与死绝对对立起来，但是中国古代的道家却主张万物方生方死，把生与死辩证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准确无误地道出了生即是死的关系。随着座钟秒针的一跳，我自己就长了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那么一点点，同时也就是向着死亡走近了那么一点点。不但我是这样，现在正是初夏，窗外的玉兰花、垂柳和深埋在青塘里的荷花也都长了那么一点点。不久前还是冰封的湖水，现在是风乍起吹皱一池夏水，波光潋滟，水色接天。岸上的垂杨从光秃秃的枝条上逐渐长出了小叶片，一转瞬间出现了一片鹅黄，再一转瞬就是一片嫩绿，现在则是接近浓绿了。小山上原来是一片枯草，一夜东风送春暖，满山开遍二月兰。今年是二月兰的大年，山上地下只要有空隙，二月兰必然出现在那里。座钟上的秒针再跳上多少万次，二月兰即将枯萎，也就是走向暂时的死亡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方生方死，这是自然规律，不可逆转的。印度人是聪明的，他们把时间和死亡视为一物，梵文哈拉既是时间又是死亡或死神。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摩在活了极长的时间以后，哈拉走上门来，这表示他就要死亡了。罗摩泰然处之，既不饮恨也不吞声，他知道这是自然规律，人类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今天知道，不但人类是这样，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始有终，无一例外。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办法。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在梵文里，动词死的字根是 mn， 但是此字不用 manati 来表示现在，而是用被动式 miniati， 这表示印度人认为死是被动的，主动自杀者就属少数。同印度人比较起来，中国人大概希望争取长生，越是有钱有势的人越希望活下去。在旧社会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小百姓绝不会愿意长久活下去的，而富有天下的天子则热切希望长生。中国历史上几位有名的英主莫不如此，秦始皇和汉武帝都寻求不死之药或者仙丹什么的，连唐太宗都是服用了印度婆罗门的仙药而中毒身亡的。老百姓书呆子中也有寻求肉身升天的，而且连鸡犬都带了上去。我这个木头脑袋瓜真想也想不通，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天的话，人数也不会太多，

0: 升到那里去干些什么呢？那里不会有官僚衙门想走后门靠贿赂来谋求升官，没有这个可能。那里也不会有什么市场，想发财也英雄无用武之地。想打麻将、唱卡拉 OK， 唱几天打几天，还是会有兴趣的。但让你一月月、一年年、永远打下去，你受得了吗？养鸡喂狗，永远喂下去，你也受不了。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无益之事天上没有，在天上待长了，你一定会自杀的。苏东坡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是有见地之言。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在人间吧。要待在人间，就必须受时间的制约。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想不通我在上面说的那一些并不深奥的道理，时间就变成了枷锁，让你处处感到不舒服。但是如果真想通了，则带着枷锁跳舞，反而更能增加一些意想不到的兴趣。我自认是想通了，现在照样一抬头就看到书桌上座钟的秒针一跳一跳地向前走动，但是我的心却不跳了。我觉得这是时间给我提醒，让我知道时间的价值。一寸光阴不可轻，朱子这一句诗对我这个年过九十的老头也是适用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可以。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零幺零八四幺零

0: 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西魏王李密要派人去追赶王君阔，把王君阔呀再请回来。但李密呀心中也明白，这个希望啊也挺渺茫的。多少日子了，人家早不知道跑哪去了，有可能啊投唐了。但是呢，不这么做内部矛盾解决不了啊，自己好歹得有个态度。那派谁去呢？派旁人自己不放心，派自己人程咬金、秦琼等人不放心，还得派贾柳楼的弟兄啊。那么派贾柳楼哪个弟兄啊？李密啊掰着手指头一算，现在贾柳楼46友，能够留在西魏的屈指可数，屈指可数啊，可不是吗？季郡那边有俩，金城牛盖、黎阳仓有四个，尤俊达、徐茂公、金甲通环，自己身边有这么几个，王伯党、秦琼、程咬金、单雄信、贾云甫、柳州臣、金庸城有俩，罗城和魏宣城啊，这俩城在那里呢，其他的呢都已经离开了西魏，瓦岗散将啊。怎么叫瓦岗散将啊？不是呼啦的一下子散，一个一个一波一波散来散去，现在就剩这几个人了。那这几个人李密呀掰来掰去，觉得就着单雄信放心呢。一个单雄信跟自己关系还不错，跟着贾柳的弟兄更没得说，另外一个单雄信呢跟那大唐朝解不开的仇疙瘩，天天卷大唐朝，日日骂着姓李的，跟姓李的不共戴天呢，他是不可能投奔大唐的。哎，跟那王君阔关系也不错，所以呢派他去谁都放心。故此李密说，单爱卿，这样吧，辛苦你走一趟，赶紧的把王君阔、王将军劝回来，你看如何呀？单雄信心说，话我还想在前线打仗呢，但是确实啊，王老七带着弟兄们这么一走，我们损失太大了，尤其是啊，他万一去投奔唐朝，那未来我们兄弟就得反目成仇啊，成两国敌对了，这哪成啊。那既然如此，我就走一趟吧，臣遵旨。那好，寡人呢马上再亲笔写一封认罪表书，也让啊单将军带着，见到王将军称叫王将军，向王将军致歉，无论如何把王将军呢请回魏国呀，不能让他走啊，臣定竭全力。不过李密一听，怎么还不过呢？单雄信怎么也会说不过呢？啊，单爱卿，你还有什么疑问吗？陛下，臣马上去追赶王将军，但是呢臣还有一个要求，请陛下准许。哟，李密一听，行啊，现在都跟我讲条件了啊，我这命令使唤不动你们了，按说我是君，你们是臣呢，我下的旨意你们应该不折不扣去完成啊，怎么现在还给我提条件呢？李密心中恼怒啊，心说，话呀，我打压你们一点错都没有，告诉你只不过这一次啊，这淮河四鬼办事不利，把这事儿弄成这般田地，

我不得已才向你们服个软。如果说哪一天呢，我翻过身来，我还得一个个的把你们给拿下呀。现在就知道跟我提条件了，但是在当前这个环境下，那不敢说别的呀。啊啊啊，单将军，有什么需求尽管讲来，寡人呐、无不允可。我先把这话说满了吧。谢陛下。臣也没别的要求，臣呢就想啊，带上王将军的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跟王将军交情莫逆呀、如果臣把他带上，一起追赶王将军，见到王将军定能说服王将军再次还位呀、不知道帅卿所说的那位好朋友是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刚刚到此的徐世敢。喂呀，李密一听明白了，我见到徐世敢，我这心里都还画魂呢。徐茂公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黎阳仓内那么多将军，派谁送信儿不行啊？为什么偏偏把他这个小兄弟徐世敢派来呀？徐世敢乃一介文弱书生啊，他不会打仗啊，耍逼杆子还行。这把他派过来送信儿，那真是所用非人呐。我正好啊，拿不住徐茂公你的把柄呢。原来我还想着把你家里啊按在金庸城，你就跑不了了，怎么也得听我的。结果呢，你跟程咬金俩人用计呀、把我给糊弄了。把你的一家老小全带到前线去了，现在呢全在苍城啊。你倒好，你身边有家眷，我没办法怎么着你，使我陷入被动。但是你把你的小兄弟给我送来了，我一看到徐世敢，当时我心念一动啊，我就想把徐世敢留在我身边，给我当一记事秘书什么的。这样一来，等于我手上又有你的把柄了，也算一个人质啊。我这心念刚一动，这有一刻钟嘛，单雄信居然向我要徐世敢。啥意思呀？等于你把徐世敢带走啊，带走了我又没人质了。世敢呐、他是一介文生啊，恐怕是陛下，我们又不是去打仗啊，我们要的那就是文生啊。世敢能言善辩，跟着王君阔俩人交情莫逆呀、世敢小的时候就跟着王君阔长起来的，所以俩人关系特别好啊。有的话王君阔都未必跟我说，但跟世敢交流很好啊。故此臣向陛下请求，让世敢跟随臣一起走，一起去请王君阔，那必然能把他请来，不然的话臣不敢接此任务。李密看行啊，这算是要挟上我了。好，单雄信，你个绿林总瓢把子，又把你那贼头的性格拿出来了。但现在将我一军，我要是不放着徐世敢，他一瞅程咬金瞪大眼珠子正盯着自己呢，程咬金暗挑大拇指武力，这事儿办得漂亮。我呀正琢磨着用什么方法把徐世敢给调走呢，你这么一要好，跟着你徐世敢这条命就保住了。我看你李密同意不同意。程咬金盯着李密，李密一看，心说话，得了，把徐世敢呢让单雄信带走吧，现在不想激化矛盾。总之啊，徐世敢仍然在我这边呢，单雄信带着也在我这边呢。单雄信他不能够再把徐世敢送到苍城去啊，等回头再说吧。好，既然如此，世敢呢？徐世敢赶紧施礼，陛下，本来呀，你一路送信，鞍马劳顿，应该让你多歇息几日啊，但是能者

0: 也回不去呀、啊。一句话就得把自己留在身边呢。哎呀，那万一未来西魏王要对我哥哥清算，我不就成为了西魏王的人质了吗？哎，但是呢，任务得完成。这就是老徐家的人呢，忠义之士，明白自己有危险，但还得完成君王事啊。怀着忐忑心情来到这里，把任务完成了，一看呢，这里打成一锅粥了，还顾不得到自己头上呢，正在旁边等着呢。哎，单雄信要自己，徐世敢明白呀，非常感激五爷呀。单雄信冲自己一使眼色，徐世敢赶紧的向李密说了：“陛下，陛下勿以臣为忧啊！臣呢、啊、年富力强，这点劳累呀、啊、不算什么。我愿跟随单将军，赶紧追赶王将军，要把王将军追回来呀、啊！”李密一看，现在都成好同志了，行行行行行。既然如此，那就有劳徐将军了啊！陛下言重了。就这么着，李密马上亲笔写下一道圣旨，等于一道手诏吧，手表，交给单雄信，言辞非常恳切呀，让单雄信带着徐世敢，再带一些亲兵卫队，赶紧的去追吧。单雄信领命，向程咬金、秦琼拱手告辞。然后带着徐世敢追赶王君阔呀，上哪追赶去？出了瓦岗，一直奔西，来到金庸城，再奔西，追了一溜够，追过洛阳，追到了函谷关，再想往前呢，追不下去了，人家大唐的领地了，你又没有官凭路引，凭什么放你过呀？单雄信也不敢追赶呢。哎呀，单雄一看这一路之上没追上王君阔，看来呀，君阔有可能真的投唐了呀。那怎么办呢？只能回去呀，派人呢把消息告诉前线的李密。当时李密正在前线与宇文化及对峙呢，李密使用一计呀，把这宇文化及给骗了。哎，这有一段时间两下歇兵。就这时单雄信的报告打过来了，李密一瞅，李密觉得前线呢也不缺单雄信这一个，又觉得后方现在有些不稳呢、啊、于是让人给单雄信下诏，让单雄信呢不用到前线来了，你呀、啊、带着徐世敢就到偃师城替寡人守好偃师。偃师啊，这是金庸城的门户啊。李密当时啊对洛阳城他有些担心呢，因为李密听说了洛阳城中好像那王世充蠢蠢欲动了、啊、怕自己后方不稳，让单雄信这员大将镇守偃师城，这样心里头啊还平稳一些。单雄信一看行啊，领命带着徐世敢来到偃师城，就做了偃师的主将了。您呢记住这个茬，单雄信徐世敢留在偃师了，后文书这里有用。单雄信这边任务没完成，那只能放下了。翻回头啊，咱还说李密把单雄信徐世敢打发走了之后，李密再次回来，程王兄、秦王兄，各位爱卿啊，哎，小小一场风波呀，也算一场误会，寡人不希望啊这误会啊在咱们君臣之间形成阴霾呀，咱现在还得往前看呢，还得赶紧的救援黎阳仓，这是咱的要务。程王兄您说呢？
1: 嗯，
0: 程咬金看事到如今再揪着不放那也没什么意义了，好吧，那么咱们怎么解的黎阳仓之围呢？啊，李密一看这话终于拉回来了，赶紧的把徐茂公让徐世敢送给自己的那封密信拿过来给秦琼、给程咬金给大家传阅。

0: 我们呢就依计行事。徐将军已然呢把这个计策定好了，咱们前后呼应，两面夹击，定能破宇文贼军呢。众人一看明白了，最后把眼光全放在李密身上，因为李密现在是三军司令啊，不是秦叔宝了，李密亲自指挥呀。李密传令，大军推动，离开瓦岗，够奔清溪，就带领大军呢开出瓦岗，然后来到了清溪南呢。这里有一条河是淇水，他在清溪南，宇文化及大军就在清溪之北呀，就隔着这一条河，两军对垒了。再往那边走，那边那就是黎阳仓啊。李密派之后到黎阳仓外边，哎，不远处燃起三堆烽火呀。徐世绩就在黎阳仓中呢，天天盼，日日盼，后来盼到了烽火，哎呦，徐世绩、徐茂公这个心呢，这才放下。哎呀，李密终于领援兵到了，把这消息通知大家，怎么呢？振奋振奋士气，知道援军到了，大家按计行事。这边援军到了，这边宇文化及新的工程器也打造好了。他们好几天呢没工程了，怎么没工程器呀？连云梯都给烧了，你怎么工程啊？好不容易又打造了新的一批，宇文化及恨的呀，徐茂公啊，我非得拿下黎阳仓不可呀！怎么呢？现在我的粮草捉襟见肘了，马上就断粮了，再不拿下黎阳仓，我这些人都得挨饿，不战自溃呀！所以呢，做了战前总动员，各位将士，我们今天呢，无论如何得拿下黎阳仓，付出再大牺牲也在所不惜。拿下黎阳仓，咱们有吃不完的粮食，随我杀，杀呀杀呀！哇，大军再次进攻黎阳仓啊！那这一次，连那大沟也挡不住了，怎么呢？那土桥已然搭成了，工程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过了大沟就来到了苍城之下呀！啊，杀呀打呀！就开始攻城啊！徐茂公、姚俊达一面指挥抵挡守城啊，另外一面，徐茂公吩咐按照计策燃起烽火，就在城墙之上，烽火狼烟就起来了。古时候啊，没电话，没微信，没卫星，离远的两个势力很难联系啊，那只能定信号啊。狼烟烽火是最好的信号，这烽火一着起来，这狼烟呢，那玩意儿呼噜呼噜呼噜直折冲天呢，离多远都能看见呢。李密这边有斥候专门盯着呢，一见狼烟起来了，哈哈哈哈，赶紧的赶到淇水南岸魏国大营啊，面见李密，启禀陛下，苍城烽火起来了。李密一听，马上进攻，进攻啊啊！奔着这宇文化及屁股就戳来了呀，杀呀！好几路啊，有的在那水上撑起船往对岸进发，有的绕过水，那边有桥，有打桥过来，反正是在宇文化及背后就下家伙了。宇文化及这边正打着呢，报，启禀总百魁，打着不好。李密发动大军向咱们全军杀来啊！宇文化及吃一惊啊，这还了得呀？这不等于腹背受敌了吗？哎，撤回来，保大营，打李密，赶紧的把攻打苍城人呢往后撤，调转头来攻打李密呀。这边宇文化及大军头一转回来，李密一瞅，摇动指挥令旗，刷刷。撤！ 魏军回营了，宇文化及大军再杀过来，射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呀，啪啪啪啪啪，一顿乱箭。人家前面又有那巨马桩啊，那铁蒺藜，那鹿角栅栏，你很难攻过去。再往前跑，噗噗噗噗噗噗噗，挖的壕沟全掉下去了，噗噗噗噗噗噗噗，一顿箭射死了。哎，这。宇文化及没办法，撤回来一看，李密这边偃旗息鼓了。嗯，行啊，还得打苍城啊，不拿下苍城，我的粮草是问题啊。打苍城，第二天呢，继续发动大军杀呀，又攻打苍城。徐茂公一看，点火，噗，浓烟滚滚起来了。李密那边一看，哎呦，打苍城了，哎，出动哗杀呀，奔宇文化及屁股又戳来了。宇文化及看撤，打李密，调转头打李密。李密看撤回营，李密回营了，营门一关，啪啪啪啪啪，乱箭一发。宇文化及看撤，咱也回营，他也回营了，还得打苍城。徐茂公吩咐点火，李密说杀，咱扭转头来打李密。李密说撤，打着云化机，云化机说撤。好，这三方啊分工特别明确，徐茂公负责报警，李密负责袭击，宇文化机负责挨打。好，几天下来呀，让李密跟徐茂公这两边跟拉锯似的，把这宇文化及呀给拉的东拉一下，西扯一下，南拽一下，北进一下。哎呀，把宇文化及拽的呀头晕脑胀，眼前金灯乱旋呢。宇文化及毕竟不是个军事家呀，玩这政治权谋行，玩这军事啊，哪能玩过这徐茂公啊？把这宇文化及差一点儿都给气吐了血，这可如何是好？宇文化及说：“行了，从今天开始，咱不打苍城了，咱集中精力打那李密。明天呢，与李密在淇水对峙，我要与李密决一死战，给他下战书，是英雄单挑，好吗？他要单挑了。”
1: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拉大锯，扯大锯。宇文化及很生气呀，没有李密跟徐茂公这么干的，两个人呢，来回的扯着宇文化及。

文化及打汤城，这边徐茂公就点起烽火，李密在背后就同宇文化及，等宇文化及回师打李密，李密紧闭营门，你敢前来就一顿乱箭呢。打着打着，徐茂公那边呢，弄不巧也从哪个密道跑出来，再给宇文化及一下子来回的扯，来回的锯，哎呀，几天下来之后，宇文化及嘴上都起了一圈燎泡，气死我也。宇文化及也吩咐一声，苍城不打了啊！手下将领这什么苍城不打了，不打了，先不打苍城了，咱们集中所有军力，咱们呢要对李密这个王八蛋发起进攻，决一死战，先把李密打垮了，翻回头再拿苍城。不然的话呀，有李密在后面扯后腿，苍城根本打不下来呀。集中所有队伍撤离苍城，全部给我拉到淇水北岸，给李密下战书，我要与李密决一死战。派使者呀给李密下来战书，李密一瞅，哟，这宇文化及真急了，真急了呀！啊，你着急呀、啊？你着急，我不着急。你要来硬的呢，我就来软的。这宇文化及啊，调动大军，咔，沿着淇水北岸安营扎寨了，扎好营盘，歇兵一日。第二天呢，宇文化及亲自带着队伍来到淇水岸边，就在这里击鼓叫阵呢，让李密给我出来答话，让李密出来，李密个胆小鬼，敢不敢出来决一死战？哎，宇文化及啊，本来以为今天这么一骂，李密啊可能还会紧闭营门，我指不定得骂几天呢，或者是我一脑带兵攻上去逼着他出战。可没想到啊，今天这么刚一骂，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面李密大营的军门大开了，啊，咵咵咵咵咵，由打营门当中是跑出无数部族啊，这部族跑出来，咵咵咵咵咵，沿着河岸，二龙出水是刷，然后一字排开，就等于啊。在这淇水南岸先布着一道人墙啊，前面藤牌手，后面弓弩手，再往后面削刀手，严阵以待。紧接着啦啦啦啦啦，一些将领由打营中出来呀、啊，为首的高头大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位王者呀，王者啊身穿滚龙袍，头戴金冠，骑着一匹红马，威风凛凛，相貌不俗。后面呢有人给挑着九曲弯把黄罗伞，左右都是杀气腾腾的大将军。这位王者催马向前，哈哈哈哈，就来至岸边呢，岸上军卒左右一分，让出一个道路来。这人呢催马就来到水边的，用掌中马鞭往对面一指，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然后又一拱手，对面总百魁，好久不见呐！啊，总百魁一向可好啊？李密这厢有礼了。宇文化及仔细一瞅，哟，正是李密李玄岁呀、啊！啊，没想到给我骂出来了。这时再见李密呀、啊，突然间马鞭往旁边这么划了划了，感情啊，在这南岸还有很多船只啊，咕噜咕噜咕噜，有几艘船就下了水了。李密甩凳离鞍也跳下马来，有人搀扶着。李密啊上了一艘小船，啊，唰，有人一撑着竹篙，李密这只船就奔着河中央啊

0: 在这船后面还跟着几只船呢，那船上都站着几员大将呢。宇文化及不明白，就见这李密乘船来到江心，这船只停住，李密啊冲对面一拱手：“总百魁，咱隔着河呀，说话太费劲呢、啊。总百魁，能不能下水？哎，你也乘一艘船，有什么事儿，咱们呢在水上说一说。你看怎么样啊？有什么需求，有什么话啊？咱们呢当面商讨，何必要大动干戈呢？总百魁，咱们俩也不外呀、啊。想当年，怎么说那也是同殿称臣，有这么一番情谊呀、啊。我请总百魁能不能下来，咱当面商谈，你看如何呀？咱多少谈谈判呢，先礼后兵嘛，您看呢？”宇文化及眼珠转了转，往这河面上看了看，心说话这底下有没有什么猫腻儿啊？是不是底下有什么水鬼呀、啊？我往下这么一下船，再把我给掀翻在那里，然后被他生擒活捉呀！但是，一瞅这河面很平静，李密人家那边呢，后面船只离李密的船只也有一定距离，不像说有什么诈。李密说的不假呀，隔着这河你怎么说话呢？看李密这意思，有心跟我交谈交谈。行啊，宇文化及心说话，我先看看李密他到底想干什么。宇文化及呀、啊，朝旁边的叶归天图下葬一摆手，那意思，你们俩挨着我，做我的护驾将军。有这两位在这里，这宇文化及就放心了，就不担心有人行刺自己了。这两位回来了，刺杀徐茂公未遂。这俩人呢，有打黎阳仓就蹦出来了，返回了自己营盘呢，向着宇文化及汇报了。宇文化及摊了手了，你看看，杀人未遂，嘿，反倒是啊，还搭上沙门武将三条性命啊！罢了，看来行刺徐茂公就别琢磨了，人家有这一次，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人家肯定有防备了，再进去也难能有功啊，再想他策吧。把两人呢留在自己身边，一直保护自己。今天呢派这俩人也跟在自己身后，然后呢也派人望着水中推了几艘船呢。宇文化及弃马登船，叶归天图下葬一边一个，就在那护卫着宇文化及。那船只也向江心靠去，离着李密的船大概呢有那么20米远，不能太近了呀，太近了就能在船上撕巴了，李密也不会让他离得太近呢，那边有两位高手呢，20步远他们蹦不过来。宇文化及把这船只止住，把手往后一背，嘴一撇，宇文化及看不上李密呀，怎么的？原来你在隋朝的时候，你不过是个蒲山公啊！我隋朝的大宰相，在杨广面前我这说一不二啊，那是你都得给我赔笑脸。没想到啊，我一时不慎让你这小子由打江都逃出来了，居然成为了瓦岗之主，成为我心腹之患了。李玄岁，咱们又见面了。李密呀、啊，再次拱手：“哎呦，总百魁，刚才就向您打招呼了，一向可好啊？托你的福，活得还挺硬朗。哎呦，那就好，那就好啊。哎呀，看总百魁这个精气神儿，再活上20年不成问题呀！总百魁呀、啊，您这发兵老打我的仓城， 这所谓何故？咱们原来关系不错呀，同殿称臣，咱可以说呀是朝夕相处，何必如今非得要反目成仇，刀割相对呢？哼，李密，别跟我来这一套，咱俩都是聪明人，有什么话直接说，不要拐弯抹角啊。李密说，我也没打算跟总百魁拐弯抹角啊，叫总百魁当面对话，这不就是咱大家把这话说开了吗？啊，还那句话，咱呢原来关系不错，何必现在见账呢？天下群雄都在周边看着呢，咱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到那时他们坐受愚人之力，跟咱俩都没有好处啊。宗百魁，不知您是怎么想的呢？
1: 哼，李密，我想跟你打呀，我也不想跟你打，但是谁让你堵住我西进的道路呢？
0: 嗯，我的目的不在你西魏国，也不在你的瓦岗山，我的目的是带领这么多的萧国禁卫，我们返回关中啊，我们回老家呀。可是你呢，截断我们的归路，不让我们回去，我不得已这才往北面走，想通过黎阳仓，通过济郡，然后再往西走，这是你阻挡所致啊。另外呢，我这么多大军，我也需要粮草啊，我们也得吃饭呢，不打黎阳仓，你给粮食啊？哈哈哈哈！哎呀，李密呀，在船上一顿足，宗百魁呀，哦，合着您就是要点粮草啊？哎呀，早说呀！要说我西魏别的没有，粮草太多了，几座大粮仓都在我手里呢，黎阳仓、星落仓，我有的是粮草啊，我就坐着吃，打着滚吃，吃上个两三年不成问题呀。哎呀，看来我误会宗百魁了，我以为啊你要占领我的土地呢，那既然宗百魁只是为了粮草，好说呀。这么着，宗百魁的粮草我李密包了，怎么样？哎，我李密供给你粮草，只要宗百魁啊不再发兵打我了，贵部粮草都由我西魏供给。喂，啊，宇文化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玄岁，你说话亲切了。玄岁，你啥意思？你要供给我这些军队的粮草用度啊？你不用打着长城，你要用粮草，我呀下一道诏书给那徐茂公，让徐茂公有打长城，把长城中的粮草给您运出来啊，需要多少我让他运多少，这不就完了吗？对我来说呢，我更看重的是兵将的生命啊，粮草身外之物，给总百魁一些那又能如何呢？总百魁，这样行不行啊？喂，玄岁，那你光给我粮草了，可是你还堵着我西进的道路呢，这又怎么办啊？难道说我就在这里驻扎下来就吃你粮草吗？哎，不不不，总百魁呀，是这么着，我之所以不让你西进，堵着这西进道路，我有我的原因呢。您别忘了，东都洛阳我还没有拿下呀。本来你也是知道的，我一直啊跟着王世充交战呢，我就想把东都洛阳拿下来。可是您这大军到了我的身背后了，我也担心呢，我要是去拿洛阳，您会不会在后面给我一刀子呀？到那个时候，前有洛阳王世充，后有你总百魁，那我就腹背受敌，对我十分不利呀。故此呢，我这才封锁了您通向西边的各个通道。我的意思没别的，就是先阻止您
1: 往西前。

前的道路，然后腾出手来，我先把洛阳拿下来。拿下洛阳之后，我呀再放您西行。哎，这一路上我说了算了。可我没想到啊，您误会了，您以为我要与您为仇作对呢？您这发兵又攻打我的东郡，又打我的苍城，又拿我的宁阳。哎，我一看这没办法了。我只能啊统兵带队过来，想跟总百魁面对面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这个事实啊不是总百魁您想象的那样，没那么严重。我呀只是想留总百魁在这里啊多待几天，然后我腾出手来先把洛阳拿下来。不知总百魁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呢？给我行这个方便呢？我现在当着两方将士，我在这里向总百魁您保证，只要您给我一定时间，我一定拿下洛阳，然后一定放总百魁和所有将士西还，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李密不得好死，我当众发誓了。总百魁能不能相信我？宇文化及手捻虚然眯着三角眼儿，这眼珠子叽里咕噜转悠转悠。你看李密也说话说的挺诚恳的。要我等两天他先拿下洛阳，其实也不错呀。他要跟洛阳打起来，两败俱伤啊，即便是他拿下洛阳，他也得大损元气呀。到那时他如果不放我走，那我再跟着李密打，那就容易了，比现在跟李密的生力军相斗，那要简单的多呀。玄岁呀，你要我在这里止足不前，我这人吃马喂的，可要消耗无数粮草。哎呀，总百魁，刚才我说了，您的粮草我李密来供应啊，我来供给呀。每天吃喝用度都由我西魏国一力承担呢，这您就别操心了。那东郡城我现在也不要了，送给总百魁，您可以在东郡屯兵啊。黎阳城您不也得了吗？您也可以在黎阳城屯兵，就守着一个黎阳仓。我呢让徐茂公转黎阳仓中之粮给总百魁您，您就在这里啊坐着吃喝，我呢转过头来我去打那东都洛阳去，等着洛阳打下来，我一定给您那放开一道口子，借给您一条道路。到那时啊还希望总百魁不要对我发动攻击我放开口子，您借道走就行了，您去关中打那李渊去我也不管，我呢仍然住在中原，这一块地是我的，说以后怎么着，那以后的事儿谁能说清楚呢？到以后咱再说，咱是商讨啊，咱是谈判呢，还是以后再兵戎相见再说，对吧？咱都是明白人呢，先顾眼前的，谁都是看眼前的利益。总百魁，这样好不好啊？消弭你我的一场厮杀呀。宇文化及点点头，玄岁，咱们可不许说瞎话。哎，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都发了誓了，您放心。那你什么时候把粮草送出来呀？咱呢先把军队撤了好不好？我呢也回营，您呢也回去，我立刻派人呢到苍城那边给徐茂公说一下，同时我这边呢也得安排安排调度调度。我想啊用不了几天，多则七天，短则三日，我就会把粮草送给总百魁。咱们可说定了，说定了，当着这么多人面说的，我李密好歹也是西魏王啊，口不应心，天诛地灭，临危不得善终。您要再不相信，我现在呀，给您当场写一份保证书，您看如何？

0: 元岁，咱都是明白人，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写下保证书，我就相信你，没问题。来，取笔墨，取来笔墨纸砚，李密啊就写了一份和解书吧，不能说保证书，保证书显得自己多低呀。和解书，西魏军与隋军愿意达成和解，两军互不侵犯。隋军之前夺取西魏军的东郡、宁阳、黎阳等城池，那暂归隋军所有。待隋军离开中原之地，进入关中，再交还给西魏。那西魏国保证将西魏的军粮转运隋军，以保证隋军的一切吃喝用度。隋军呢，一保证。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有一天啊，五岁的小慧望着姑姑的脸说，
4: 姑姑姑姑，你的脸好像水蜜桃哟。
5: 这时候他的姑姑高兴地抱起他，是左亲右亲。他问，哎呀，是怎么像的？
4: 嗯，

0: 头这天啊，在一个小家庭里头，两口子吵起来了。这罗斯先生对他的太太说道：“
1: 我从来都是个勤俭节约的人，不像你那么浪费。我从来都不花钱买那些没用的东西。”
0: 听了这话，太太不甘示弱的反攻道：“
2: 你算了吧，你别提你那些光荣事了。你记得6年前你买的那个破灭火器吗？直到现在我们都没用过，你怎么解释？”

0: 给医科大学的学生上完最后一节精神病课后呢，老师提出了个问题。
1: 这一个人忽而狂怒地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忽而又双手抱头，呆若木鸡地坐在位子上，要不他就失望地不断地摇摇头。同学们，请大家诊断一下，这个人得了什么病？
0: 没等老师说呢，后排就有一个同学抢着回答。
1: 老师，老师，我知道，那个人他什么病都没有，他肯定是一个篮球教练。

0: 说新婚的激情啊已经退却了。大兵跟朋友诉苦说没意思，你刚开始只要挺有意思，现在越来越没意思无聊。朋友说哎呀这笨呢，你整点刺激的，比如说整个婚外情啥的。大兵说那不行啊，我媳妇老烈，我媳妇母老虎，你这知道个咋整啊。朋友说哎呀都啥年代了，你直接告诉他不就完事儿了吗，你媳妇肯定能理解你的。于是吧，大兵回到家跟媳妇说，媳妇儿，
1: 我想一次婚外恋会使我们更爱对方，你说对不对媳妇儿？
2: 媳妇说拉倒吧，快放弃这个愚蠢的念头吧，我已经试过了根本就不管用。妈呀比我还快呢。
3: 一个寂寞的男人买了一

0: 条蜈蚣当作宠物、
1: 嗯、
0: 放在盒子里啊带回家了。稍后呢，他想和这新朋友去一起散步，便敲敲盒子说：
2: 喂，老弟，咱们出去走走好吗？
0: 这盒子里没有声响。过了一会儿，男人又敲敲盒子说：
2: 去散散步好吗？
0: 蜈蚣还是没有答腔，他决定最后问一次，于是他把脸贴在盒子上喊道：
2: 喂，你没有兴趣去散步吗？
0: 盒子里终于传出微弱的声音：
3: 哎呀，你第一次叫我的时候我就听见了，你没看见我这么半天光忙着穿鞋呢吗？
2: 哦，
4: 这天在家里头啊，只剩下了奶奶和小孙子两个人。这小孙子可能着凉了，就一个劲儿打喷嚏。奶奶对小孙子说道：
5: 小宝啊，得懂礼貌，你以后啊得记着，打喷嚏的时候得用手捂住嘴。
4: 听了奶奶的话，小孙子抬头回答道：
6: 您甭担心这个，奶奶我跟您不一样，我打多少个喷嚏牙都不会掉下来。

0: 女人在一起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在聊自己的老公。有一天，两个女人凑在了一起，又在一起聊自己的老公了。
1: 哎呀，如果你的老公有外遇，你会怎么样？
0: 哼，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哦，你真的太大方了。
0: 大方，大方不敢说，我是用枪在瞄准他。
1: 嗯。

0: 他说。
1: 比尔误把一瓶汽油当酒喝到了肚子里，他很紧张，于是呢就赶快去找医生。可是医生说，
2: 没关系，只要在一周之内不要吸烟就好了。
3: 一天看见一个女孩独自一个人开着一辆奔驰的敞篷车，这时看到她的右转灯闪个不停，后来又看到她伸出她的左手，而且手心向后，这时候后面又开来了一辆车，这时候的司机就出来，他说，哎，朋友，你到底是要右转还是要左转啊？
1: 我当然是要右转了。
3: 那你伸出左手向后是表示什么意思啊？
1: 我要晾干我的指甲油啊。
3: 啊？

0: 有个父亲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去医院拔牙，拔完牙之后啊，这个父亲带着自己的孩子要回家，这途中父亲就问自己的小女儿，哎呀宝贝啊，你的牙这回还疼不疼啊？
1: 嗯，我也不知道呀，牙齿留在医生那里了呀。

0: 话说有这么一美国游客，他在意大利开车旅游的时候触犯了交通法规，当地警察把他给拦下来了，而且要求这位美国游客立即交出书面检查。这位美国游客犯难了。
1: 警察先生，我不会说意大利语，这个我做不了。
2: 那你只好跟我走一趟了。
0: 听了这话，这美国游客动了个心眼。
1: 那这样吧，警察先生，您给我张纸，我试试看吧。
0: 这位美国游客拿到了这张纸之后没写字，而在纸里包了一张50美元的现钞，又递给了这意大利警察。这意大利警察拿过这张纸之后打开看了看，然后心领神会的说道：
2: 谁说你不会写意大利语？你这不是已经写好一半了吗？
3: 话说啊，有一个人，他从一生起来就有这个严重的口吃，也就是磕巴。有一天啊，他到异乡去旅游，出了门才知道，哎呀，忘了这个火车站是怎么走了。于是乎，他便拦下了一个路人，然后对他很费劲的说：
4: 请问这火车站怎么走啊？
3: 哎，奇怪的是，那个过路的人竟是不搭他茬。所以他又再问了一次，而且提高了嗓门，他说：我问啊，你火车站怎么走啊？这个路人还是没有说话，于是他有点恼火了。难道他的耳朵这么背吗？我说了这么半天他也听不明白，所以他又提高了嗓门，他又在

0: 我问你啊，这火车站怎怎么走？你怎么还不理我？哎，这时候路人终于说话了，
1: 我怕我一说话，你就说我在学你。

0: 公交车里的几大尴尬场面。说这个刚踏入社会的女老师啊，很难得有机会跟男朋友一块逛街，好好享受一下两人的甜蜜世界。说公交车上互相依偎，窃窃私语是甜甜蜜蜜。女教师啊，向男朋友诉说学校里面的小男生啊，怎么调皮捣蛋但又很可爱呀，是很讨她欢心呢。说一路上谈得很兴奋，忽然呢，车到了一个到站了，从后边的座位上走下来一男一女，他的学生说：“哎，老师好，怎么这么巧啊？”说这个车呀，一停，这个停靠这个一个车站，上来一个身穿宽松衣裳、腹部呢微微隆起的女青年。结果这位同学毫不犹豫地发扬了咱们中华民族礼让的光荣传统，让座，知道吗？并微笑着说：“哎呀，这哎，来来来，你上这边坐，来来来。”完，这女的说：“哦，不用了，谢谢。”“哎，不行，您怀孕了，站着都不安全。”完，这女的说：“
1: 谁怀孕？谁怀孕？你说清楚，谁怀孕了？”“啊，你什么意思？”
0: 仔细一看，原来那隆起的并不是什么小生命，而是一圈肥肉 ，everybody。

0: 天下午啊，下着大雨，我和几个同学呢在街上逛着，结果啊有三四辆消防车经过，就听到了旁边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在对话。
1: 嗯，这雨下得这么大，怎么可能有火灾呢？消防车出来干什么呀？
2: 笨，这你就不懂的，他们是出来装水的。
1: 嗯。

0: 话说有一天，牙医诊所来了一特别胆小的病人。本来他是要来拔牙的，可是大夫跟他说了病情之后，他死活不肯拔，特别的害怕。大夫想来想去也想了一办法，他到套间里啊，给这位病人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然后放在了这位病人面前，对病人说道：“
1: 先生，你不要怕，在我给你拔牙之前，你先喝一杯酒镇静镇静，一会儿就好了。喝了酒之后，你就不会害怕了。来吧。”
0: 听了大夫这么跟他说啊，这病人很听话的把整整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又过了一会儿，医生走到了病人面前，问他现在的感觉。
1: 怎么样，先生，你现在不害怕了吧？
0: 病人听到了大夫的话之后，瞪大了眼睛对大夫说道：
2: 我什么都不怕了，大夫，我倒要看看，现在谁还敢来动我的牙？

0: 一个警察在审问一个劫匪，他对劫匪说：“嗯，听着，你为什么要抢劫和强奸人家良家妇女啊？”“
1: 啊，我没有啊。”“
0: 你还敢狡辩？你这把枪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去推销那把枪，只是我刚把枪拿出来的时候，那小姐就把钱就丢到我身上了，然后就开始脱衣服。”
2: 说有一天呢，警察局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的声音非常着急：“
3: 先生救命，快点救命，先生救命，快点救命
2: 啊！”完了这警察说：“行，你慢点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结果就听电话里边说：“
3: 有一只猫爬进我们家来了，有一只猫爬进我们家来了。”
2: 然后这警察说：“这小姐你别着急，那一只猫爬进来不是很大问题，你怎这么害怕呢？”完了这个就听电话里又说了：“
3: 不行不行，这猫很危险，这猫很危险。”
2: 完了这个警察又跟他解释：“小姐你别害怕，这猫啊，猫不危险，你别怕。”你这里电话里边又说：“
3: 先生，这里到底是不是110警察局？是警察的话，我打电话叫你，你就来救我，快，猫已经进来了，很危险很危险。”
2: 完了这警察说：“小姐你到底是谁呀？你就别跟我们开玩笑行不行？”结果里边说：“
3: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鹦鹉，我是鹦鹉。”
2: 鹦鹉最怕猫了。
0: 小明生病了，这个爸爸是非常的着急，所以赶紧告诉医生，给医生再打电话啊！医生，医生，你赶紧来吧，我们家小明生病了。但是在你来之前，我该做哪些准备啊？
4: 哦，你把钱准备好就可以了。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6: 哎呀，终于。

0: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见谅。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呼鲸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新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治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

0: 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

0: 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0: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3: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3: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4: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

0: 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4: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3: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5: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6: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寺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7: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6: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8: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2: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9: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9: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

0: 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 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4: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4: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走进医美区。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客流持续攀升。汤旺县老旧热网冬病夏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李丹报道。眼下正值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旺季，大量外地中老年游客前来避暑旅居。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辽宁游客范女士
3: 去了鹿苑，然后就来到这溪水公园，感觉这边的天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又不冷不热的，然后这边的医保服务也非常好。我在这景点这边还看到了医保服务，然后工作人员跟我说能就找到就近的那个医院，还有附近的药店，感觉服务也特别到位，然后特别的安心。
2: 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天津游客李冬梅：
4: 哎呀，我对你们这块的那个医保那个服务点是非常的满意。我来到以后就是有点上火，我去了牙科医院，他对服务态度还特别好。咨询我的牙应该怎么治疗，告诉我应该在怎么回去以后应该怎么治疗，注意什么，哎呀，我特别满意。
2: 完备的异地就医保障政策为旅居游客织密健康防护网。伊春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李红英：
5: 夏季来咱们临都伊春避暑的外地游客特别多，经常有人突发肠胃肝胆类疾症，以前很多游客没提前做好异地备案，住院所有的费用都要先行自付，现在异地结算通道十分顺畅，我们接诊收费流程简便不少，游客看病安心多了。
2: 威海游客高先生：
6: 是威海来的，这个我们一家三口来伊春，是不是旅居来伊春游玩，我一线研犯了啊，到咱们市中心医院来，这不晚上入院，很担心的这个医保，这个医保就是我怕，这不异地人家这边不开通，我怕我自费，啊，这个打消了这个住院呐、啊，就是说的所有的一些顾虑啊，医保啊，就是说环境啊，这个特别这个医保这个效率，我也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是说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呀、啊，就是说的非常方便。
2: 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伊春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副书记丁一言：
7: 我们打造的景区医保便民服务站是

0: 全国首批、全省首个落地森林景区的医保便民阵地。依托伊春林都康养资源优势，我们走出了一条医保惠民全新路子。我们不再局限于政务大厅办事，直接把医保经办服务延伸至景区，实现医疗保障与森林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景区一线医保经办服务，以暖心务实的民生保障举措，打响伊春生态康养文旅品牌。
1: 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8月5号，由外事办医美区举办的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编程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走进医美区。中俄青少年以文化为媒，互学互鉴，增进友谊，为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注入鲜活青春力量。活动首先开展传统中式服饰体验与文艺展演，古筝演奏、武术表演、川剧变脸轮番登台，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风采。展演结束后，开启双线同步体验模式，俄方政府代表团及教师沉浸式体验中式茶道，品鉴茶文化。与此同时，中俄青少年自由体验书法、国画、画术皮船、绳结手工、兴安风景绘画、古筝试弹、基础武术教学等特色项目，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均可自行留存，现场氛围融洽热烈。比罗比詹是经济局外事专家塔拉诺娃·叶卡捷琳娜。
2: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个活动，来自医美区的朋友非常高兴，感谢热情的接待。我们学习了书法课，做了象征幸福的手工，再次感谢你们热情的邀约。
1: 比罗比詹是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托尔马切娃·阿丽娜。
2: 非常高兴我们团队和代表团能够参加这样一场精彩的活动，这是我首次亲身参与中俄双方之间交流项目，这次会面将令人终身难忘。今天我们还举办了精彩的公益课程，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并亲手制作了精美的小工艺品。非常感谢能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希望未来我们还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更多瑰宝。衷心感谢你们热情的接待。
1: 比罗比詹是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纳科内尼奇·弗拉基米尔。
2: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活动中心参加中俄青少年交流活动，我们一起拍照、画画、品尝民族美食，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共同交流了中国俄罗斯的文化。
1: 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8月6号，市公安局联合多部门及有关企业召开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分析当前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就各地各部门扎实推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精准施治、重点整治、协同共治进行专项部署。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道路交通安全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反复性、顽固性的突出特点。开展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是立足当前我市安全生产现实形势、补短板、强弱项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清我市当前三期叠加、风险交织的严峻态势，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整治重任，聚焦源头、路面、阵地、应急关键环节，以硬核举措打赢这场整治攻坚战。要强化责任、协同、督导、作风四项保障，以严实作风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五营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天赐湖区域突降短时强降雨、河道水位暴涨突破警戒水位、景区低洼步道大面积积水、堤岸出现渗水险情，多名游客、管护人员被困临水危险区域，属地先期处置力量难以控制险情，多单位联合开展救援。演练中，各个救援小组有序开展救援作业，驾驶舟艇深入临水危险区域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操作排涝设备快速抽排区域积水，同步配合开展现场警戒隔离、溺水人员急救复苏、灾后隐患排查等科目。全体人员严格遵守水域救援安全操作规范，充分展现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处置能力与过硬作风。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刘青山、陆增新报道。冬季火爆出圈，夏日热度延续。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 一东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东旺下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伴随着今年暑期旅游旺季的来临，铁力士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全新推出鹿野仙踪、鹿野竹趣、仙踪启幕夏日活动新玩法，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哈尔滨游客刘艳飞：
3: 感觉特别好，还有跟小鹿互动啊，还有放那个什么泡泡呀，孩子特别喜欢，然后家里也很开心，后续我们还会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玩。
1: 一冬一夏两场热潮是铁力推动四季均衡旅游发展的生动实践，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铁力士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运营策划于淼：
3: 今天我们鹿野仙踪开园，准备了非常多的 NPC 互动游戏、多场演绎以及快闪题材秀的活动内容，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1: 本台消息，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长期以来，汤旺县城区部分供热管网建成年限久、管线老化，存在跑冒滴漏、热能损耗高、末端供热不达标等问题，不仅影响居民冬季取暖体验，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此次热网改造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供热稳定性、均衡性，彻底解决以往冬季供暖冷热不均、频繁检修、供暖不稳等突出问题，还将进一步提升城区集中供热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温暖过冬、满意过冬。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听众朋友，纳加阔特是尼泊尔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观景台。在这里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是林都博物馆馆长于江，在参加第二届非国有博物馆国际论坛期间，来到尼泊尔考察学习。当他站在纳加阔特观景台上，看到喜马拉雅山把人间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拾到一粒希望的种子，激发起昂扬的斗志，于是便写下了这首《相聚纳加阔特》歌词。我是作曲家张世娟，又为歌词谱曲。下面就请听许志刚演唱的这首《相聚纳加阔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是吗？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

0: 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新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9: 喂，爷爷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9: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9: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8: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8: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额上的皱纹里渗着密密的汗珠，皮肤黝黑里泛出一层红来，像新翻开的泥土质朴着。这天到邮局办事的人特别多，寄快件的，寄包裹的，寄挂号的，一片繁忙。他的问话很快被淹在一片嘈杂里，他并不气馁，过一会儿便小心地问上一句，寄这些到国外要多少天才收到。当他得知最快的是航空邮寄，三五天就能收到，但邮寄费用贵，他站着想了会儿，而后决定航空邮寄。有好心的人看看他寄的东西，说你划不来的，你寄的这些东西不值钱，你的邮费能买好几大堆这样的东西呢。他冲说话的人笑，说我儿在国外想吃呢，却被告知花生、蚕豆之类的不可以国际邮寄。他当即愣在那儿，手足无措。他先是请求邮局的工作人员通融一下，就寄这一回，他说。邮局的工作人员跟他解释，不是我们不通融啊，是有规定啊，国际包裹中这些属违禁品。他哦了声，一下子没了主张，站在那儿眼望着他那堆土产品出神，低声喃喃，我儿喜欢吃呢，这可怎么办。有人建议他给他寄钱去，让他买别的东西吃，又或者他那边有花生、蚕豆卖也说不定。他笑笑摇头，突然想起什么来，问邮局的工作人员，花生糖可以寄吗？里边答，这个倒可以，只要包装好了。他兴奋起来，那么五香蚕豆也可以寄了，我会包装得好好的，不会坏掉的。里边的人显然没碰到过寄五香蚕豆的，他们想一想，模糊着答，真空包装的应该可以吧。这样的答复很是鼓舞他，他连声说谢谢，仿佛别人帮了他很大的忙。他把摊在柜台上的东西一一收拾好，重新装到蛇皮袋里，背在肩上。他有些歉疚地冲柜台里头的人点头，麻烦你们了，我今天不寄了，等我回家做好花生糖和五香蚕豆，明天再来寄。他走了，笑着，烈日照在他身上，蛇皮袋扛在他肩上。大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会留意到那儿正走着一个普通的母亲，她用肩扛着一颗做母亲的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季羡林的《一寸光阴不可轻》，一起来听。一抬头就看到书桌

上座钟的秒针在一跳一跳地向前走动，他那里一跳，我的心就一跳。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指的是水，水永远不停地流逝，让孔夫子吃惊惊叹。我的心跳，跳的是时间。水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时间却看不见摸不着，它的流逝你感觉不到，然而确实是在流逝。现在我眼前摆上了座钟，它的秒针一跳一跳，让我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了时间的流逝。焉能不心跳，焉能不心叹呢？远古的人大概是很幸福的，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根据太阳的出没来规定自己的活动。即使能感到时间的流逝，也只在依稀隐约之间。后来他们聪明了，根据太阳光和阴影的推移，把时间称作光阴。再后来，人们的聪明才智更提高了，用铜壶滴漏的办法来显示和测定时间的推移，这是用人工来抓住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的尝试。到了近几百年，人类发明了钟表，把时间的存在与流逝清清楚楚地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有一利必有一弊，人类成了时间的奴隶，成了手表的奴隶。现在各种各样的会极多，开会必须规定时间，几点几分，不能任意伸缩。如果参加重要的会，而路上偏偏赶上堵车，任你怎样焦急，怎样频频看手表，都是白搭。这不是典型的时间的奴隶，又是什么呢？然而话又说了回来，在今天头绪纷纭、杂乱有章的社会里，开会不定时间，还像古人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悠哉悠哉，今天的社会还能运转吗？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成为时间的奴隶，就正是文明的表现。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大自然还是把虚无缥缈的时间用具体的东西暗示给了人们，比如用日出日落标志出一天，用月亮的圆缺标志出一月，用四季标志一年。农民最关心这些问题，一年24个节气对他们种庄稼有重要意义。在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眼中，时间具有另外的意义。他们说，大千世界，人类万物都生长在时间和空间内，而时间是无头无尾的，空间是无边无际的。我既不是自然科学家，也不是哲学家，对无头无尾和无边无际实在难以理解。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如果时间有了头尾，头以前尾以后又是什么呢？因此难以理解，也只得理解，此外更没有其他途径。生与死也属于时间范畴，一般人总是把生与死绝对对立起来，但是中国古代的道家却主张万物方生方死，把生与死辩证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准确无误地道出了生即是死的关系。随着座钟秒针的一跳，我自己就长了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那么一点点，同时也就是向着死亡走近了那么一点点。不但我是这样，现在正是初夏，窗外的玉兰花、垂柳和深埋在青塘里的荷花也都长了那么一点点。不久前还是冰封的湖水，现在是风乍起吹皱一池夏水，波光潋滟，水色接天，岸上的垂杨从光秃秃的枝条上逐渐长出了小叶片，一转瞬间出现了一片鹅黄，再一转瞬就是一片嫩绿。现在则是

0: 也渐浓绿了。小山上原来是一片枯草，一夜东风送春暖，满山开遍二月兰。今年是二月兰的大年，山上地下只要有空隙，二月兰必然出现在那里。座钟上的秒针再跳上多少万次，二月兰即将枯萎，也就是走向暂时的死亡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方生方死，这是自然规律，不可逆转的。印度人是聪明的，他们把时间和死亡视为一物。梵文哈拉既是时间，又是死亡或死神。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摩，在活了极长的时间以后，哈拉走上门来，这表示他就要死亡了。罗摩泰然处之，既不饮恨，也不吞声。他知道这是自然规律，人类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今天知道，不但人类是这样，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始有终，无一例外。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办法。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在梵文里，动词死的字根是 mn， 但是此字不用 manati 来表示现在，而是用被动式 miniati， 这表示印度人认为死是被动的，主动自杀者就属少数。同印度人比较起来，中国人大概希望争取长生，越是有钱有势的人越希望活下去。在旧社会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小百姓绝不会愿意长久活下去的，而富有天下的天子则热切希望长生。中国历史上几位有名的英主莫不如此，秦始皇和汉武帝都寻求不死之药或者仙丹什么的，连唐太宗都是服用了印度婆罗门的仙药而中毒身亡的。老百姓书呆子中也有寻求肉身升天的，而且连鸡犬都带了上去。我这个木头脑袋瓜真想也想不通，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天的话，人数也不会太多，升到那里去干些什么呢？那里不会有官僚衙门想走后门靠贿赂来谋求升官，没有这个可能。那里也不会有什么市场，想发财也英雄无用武之地。想打麻将唱卡拉 OK， 唱几天打几天还是会有兴趣的，但让你一月月一年年永远打下去，你受得了吗？养鸡喂狗永远喂下去，你也受不了。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无益之事天上没有，在天上待长了，你一定会自杀的。苏东坡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是有见地之言。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在人间吧。要待在人间，就必须受时间的制约。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想不通我在上面说的那一些并不深奥的道理，时间就变成了枷锁，让你处处感到不舒服。但是如果真想通了，则带着枷锁跳舞，反而更能增加一些意想不到的兴趣。我自认是想通了，现在照样一抬头就看到书桌上座钟的秒针一跳一跳地向前走动，但是我的心却不跳了。我觉得这是时间给我提醒，让我知道时间的价值。一寸光阴不可轻，朱子这一句诗对我这个年过九十的老头也是适用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教育部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署提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质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首映。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教育部近日印发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对科学类课程进行深化、整合与拓展，聚焦真实问题，引导广大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了解科技发展变化，开展跨学科探究实践。各地各校应立足区域资源优势和办学特色，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行科学探究实践任务设计与实施，注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4到9年级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1到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尊重学生学习自主性，强化过程性评价，围绕问题意识、探究实践能力、反思改进能力、合作交流能力等方面，重点关注学生在完成科学探究实践任务中的真实表现与发展变化。指南还要求各地建立健全协同机制，支持学生开展长周期、持续性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加强系统部署和有效实施，建强师资队伍，强化教研指导，完善条件保障，推动领航行动切实落地。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4号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部署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要求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检验检测是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守牢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安全底线的重要关口。会议要求，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要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严把产品检测关，深入开展自查，系统查找自身在道路机动车辆产品检验检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做好整改工作，加强行业自律，强化责任担当，共同维护全行业的公信力。会议还要求，守牢产品安全底线，落实样车管理、人员管理、流程管理等工作质量管控措施，提升能力水平，积极参与标准法规制修订，加快构建面向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与评价体系，加强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能力建设，为行业提供客观公正的信息和专业的意见。据悉，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深入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行动，加大工作检查力度，督促指导检验检测机构落实产品安全守门人责任，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对存在问题的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实施联合惩戒，坚决守牢产品安全底线。新华社消息，记者4号

0: 好，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黑龙江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黑龙江多地发生洪涝灾害。8月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记者4号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新华社消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3号晚在泰国曼谷举行首映礼，中泰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出席观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丕南洋华侨漂洋过海的家书为线索，讲述了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与故乡亲人之间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导演蓝宏春在曼谷首映仪式现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影片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泰国，因为潮汕不少下南洋的故事都与泰国有关。而且泰国的唐人街充满烟火气，参演影片的泰籍演员乌萨萨梅坎姆也出席了首映礼。中国驻泰国大使张建卫在致辞中表示，过去很多中国人漂洋过海来到泰国，在这里扎根发展，与泰国人民以诚相待，以心相交，和谐共处，又将这份真挚的情谊代代传承，成就了中泰一家亲的佳话。我们愿意分享彼此真实的生活情感，用心理解彼此的文化。真心对待我们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亲戚、好伙伴，给阿嬷的情书将从6号起在全泰公映。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土耳其4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3号，与土耳其相关的商船亚萨尔号和纳戴日达号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意大利媒体4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为期3天。据欧洲新闻网报道，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罗马举行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电影，我刚联系上你的电话。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

0: 纹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我不喜欢吃蔬菜。
2: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1: 哼，那我也不吃。
2: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1: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2: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3: 400-179-2599，
4: 北京时间
1: 2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到省气象台调度汛期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工作，向全省气象系统干部职工表示感谢和慰问；
1: 梁慧玲到五常市和上志市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调研县域经济发展情况；
0: 全省各地紧抓防汛关键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全国多地华龙一号项目建成投运，龙江硬核制造提供关键支撑。
0: 今年下半年，黑龙江将举办多项赛事活动，推动体育流量向旅游产业效益转化。
1: 哈尔滨高铁今日启动按图运行试验，通车进入倒计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6号上午，省委书记许勤到省气象台调度汛期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坚守岗位、连续作战的全省气象系统干部职工表示感谢和慰问。对做好气象监测预报、全省防汛抗洪和减灾救灾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0: 调度汛期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坚守岗位连续作战的全省气象系统干部职工表示感谢和慰问。对做好气象监测预报，全省防汛抗洪和减灾救灾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1: 监测预警。要做好精准预报，落实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强化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住建、农业农村等部门工作协监测预警。要做好精准预报，落实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强化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住建、农业农村等部门工作协同，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并第一时间推送至基层一线。要做好精细服务，面向农业生产、公共安全等需求，依托数字技术提升监测预判能力，深化分行业、分时段、分区域的精细化服务，为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气象服务保障。许勤强调，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我省局地仍存在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风险，防汛抗洪和减灾救灾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向，提前做好风险研判和防范应对，加强中小河流和水库堤坝巡查除险，严密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风险，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和特殊人群，落实好转移避险和安置保障措施，抓好城市内涝防范应对，坚决守住人员安全底线。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抢排田间积水，全力抗灾保粮，优先抢通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抓紧修复受损房屋，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发挥好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和过硬的能力作风，打好防汛抗洪减灾救灾硬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导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和过硬的能力作风，打好防汛抗洪、减灾救灾硬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场，听取搭建便桥、利用无人机为群众投送物资等情况介绍，督导防灾减灾救灾、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统筹人力、机械、物资力量，加快对水毁道路、桥梁应急抢通，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抓紧对全省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开展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道路交通安全。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加强防范因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水库塘坝洪涝灾害，及时采取应对处置措施。要扎实做好核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在上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梁慧玲查看项目施工进度，了解在建工程防汛情况。他指出，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对施工营地周边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强化施工安全监管，确保在建工程安全度汛。要加强统筹调度，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强化工程质量监管，着力打造民心工程、优质工程、示范工程。梁慧玲还来到天时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红豆山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业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产业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发展县域主导产业，培育新动能、新增长点。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企业培育，支持企业做强做大。要聚焦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就地协作配套，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提高产品附加值。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松花江、呼兰河、黑龙江等多条江河发生洪水，全省各地闻讯而动，加密巡堤查险频次，提前转移安置群众，抢修水毁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市依兰县的城防堤坝上，我身后呢就是松花江。目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经过境，水位呢已经持续回落4天。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防洪监塔周围呢现在有撤水的痕迹，但是呢今天这里的水位仍然是超过警戒水位0.97米。
3: 在依兰县城区堤坝渡口，防汛专用闸门已全部安装到位，并采用沙袋压实加固，沿江堤防全线封闭，公安民警志愿者24小时不间断值守巡护。在依兰县团子山乡共兴村，巡护人员巡查发现堤段渗水险情后，第一时间调集人力、大型机械赶赴现场，连夜开展抢险处置。
4: 怀疑1-2千个编织袋铺了7-8米防水布，把那个漏点现在已经堵住了，一天一宿的时间。
3: 持续降雨导致依兰县多处路段过水受损，通行受阻，当地交通部门全力抢修水毁设施，目前已经完成49处路段桥涵水毁设施的抢修。在沿江受内涝影响的村屯，农业部门正指导农户开展汛期田间管理，
5: 必须得打一些杀菌剂和一些叶面肥，叶面肥是提质增效的，而这个杀菌剂是防病的，
6: 和打一些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都掺在一起，然后一喷多处嘛。
3: 受昨晚的降雨影响，延寿县6团镇内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紧急将低洼地带群众转移到安置点，排涝工作正在加速推进。今天下午5点，松花江洪峰通过绥滨江段，境内全线水位持续走高，长时间超警戒运行。为应对洪峰，当地组织专业抢险队伍对重点临水堤段进行加固防护。上至方正等地也紧盯松干堤防、河道水库、低洼易涝区、危房住户等关键风险点位开展查险加固。
7: 雨量特别急、特别大的话，咱们这个小河会在2-3个小时就可冰潮。完了，我们前置备了这边是16000袋这个沙包，我们工作人员就是每天24小时在这车里头。
3: 根据气象预报，6号夜间到7号白天，伊春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中东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各地仍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积涝隐患防范。
8: 4号至5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

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黑河市爱辉区孙吴县调研指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来到爱辉区新生鄂伦春俗乡，详细了解民族文化传承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成效，走访宗教活动场所，深入了解教育活动开展情况和依法加强管理情况，深入孙吴县黑尊牛肉牛加工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查看少数民族

0: 传承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成效，走访宗教活动场所，深入了解教育活动开展情况和依法加强管理情况，深入孙吴县黑尊牛肉牛加工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查看少数民族
1: 啊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黑龙江，为华龙一号机组提供了众多关键核心设备。
2: 中国一重打造的华龙一号和
1: 啊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黑龙江，为华龙一号机组提供了众多关键核心设备。
2: 中国一重打造的华龙一号核反应堆压力容器是核电站唯一不可更换的金刚罩，这个高 13.5 米，相当于四层楼高的重型设备最厚的地方足有半米，它要在高温高压强辐射的极限环境下将核反应产生的能量牢牢锁住60年。
3: 制造一台华龙一号压力容器消耗钢水近2000吨，最大钢定500吨级，我们攻克了超大钢定的极限锻造，毫米级精度的自动化焊接等几十道技术难关，为国家核电装上了最安全最结实的硬核防护服。目前全国每10座压水堆核电站就有7座这样的核心铠甲出自中国一重。
2: 核电站还有2样关键设备，一个是核主泵，相当于核电站的心脏，负责推动冷却水循环，另一个是汽轮发电机组，把热能变成电送进千家万户。而在最新并网的海南昌江核电站，这2样关键设备都来自哈电集团。过去核主泵的核心技术长期掌握在国外企业手里，哈电冻装用了10多年时间，从整机装备到原材料，从泵阀到仪表配套，实现了全面国产化，
4: 可以完全自主提供我们核电的关键设备，而且不能够支撑出口，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2: 目前国内市场每3台核主泵就有1台是龙江造，从防护铠甲到动力心脏，黑龙江始终挺立在我国核电装备制造的最前沿。以中国一重哈电集团为代表的龙江重工国家队正在用硬核制造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坚实根基。
5: 辽阔的黑土地上，每一个奋斗的身影都在书写不凡。新闻联播推出特别策划龙江奋进，振兴有我，走进先进群体模范人物，讲述他们在这片热土上挥洒汗水勇担使命的故事。今天我们来认识黑龙江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哈尔滨思哲瑞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志江。从哈工大教授到科技创业者，他带领团队历经艰辛，终于打破国外垄断，实现了手术机器人国产化的梦想。
6: 走进思哲瑞公司，处处都是一派忙碌景象，发运车间里叉车来回穿梭，这些已经打包好的手术机器人康多即将发往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培训体验中心里，来自美国、巴西等22个国家的记者正亲手操作智能设备，将思哲瑞最新的科研成果向全世界推介。会议室里，思哲瑞的3届全球代理商大会正在紧锣密鼓筹备，这届参会企业数量将再创新高。如今思哲瑞手术机器人拥有近500项核心专利，应用版图覆盖全球5大洲。然而在10几年前企业创立之初，手术机器人市场还完全是国外品牌的天下，高昂的价格让许多医院和患者望而却步。当时身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的杜志江在这一领域已经硕果累累，但他的目标绝不是让科研成果躺在论文里，
7: 就是一定要国产机器人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做上了这么一个手术。
6: 杜志江给他的核心产品起名叫康多，就是要让这个健康梦想惠及更多的人。他带领科研团队从实验室转战创业战场，起步初期一步一坎，这些器械是他们经过上万次测试，用了2年半的时间，从无到有一点点打造出来的。
8: 那个时候我们一直以实验室为家，熬夜打地铺一直是我们的常态，即使在我们最难的时候，我们也坚定地认为我们的龙江制造一定会打破国外的垄断。
6: 关键设备、控制系统、核心算法，一系列难题被逐项攻克，思哲瑞公司成功将手术机器人的成本降低了1/3。2020年，团队迎来了一场决定性的大考，人体临床试验，那是杜志江记忆中最漫长的一个下午。
7: 带着整个的技术团队 那么来讲是坐在手术室外边，谁也不说话。

0: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等到实验的这个医生出来以后，比了一个 OK 的这么一个手势，大家真的将近二十几个人了，真的是这个欢呼跳跃起来了。这么多年摸黑走，所以说这个时刻当时说啊，终于见成量了。
1: 看到中国的手术机器人让我非常惊讶，这台机器有非常高的人工智能，还有远程控制系统，这让我感觉印象深刻。
2: 以康多为主打的斯哲瑞系列手术机器人闯出了名堂，不仅在国内近百家医院累计完成15000多例手术，还成功走进全球40多个国家。杜志江又瞄准了远程医疗这一全新的蓝海，完成了全球首例跨洲际多点协作的机器人辅助远程手术。
0: 因为它能够真正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的问题，让边远地区的人民真正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治疗。我们相信这个事儿，它是前景是非常光明的，我们也有信心把龙江制造中国品牌推向世界。
2: 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即将到来之际，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引领带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有关情况。
3: 黑龙江省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服务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全省推动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一体谋划。下半年各地将统筹各项赛事活动，着力推动体育流量向旅游产业效益转化。
4: 开展省运惠民活动，推出观赛旅游优惠套餐，是有序组织东北超、哈尔滨马拉松、森林马拉松系列赛事，优化票根惠民举措，是启动第2届冰超筹备，深化政企跨省及国际体育合作。
3: 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国家体育总局将全国两大主会场之一设在鹤岗。黑龙江省依托全民健身日及体育宣传周，构建一主牵引、全域联动、分际推进的整体布局。
5: 8月份呢，主要是主打避暑运动；9到11月开展秋季康养运动；入冬前呢，我们还将接续开展台球、轮滑、电竞、羽毛球、棋牌球等赛事。
3: 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开幕。本届省运会由齐齐哈尔承办，4年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全省13市地超1.5万人参赛，办赛规模、参赛人数创历届最高。
6: 目前冬季项目赛事和群众组赛事已经全部结束，夏季赛事已经过半。开幕式期间，将在齐齐哈尔集中角逐田径、篮球、举重等重点项目的比赛。
3: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今晚7:30在哈尔滨大剧院盛大启幕。电影频道主持人云蔚、电影人乔杉与侯金健、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江多将联袂主持启动仪式。本届电影周形象大使、哈尔滨籍电影人张译将与梁晓声、李文琪、肖桂云、程昱、刘佳、阚清子、孟鹤堂、潘斌龙等一众电影人共同开启这场光影之旅。
7: 我真的是哈尔滨土生土长的姑娘，哈尔滨能办电影周，我真的是特别特别为家乡开心。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然后包括全世界都可以看向哈尔滨。
8: 就当时77年拍电影的时候，电影厂的那些导演呀、摄影啊，就说哈尔滨特别的金拍，这个城市呢还出演员，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啊，我很骄傲。
9: 我对哈尔滨的印象特别好，这个城市很洋气。
3: 本届电影周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将推出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经典影片展映等7大板块特色活动，致力于打造全民参与、全程共享的人民节日城市盛会。
10: 我们发现新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桥就在哈尔滨拍摄，也发现中国的第一个专业的电影院就在哈尔滨落成。哈尔滨有17个关于中国电影的第一，哈尔滨的电影它其实是一个代表着这个城市和文化的一个名片。
11: 今天是哈尔滨音乐日，从街头广场到专业舞台，多场演出让美妙旋律回荡冰城。
3: 悠扬动听的乐声回荡在哈尔滨索菲亚广场上空，

0: 场露天交响音乐会精彩上演，由80多位演奏家组成的神州爱乐交响乐团现场演绎《太阳岛随想曲》《边疆的泉水》《青又醇》等多首经典曲目，其中由该乐团与哈尔滨交响乐团联合创作的《冰雪热舞》迎来首演。作品融汇哈尔滨冰雪特色、欧陆音乐风情与本土民俗韵味，旋律明快热烈，节奏铿锵饱满，生动诠释了冰城昂扬鲜活的城市气质。今天的演出中，乐团指挥李学兵带着一家四口同台献艺，女儿李阳与女婿任职于德国职业乐团，每逢盛夏二人都会回到哈尔滨，把对家乡的眷恋化作指尖流淌的旋律。
1: 咱哈尔滨这个音乐之都称号也是当之无愧，感觉是大家都爱音乐，然后处处有音乐，能用我今天的演奏为家乡音乐日增添色彩，觉得非常高兴。
2: 我到这里来明显感觉到这里比南方的很多城市要浪漫要温柔一些，对音乐很感兴趣，所以说看见这种很棒的一项活动，我们就想在这里专门再听一会儿，感觉很美。
0: 街头乐章婉转流淌，殿堂余音悠远绵长，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一场弦乐四重奏精彩上演，为观众带来极致的古典音乐体验。除专场演出外，系列公益音乐课堂同步开展，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接触音乐，读懂冰城的艺术底蕴。

等按图运行试验。在今天进行的哈一高铁运行试验期间，列车严格按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了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等项目测试，通过模拟线路正式运行。

0: 续充分发挥引导基金的投资引导撬动作用，依托于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搭建的对接交流平台，推动投资机构与省内优质项目高效对接。
1: 今天，哈尔滨市食品产业质量协同创新与检验检测联盟成立，联盟由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牵头，联合政府部门、食品龙头企业、检测机构、高校院所及行业协会，共59家单位共同组建。未来，科研院所与检测机构将开放共享专业仪器设备，为中小企业提供高质量检测与技术诊断服务。各方还将围绕食品全产业链绘制质量图谱，找准质量短板，集中力量联合攻关，同时大力推进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特色品牌的品质认证，
2: 解决食品生产企业在检验成本高、技术攻关难，还有在标准的话语权弱的这些方面的困难。
1: 四号晚，2026年全国残疾人冰壶锦标赛团体组别赛程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壶馆收官。面对全国顶尖对手，黑龙江代表队稳健布局，精准投壶，斩获轮椅四人组和听障女子组两项冠军。本次锦标赛于8月1号开赛，6个省市及香港特区的37支队伍参赛。作为国内残疾人冰壶项目的最高水平赛事，比赛将为国家选拔和储备冬残奥会后备人才。5号，投资龙江龙商总会黑河行产业合作对接会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龙商精英等100余人齐聚黑河，围绕汇聚龙商力量、赋能向北开放主题，共同寻找合作商机。黑河市与龙商总会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各县市区也与优质企业签订了多个优质项目。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7: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6: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7: 我付，再点。
6: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7: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6: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8: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我，是那时的他们。
6: 你多穿点啊。
8: 也是此时的我们。
7: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6: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说起扬州民歌，茉莉花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并且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各国人民推荐的优秀歌曲。你知道吗？这首响彻海内外的民歌和扬州清曲最经典的鲜花调同宗同源。扬州清曲始于元朝小唱，在明朝中叶就形成了富有扬州地方气息的曲种，到了清康乾时期达到了全盛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扬州地方古老传统曲艺之一，具有地域性的地方曲种，题材大多是以扬州方言演绎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等，也被称为扬州小曲、扬州小调、维扬清曲。郑板桥曾在诗中写道：千家扬女先教曲，教的就是扬州清曲。另外，扬州清曲的曲牌非常丰富，根据清曲研究专家统计，有121支，其中有一支就是鲜花调。扬州清曲是扬州地区古老而深具影响力的传统曲。

之一，又名广陵清曲、维扬清曲，俗称小唱，是在明朝时期流行于扬州一带的俗曲和小调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曲艺唱曲形式，用扬州方言表演。在以扬州为中心的流布区域乃至中国曲坛，扬州清曲都占有一定位置，而对中国部分曲种也产生过一定影响，如广东南音、恩施扬琴、常德丝弦、九江清音以及徐州琴书等，特别是对扬州地方戏剧、扬剧音乐的形成发挥过重要作用。2006年，扬州清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扬州清曲的经典曲牌《闲花调》。扬州清曲起源于元代的小唱，是在元代散曲的基础上吸收江淮一带风行的各种俗曲民歌，于明代中叶演变形成了富有地方气息的曲种。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扬州清曲达到全盛阶段，无论在音乐曲牌、乐器伴奏，还是在曲目唱本等诸多方面都异常丰富，并且以腔调细腻缠绵和长于抒情而著称。清代嘉庆道光以后，扬州清曲逐渐衰落，到民国时代，由于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经济萧条，扬州清曲的处境相当艰难，但通过一代清曲艺术家的艰苦努力，清曲艺术还是得以保存下来。抗日战争期间，扬州曾沦陷于日寇之手，为维持生计，周锡侯、魏少章、王万清等一批名家首次在扬州教场老龙泉茶社对外公演，正式挂牌扬州清曲。新中国成立后，清曲艺人多被专业曲艺团体吸收，并且培养出了一批新人，编写并上演了扬州清曲、刘胡兰等曲目。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扬州清曲《板桥道情》。这段清曲唱词取自郑板桥所作的《道情十首》中的第一首，曲调婉转，韵味悠长，听来有一种柔中带刚的坚定和从容。扬州清曲一般以作唱形式演出，人数从一两人到八九人不等，唱奏者每人各操一种乐器。传统清曲不化妆，无说白，无表演，只靠音乐和歌唱来刻画人物形象，表达思想感情，所以在吐字发音、运气行腔方面非常讲究。过去扬州清曲艺人多为男子，唱法上有窄口阔口之分，窄口就是用假嗓模仿女声，阔口则是用本嗓演唱，演唱比较活泼诙谐的曲子时被称为泼口。扬州清曲的唱腔曲调有多种曲牌，早期主要用劈破玉、银纽丝、四大井、盗版桨、跌落金钱、吉祥草、满江红、湘江浪等，后来主要用软平、离调、南调、涡扬、春调、补缸、鲜花调、扬子调、杨柳青等。扬州清曲节目可分为单支曲牌演唱的单片子和两支以上曲牌连缀或连套演唱的套曲两种形式，单曲多为写景、抒情、咏物相思之类，而套曲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故事。扬州清曲的艺术活动可分为营业性和自娱性两种，前者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靠走街串巷或在航行于

河的客船上卖艺，后来主要由专业曲艺表演团体的专职演员表演，后者则多为店员、小手工业者和知识阶层的市民自娱自乐的表演。他们在创作唱本和音乐曲调的改革整理方面贡献较多，有的还做过一些理论研究工作。扬州清曲的曲目十分丰富，已有文字记录的唱本就达500种之多，单片子曲目有《十杯酒》《做人难》等，套曲曲目有《黛玉悲秋》《梁山伯与祝英台》《竹木相争》《老鼠告状》等。新中国成立后，又陆续创作出了一批新唱本，如《刘胡兰》《工农兵》等。由于艺术上的成熟，扬州清曲对许多其他曲艺品种乃至地方戏曲剧种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滋养，同时也是各种相关曲种剧种创立发展研究的重要的国泰参考材料。经过600多年的传承，扬州清曲保留着大量元明时期以及后世的俗曲，对中国古代民间乐曲歌词以及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具有难得的史料意义和研究价值。扬州清曲的表演风格既通俗易懂又雍容雅致，符合以叙述为主、代言为辅的曲艺艺术特质，其内容贴近生活、贴近民间，深受广大民众的由衷喜爱，具有珍贵的艺术审美价值。

0: 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上一年讲我到崇明来，我要吃只崇明糕，老好吃的，吃了老糯的，老香的。我今年是56岁，我做那个崇明糕已经有27年了。这个崇明糕就是说，我们老百姓每年到春节的话，必须做这个崇明糕，代表就是吉祥啦，好运的，全家团聚了，蒸一笼崇明糕。坐在一起烧点九娘糕丝，你去吃一下。做崇明糕，首先第一点必须要选好的糯米和那个干米，糯米跟那个干米的搭配都有讲究的。崇明糕的原材料有很多了，以前条件不好就放一点那个红糖、白糖，现在条件好了就核桃啦、松子啦、瓜子啦。就是还有那个面罩了，这个里面可以好多东西可以放下去。做崇明糕，第一步切好那个糯米跟那个干米，配比放好以后，再把它磨粉，磨好粉以后，再就是说放在那个盘子里面，要加料、加水、加糖。拌好以后，就再放在炉子上蒸。

当蒸的时候第一次不能多加，要加一次一次，要加总共七八次，熟了会再加，熟了会再加，你一加是放下去是蒸不熟的。

他吃的方法很多，把它蒸个高丝放在外面晒干，晒干以后放在里面那个一个那个容器里面，就是虫明君说一只碟里想放那个里想放了一样过来就不会瓦特了。到趁花三年没有什么吃的辰光，他拿出来再蒸一回吃吃，所以感觉到就是哎呦好像又过年。

那味道了。做这个崇明糕，我这做了20年，我对这崇明糕真的很深的感情。因为当初我做的时候，就是说今年还不足崇明糕，后来就是说我想要做个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做好。

崇明高对我来说就是很丰富的一个生活经验。崇明高也是注重文化，我希望这个崇明高我不做以后给我的小孩做下去，因为这个崇明高可以对广大市民带来很多的就是喜乐。吃到这个崇明高，哦，想到过年了，一家人团聚了，很开心。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夏天到了，热水器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每年都有因热水器触电身亡的案例发生。近日，深圳十天内就发生了三起洗澡触电致死事件，不少商家瞅准了商机，开始销售热水器防电墙，一时间火爆网络。那么这防电墙到底是什么东西？真的靠谱吗？
2: 其实这种热水器防电墙，它就是两个塑料接口，分别安装在热水器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商家宣称，无论哪种漏电事故，无论热水器有没有接地线，防电墙都能避免人员触电。我们购买了一个防电墙，拆开后发现内部并没有什么电阻件，只有一圈一圈的螺旋纹路。那么这防电墙究竟是如何防电的呢？
3: 水呢是从中间的穿出来，转了好几圈以后传到外边来，它就是延长水路。那么如果水里面有电的话，那么通过加长这个水路，利用水的电阻来降低电压对人体的伤害。
2: 因为水是有电阻的，通过延长水流

0: 只有一圈一圈的螺旋纹路。那么这防电墙究竟是如何防电的呢？
1: 水呢是从中间的穿出来，转了好几圈以后传到外边来，它就是延长水路。那么如果水里面有电的话，那么通过加长这个水路，利用水的电阻来降低电压对人体的伤害。
0: 因为水是有电阻的，通过延长水流

0: 一个合格的电源线，是有三个头的那种，功率保护限电措施和漏电保护措施都有的，它能保证所有你有危险的这个部分，它直接给你接到地上去了。
1: 如果家里条件不能再独立接一根电线，可以在电热水器插座处安装一个漏电保护装置，也可以大幅降低触电风险。
2: 热水器防电墙有一定的作用，但对于水质要求较高，所以不能把所有的安全保障都寄托在防电墙上。对于电热水器来说，最好安装一条独立的电源线，并安装漏电保护器，并定期检查保护器回路，这样我们才能安全放心地使用热水器。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好，星期四，农历六月二十四，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走进医美区。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客流持续攀升。汤旺县老旧热网冬病夏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李丹报道。眼下正值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旺季，大量外地中老年游客前来避暑旅居。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辽宁游客范女士
3: 去了鹿苑，然后就来到这溪水公园，感觉这边的天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又不冷不热的，然后这边的医保服务也非常好。我在这景点这边还看到了医保服务，然后工作人员跟我说能都找到就近的那个医院，还有附近的药店，感觉服务也特别到位，然后特别的安心。
2: 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天津游客李冬梅：
4: 哎呀，我对你们这块的那个医保那个有点是非。

0: 常的满意。哎，我来到以后就是有点上火，我去了牙科医院，他对服务态度还特别好。咨询我的牙应该怎么治疗，告诉我应该在怎么回去以后应该怎么治疗，注意什么。哎呀，我特别满意。
1: 完备的异地就医保障政策，为旅居游客织密健康防护网。伊春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李红英：
2: 夏季来咱们临都伊春避暑的外地游客特别多，经常有人通。以前很多游客没提前做好异地备案，住院所有的费用都要先行自付。现在异地结算通道十分顺畅，我们接诊收费流程简便不少，游客看病安心多了。
1: 威海游客高先生：
3: 是威海来的，这个我们一家三口来伊春，是不是旅居来伊春游玩，我一线研犯了啊，到咱们市中心医院来，这不晚上入院，很担心的这个医保，这个医保就是我怕，这不异地人家这边不开通，我怕我自费啊，这个打消了这个住院呐、啊，就是说的所有的一些顾虑啊，医保啊，就是说环境啊，这个特别这个医保这个效率，我也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是说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呀、啊，就是说的非常方便。
1: 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伊春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副书记丁一言：
4: 我们打造的景区医保便民服务站是全国首批、全省首个落地森林景区的医保便民阵地。依托伊春林都康养资源优势，我们走出了一条医保惠民全新路子。我们不再局限于政务大厅办事，直接把医保经办服务延伸至景区，实现医疗保障与森林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景区一线医保经办服务，以暖心务实的民生保障举措打响伊春生态康养文旅品牌。
1: 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8月5号，由外事办医美区举办的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编程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走进医美区，中俄青少年以文化为媒，互学互鉴，增进友谊，为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注入鲜活青春力量。活动首先开展传统中式服饰体验与文艺展演，古筝演奏、武术表演、川剧变脸轮番登台，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风采。展演结束后，开启双线同步体验模式，俄方政府代表团及教师沉浸式体验中式茶道，品鉴茶文化。与此同时，中俄青少年自由体验书法、国画、画术皮船、绳结手工、兴安风景绘画、古筝试弹、基础武术教学等特色项目，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均可自行留存，现场氛围融洽热烈。比罗比詹是经济局外事专家塔拉诺娃·叶卡捷琳娜：
5: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个活动，来自医美区的朋友非常高兴，感谢热情的接待。我们学习了书法课，做了象征幸福的手工，再次感谢你们热情的邀约。
1: 比罗比詹是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托尔马切娃·阿丽娜：
5: 非常高兴我们团队和代表团能够参加这样一场精彩的活动，这是我首次亲身参与中俄双方之间交流项目，这次会面将令人终身难忘。今天我们还举办了精彩的公益课程，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并亲手制作了精美的小工艺品。非常感谢能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希望未来我们还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更多瑰宝。衷心感谢你们热情的接待。
1: 比罗比詹是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纳科内尼奇·弗拉基米尔：
5: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活动中心参加中俄青少年交流活动，我们一起拍照、画画、品尝民族美食，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共同交流了中国俄罗斯的文化。
1: 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8月6号，市公安局联合多部门及有关企业召开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分析当前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就各地各部门扎实推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精准施治、重点整治、协同共治进行专项部署。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道路交通安全具有艰巨性。

0: 复杂性、长期性、反复性、顽固性的突出特点。开展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是立足当前我市安全生产现实形势、补短板、强弱项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清我市当前三期叠加、风险交织的严峻态势，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整治重任，聚焦源头、路面、阵地、应急关键环节，以硬核举措打赢这场整治攻坚战。要强化责任、协同、督导、作风四项保障，以严实作风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本台记者高胜哲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五营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天赐湖区域突降短时强降雨，河道水位暴涨突破警戒水位，景区低洼步道大面积积水，堤岸出现渗水险情，多名游客、管护人员被困临水危险区域，属地先期处置力量难以控制险情，多单位联合开展救援。演练中，各个救援小组有序开展救援作业，驾驶舟艇深入临水危险区域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操作排涝设备快速抽排区域积水，同步配合开展现场警戒隔离、溺水人员急救复苏、灾后隐患排查等科目。全体人员严格遵守水域救援安全操作规范，充分展现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处置能力与过硬作风。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刘青山、陆增新报道。冬季火爆出圈，夏日热度延续。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伴随着今年暑期旅游旺季的来临，铁力市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全新推出鹿野仙踪、鹿野竹趣仙踪启幕夏日活动新玩法，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哈尔滨游客刘艳飞：
1: 感觉特别好，还有跟小鹿互动啊，还有放那个什么泡泡呀，孩子特别喜欢，然后家里也很开心，后续我们还会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玩。
0: 一冬一夏两场热潮，是铁力推动四季均衡旅游发展的生动实践。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运营策划于淼：
2: 今天我们鹿野仙踪开园，准备了非常多的 NPC 互动游戏、多场演绎以及快闪贴台秀的活动内容，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0: 本台消息，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长期以来，汤旺县城区部分供热管网建成年限久、管线老化，存在跑冒滴漏、热能损耗高、末端供热不达标等问题，不仅影响居民冬季取暖体验，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此次热网改造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供热稳定性、均衡性，彻底解决以往冬季供暖冷热不均、频繁检修、供暖不稳等突出问题，还将进一步提升城区集中供热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温暖过冬、满意过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

0: 关注收听。
1: 夏天到了，热水器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每年都有因热水器触电身亡的案例发生。近日，深圳十天内就发生了三起洗澡触电致死事件，不少商家瞅准了商机，开始销售热水器防电墙，一时间火爆网络。那么这防电墙到底是什么东西？真的靠谱吗？
2: 其实这种热水器防电墙，它就是两个塑料接口，分别安装在热水器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商家宣称，无论哪种漏电事故，无论热水器有没有接地线，防电墙都能避免人员触电。我们购买了一个防电墙，拆开后发现内部并没有什么电阻线，只有一圈一圈的螺旋纹路。那么这防电墙究竟是如何防电的呢？
3: 水呢是从中间的穿出来，转了好几圈以后传到外边来，它就是延长水路。那么如果水里面有电的话，那么通过加长这个水路，利用水的电阻来降低电压对人体的伤害。
2: 因为水是有电阻的，通过延长水流确实可以加大电阻，从而避免洗浴时触电。防电墙防触电理论上说得通，那么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是否能够达到商家宣传的效果呢？为此我们进行了一个模拟实验，按照产品的使用说明，我们在水管两侧安装上防电墙，在进水处通上220伏的电源，模拟热水器漏电的情况，然后从进水口注入热水，发现出水口电压虽然明显下降，但依然在100伏左右，同样存在安全隐患。
3: 因为水有酸碱性的问题，是吧？另外呢，里面还有杂质，杂质的影响呢，会对这个水的导电性能会有影响。那么造成这个水的电阻大范围的变动，这样着呢，我们这种延长水路的这种措施可能就会失效。
2: 如果本地区水质不好，或者热水器缺少清洗影响了水质，防电墙就起不到多少作用了。就像实验中我们多年未清洗的热水器，即使安上防电墙也不能保障安全。很多人觉得避免电热水器触电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洗澡时断开电就可以了。不过目前大部分热水器的冷热传感器以及空气阀等是要求带电工作的，断电后可能洗不了，或者是洗不好，甚至造成热水器的损坏。那么怎么样才能安全使用电热水器呢？
3: 要引进一个合格的电源线，是有三个头的那种，功率保护限电措施和漏电保护措施都有的，它能保证所有你有危险的这个部分，它直接给你接到地上去了。
2: 如果家里条件不能再独立接一根电线，可以在电热水器插座处安装一个漏电保护装置，也可以大幅降低触电风险。
1: 热水器防电墙有一定的作用，但对于水质要求较高，所以不能把所有的安全保障都寄托在防电墙上。对于电热水器来说，最好安装一条独立的电源线，并安装漏电保护器，并定期检查保护器回路，这样我们才能安全放心地使用热水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西魏王李密要派人去追赶王君阔，把王君阔呀再请回来。但李密呀心中也明白，这个希望啊也挺渺茫的，多少日子了，人家早不知道跑哪去了，有可能啊投唐了。但是呢，不这么做内部矛盾解决不了啊，自己好歹得有个态度。那派谁去呢？派旁人自己不放心，派自己人程咬金、秦琼等人不放心，还得派贾柳楼的弟兄啊。那么派贾柳楼哪个弟兄啊？李密啊掰着手指头一算，现在贾柳楼46有，能够留在西魏的屈指可数，屈指可数啊，可不是吗？纪郡那边有俩，金城牛盖、黎阳仓有四个，尤俊达、徐茂公、金甲通环，自己身边有这么几个，王伯党、秦琼、程咬金、单雄信、贾云甫、柳州臣、金庸城有俩，罗城和魏宣城啊，这俩城在那里呢，其他的呢都已经离开了西魏，瓦岗散将啊。怎么叫瓦岗散将啊？不是呼啦的一下子散，一个一个，一波一波散来散去，现在就剩这几个人了。那这几个人李密啊掰来掰去，觉得就着单雄信放心呢。一个单雄信跟自己关系还不错，跟着贾柳的弟兄更没得说，另外一个单雄信呢跟那大唐朝解不开的仇疙瘩，天天卷大唐朝，日日骂着姓李的，跟姓李的不共戴天呢，他是不可能投奔大唐的。哎，跟那王君阔关系也不错，所以呢派他去谁都放心。故此李密说，单爱卿，这样吧，辛苦你走一趟，赶紧的把王君阔、王将军劝回来，你看如何呀？单雄信心说，话我还想在前线打仗呢，但是确实啊，王老七带着弟兄们这么一走，我们损失太大了，尤其是啊，他万一去投奔唐朝，那未来我们兄弟就得反目成仇啊，成两国敌对了，这哪成啊。那既然如此，我就走一趟吧。臣 遵旨。那好，寡人呢，马上再亲笔写一封认罪表书，也让啊单将军带着，见到王将军称叫王将军，向王将军致歉，无论如何把王将军呐、请回魏国呀，不能让他走啊，臣定竭全力。不过李密听，怎么还不过呢？单雄信怎么也会说不过呢？啊，单爱卿，你还有什么疑问吗？陛下，臣马上去追赶王将军，但是呢，臣还有一个要求，请陛下准许。哟，李密一听，行啊，现在都跟我讲条件了啊，我这命令使唤不动你们了，按说我是君，你们是臣呢，我下的旨意你们应该不折不扣去完成啊，怎么现在还给我提条件呢？李密心中恼怒啊，心说话呀，我打压你们一点错都没有，告诉你只不过这一次啊，这淮河四鬼办事不利呀、把这事儿弄成这般田地，我不得已才向你们服个软，如果说哪一天呢，我翻过身来，我还得一个个的把你们给拿下呀，现在就知道跟我提条件了。但是啊，在当前这个环境下，那不敢说别的呀。单将军，有什么需求尽管讲来，寡人呐、无不允可。我先把这话说满了吧，谢陛下。臣也没别的要求，臣呢就想啊，带上王将军的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跟王将军交情莫逆呀、如果臣把他带上，一起追赶王将军，见到王将军定能说服王将军再次还位呀、不知道单爱卿所说的那位好朋友是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刚刚到此的徐世敢。喂呀，李密一听明白了，我见到徐世敢，我这心里都还画魂呢。徐茂公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黎阳仓内那么多将军，派谁送信不行啊？为什么偏偏把他这个小兄弟徐世敢派来呀？徐世敢乃一介文弱书生啊，他不会打仗啊，耍笔杆子还行，这把他派过来送信儿，那真是所用非人呐。我正好啊，拿不住徐茂公你的把柄呢，原来我还想着把你家里啊按在金庸城，你就跑不了了，怎么也得听我的，结果呢，你跟程咬金俩人用计呀、把我给糊弄了，把你的一家老小全带到前线去了，现在呢全在苍城啊。你倒好，你身边有家眷，我没办法怎么招你，使我陷入被动，但是你把你的小兄弟给我送来了，我一看到徐世敢，当时我心念一动啊，我就想把徐世敢留在我身边，给我当一记事秘书什么的，这样一来等于我手上又有你的把柄了，也算一个人质。我这心念刚一动，

就是闻声啊，是敢能言善辩，跟着王军阔俩人交情莫逆呀、啊。是敢小的时候就跟着王军阔长起来的，所以俩人关系特别好啊。有的话王军阔都未必跟我说，但跟是敢交流很好啊。故此臣向陛下请求，让是敢跟随臣一起走，一起去请王军阔，那必然能把他请来，不然的话臣不敢接此任务。李密一看，行啊，这算是要挟上我了。好，单雄信，你个绿林总瓢把子，又把你那贼头的性格拿出来了。但现在将我一军，我要是不放着徐世敢，他一瞅程咬金瞪大眼珠子正盯着自己呢，程咬金暗挑大拇指，武力这事办得漂亮。哎呀，我呀正琢磨着用什么方法把徐世敢给调走呢，你这么一要好，跟着你徐世敢这条命就保住了。我看你李密同意不同意。程咬金盯着李密，李密一看，哎，心说话，得了得了，把徐世敢呢让单雄信带走吧，现在不想激化矛盾。总之啊，徐世敢仍然在我这边呢，单雄信带着也在我这边呢。单雄信他不能够再把徐世敢送到苍城去啊，等回头再说吧。好，既然如此，世敢呢，徐世敢赶紧施礼，陛下，本来呀你一路送信鞍马劳顿，应该让你多歇息几日啊，但是能者多劳吧。既然单雄信向寡人讨要于你，是敢，你可愿意随单将军前去追赶王军阔将军呢？徐世敢一望单雄信，单雄信冲徐世敢一使眼色，徐世敢也不傻呀，这一次要不是事态紧急，自己也不能出那苍城啊。一路之上都提心吊胆的，见到西魏王把信儿送到了，西魏王会怎么安置自己呢？肯定不会让自己再回苍城啊，苍城正打仗呢，也回不去啊，一句话就得把自己留在身边呢。哎呀，那万一未来西魏王要对我哥哥清算，我不就成为了西魏王的人质了吗？哎，但是呢任务得完成，这就是老徐家的人呢忠义之事，明白自己有危险，但还得完成君王事啊。怀着忐忑心情来到这里，把任务完成了，一看呢这里打成一窝粥了，还顾不得到自己头上呢，正在旁边等着呢，哎，单雄信要自己。徐世敢明白呀，非常感激五爷呀。单雄信冲自己一使眼色，徐世敢赶紧的向李密说了：“陛下，陛下勿以臣为忧啊！臣呢年富力强，这点劳累呀不算什么。我愿跟随单将军，赶紧追赶王将军，要把王将军追回来呀！”李密一看，现在都成好同志了，行行行行行，既然如此，那就有劳徐将军了啊！陛下言重了。就这么着，李密马上亲笔写下一道圣旨，等于一道手诏吧，手表，交给单雄信，言辞非常恳切呀，让单雄信带着徐世敢，再带一些亲兵卫队，赶紧的去追吧。单雄信领命向程咬金秦琼拱手告辞，然后带着徐世敢追赶王军阔呀。上哪追赶去？出了瓦岗一直奔西，来到金庸城再奔西，追了一溜够，追过洛阳，追到了函谷关，再想往前呢追不下去了，人家大唐的领地了，你又没有官凭路引，凭什么放你过呀？单雄信也不敢追赶呢。哎呀，单雄信一看这一路之上没追上王军阔，

0: 看来呀，军阔有可能真的投唐了呀。那怎么办呢？只能回去呀，派人呢把消息告诉前线的李密。当时李密正在前线与宇文化及对峙呢，李密使用一计呀，把这宇文化及给骗了。哎，这有一段时间两下歇兵。就这时单雄信的报告打过来了，李密一瞅，李密觉得前线呢也不缺单雄信这一个，又觉得后方现在有些不稳呢，于是让人给单雄信下诏，让单雄信呢不用到前线来了，你呀带着徐志敢就到偃师城替寡人守好偃师。偃师啊，这是金庸城的门户啊。李密当时啊对洛阳城他有些担心呢，因为李密听说了洛阳城中好像那王世充蠢蠢欲动啊，怕自己后方不稳，让单雄信这员大将镇守偃师城，这样心里头啊还平稳一些。单雄信一看行啊，领命带着徐世敢来到偃师城，就做了偃师的主将了。您呢记住这个茬，单雄信徐世敢留在偃师了，后文书这里有用。单雄信这边任务没完成，那只能放下了。翻回头啊，咱还说李密，把单雄信、徐志敢打发走了之后，李密再次回来，陈王兄、秦王兄，各位爱卿啊，哎，小小一场风波呀，也算一场误会。寡人不希望啊，这误会啊，在咱们君臣之间形成阴霾呀。咱现在还得往前看呢。还得赶紧的救援黎阳仓，这是咱的要务。程王兄您说呢？
1: 嗯，
0: 程咬金看事到如今再揪着不放那也没什么意义了。好吧，那么咱们怎么解这黎阳仓之围呢？李密一看这话终于拉回来了，赶紧的把徐茂公让徐世敢送给自己的那封密信拿过来给秦琼、给程咬金、给大家传阅，我们呢就依计行事。徐将军已然呢把这个计策定好了，咱们前后呼应，两面夹击，定能破宇文贼军呢。众人一看明白了，最后把眼光全放在李密身上，因为李密现在是三军司令啊，不是秦叔宝了，李密亲自指挥呀。李密传令大军推动离开瓦岗，够奔清溪，就带领大军呢开出瓦岗，然后来到了清溪南呢。这里有一条河是淇水，它在清溪南，宇文化及大军就在清溪之北呀，就隔着这一条河，两军对垒了。再往那边走，那边那就是黎阳仓啊。李密派之后到黎阳仓外边，哎，不远处燃起三堆烽火呀。徐世绩就在黎阳仓中呢，天天盼日日盼，后来盼到了烽火，哎呦，徐世绩、徐茂公这个心呢这才放下。哎呀，李密终于领援兵到了，把这消息通知大家，怎么呢？振奋振奋士气，知道援军到了，大家按计行事。这边援军到了，这边宇文化及新的攻城器也打造好了。他们好几天呢没攻城了，怎么没攻城器呀？连云梯都给烧了，你怎么攻城啊？好不容易又打造了新的一批。宇文化及恨的呀，徐茂公啊，我非得拿下黎阳仓不可呀，怎么呢？现在我的粮草捉襟见肘了，马上就断粮了，再不拿下黎阳仓，我这些人都得挨饿，不战自溃呀。所以呢做了战前总动员，各位将士，我们今天呢无论如何得拿下黎阳仓，付出再大

牺牲也在所不惜，拿下黎阳仓，咱们有吃不完的粮食，随我杀，杀呀杀呀！哇，大军再次进攻黎阳仓啊！那这一次，连那大沟也挡不住了。怎么的？那土桥已然搭成了，工程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过了大沟就来到了仓城之下呀！啊，杀呀打呀！就开始攻城啊！徐茂公、姚俊达一面指挥抵挡守城啊，另外一面，徐茂公吩咐按照计策燃起烽火，就在城墙之上，烽火狼烟就起来了。古时候啊，没电话，没微信，没卫星，离远的两个势力很难联系，那只能定信号啊。狼烟烽火是最好的信号，这烽火一着起来，这狼烟呢，那玩意儿呼噜呼噜呼噜直折冲天呢，离多远都能看见呢。李密这边有斥候专门盯着呢，一见狼烟起来了，哈哈哈哈，赶紧的赶到淇水南岸魏国大营啊，面见李密，启禀陛下，仓城烽火起来了。嗯，李密一听，马上进攻，进攻啊啊！奔着这袁化及屁股就戳来了呀，杀呀！好几路啊，有的在那水上撑起船往对岸进发，有的绕过水，那边有桥，有打桥过来，反正是在宇文化及背后就下家伙了。宇文化及这边正打着呢，报启禀总百魁大师跑，李密发动大军向咱们全军杀来。啊，宇文化及吃一惊啊，这还了得呀，这不等于腹背受敌了吗？哎，撤回来，保大营，打李密，赶紧的把攻打苍城人呢往后撤，调转头来攻打李密。这边宇文化及大军头一转回来，李密一瞅，摇动指挥令旗，刷刷撤，魏军回营了。宇文化及大军再杀过来，射箭，啪啪啪啪啪，噗啪呀，噗啪啪啪啪，一顿乱箭。人家前面又有那巨马桩啊，那铁蒺藜，那鹿角栅栏，你很难攻过去。再往前跑，噗噗噗噗噗噗，挖的壕沟全掉下去了，噗噗噗噗噗噗，一顿箭射死了。哎，撤！宇文化及没办法。撤回来一看，李密这边偃旗息鼓了。嗯，行啊，还得打仓城啊，不拿下仓城我的粮草是问题啊，打仓城。第二天呢，继续发动大军杀呀，又攻打仓城。徐茂公一看点火，噗，浓烟滚滚起来了。李密那边一看，哎呦，打苍城了，出动哗杀呀，被宇文化及屁股又戳来了。宇文化及看撤，打李密，调转头打李密，李密看撤回营，李密回营了，营门一关，啪啪啪啪啪，乱箭一发。宇文化及看撤，咱也回营，他也回营了，还得打苍城。徐茂公吩咐点火，李密说杀，咱扭转头来打李密。李密说撤，打着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说撤。好嘛，这三方啊分工特别明确，徐茂公负责报警，李密负责袭击，宇文化及负责挨打。好，几天下来呀，让李密跟徐茂公这两边跟拉锯似的，把这宇文化及呀给拉的东拉一下，西扯一下，南拽一下，北进一下。哎呀，把宇文化及拽的呀头晕脑胀，眼前金灯乱旋呢。宇文化及毕竟不是个军事家呀，玩着政治权谋行，玩着军事啊，哪能玩过这徐茂公啊？把这宇文化及差一点儿都给气吐了血。

0: 看如何是好。宇文化及说，行行了，从今天开始咱不打苍城了，咱集中精力打那李密。明天呢与李密在淇水对峙，我要与李密决一死战，给他下战书，是英雄单挑，好吗？他要单挑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拉大锯，扯大锯。宇文化及很生气呀，没有李密跟徐茂公这么干的。两个人呢，来回的扯着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打苍城，这边徐茂公就点起烽火，李密在背后就捅宇文化及。等宇文化及回师打李密，李密紧闭营门。你敢前来就一顿乱箭呢，打着打着，徐茂公那边呢，弄不巧也从哪个密道跑出来，再给宇文化及一下子来回的扯，来回的锯。哎呀，几天下来之后，宇文化及嘴上都起了一圈燎泡，气死我也。宇文化及也吩咐一声，苍城不打了啊，手下将领这什么苍城不打了，不打了，先不打苍城了，咱们集中所有军力，咱们呢要对李密这个王八蛋发起进攻，决一死战，先把李密打垮了，翻回头再拿苍城。不然的话呀，有李密在后面扯后腿，苍城根本打不下来呀。集中所有队伍撤离苍城，全部给我拉到淇水北岸，给李密下战书，我要与李密决一死战。派使者呀，给李密下来战书。李密一瞅，哟，这宇文化及真急了，真急了呀！啊，你着急呀、啊？你着急，我不着急。你要来硬的呢，我就来软的。这宇文化及呀，调动大军，咔！沿着淇水北岸安营扎寨了，扎好营盘歇兵一日。第二天呢，宇文化及亲自带着队伍来到淇水岸边，就在这里击鼓叫阵呢，让李密给我出来答话，让李密出来，李密个胆小鬼，敢不敢出来决一死战。哎，宇文化及啊，本来以为今天这么一骂，李密啊可能还会紧闭营门，我指不定得骂几天呢，或者是我一脑带兵攻上去逼着他出战。可没想到啊，今天

么刚一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对面李密大营的军门打开了，啊，咵咵咵咵，又打营门当中是跑出无数部族啊，这部族跑出来，咔咔咔咔咔，沿着河岸，二龙出水是刷，然后一字排开，就等于啊，在这淇水南岸先布了一道人墙啊，前面藤牌手，后面弓弩手，再往后面削刀手，严阵以待，紧接着。啦啦啦啦啦啦，一些将领由打营中出来呀，为首的高头大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位王者呀，王者啊身穿滚龙袍，头戴金冠，骑着一匹红马，威风凛凛，相貌不俗，后面呢有人给挑着九曲弯把黄罗伞，左右都是杀气腾腾的大将军。这位王者催马向前，哈哈，就来至岸边呢，岸上军卒左右一分，让出一个道路来，这人呢催马就来到水边上，用掌中马鞭往对面一指，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然后又一拱手，对面总百魁，好久不见呐！啊，总百魁一向可好啊？李密这厢有礼了。嗯，宇文化及仔细一瞅，哟，正是李密李玄岁呀！啊，没想到给我骂出来了。这时再见李密呀、啊，突然间马鞭往旁边这么划了划了，感情啊在这南岸还有很多船只啊，咕噜咕噜咕噜，有几艘船就下了水了。李密甩着离安也跳下马来，有人搀扶着李密啊上了一艘小船，啊，唰，有人一撑着竹篙，李密这只船就奔着河中央啊，在这船后面还跟着几只船呢，那船上都站着几员大将啊。宇文化及不明白，就见这李密乘船来到江心，这船只停住，李密啊冲对面一拱手，总百魁，咱隔着河呀说话太费劲呢、啊、总百魁能不能下水，哎，您也乘一艘船，有什么事儿咱们呢在水上说一说，你看怎么样啊，有什么需求，有什么话啊，咱们呢当面商讨，何必要大动干戈呢？总百魁，咱们俩也不外呀、啊、想当年怎么说那也是同殿称臣，有这么一番情谊呀、啊、我请总百魁能不能下来咱当面商谈，你看如何呀？咱多少谈谈判呢，先礼后兵嘛，您看呢？嗯，宇文化及眼珠转了转，望着河面上看看，心说话这底下有没有什么猫腻儿啊，啊，是不是底下有什么水鬼啊，我往下这么一下船，再把我给掀翻在那里，然后被他生擒活捉呀。但是一瞅这河面很平静，李密人家那边呢后面船只离李密的船只也有一定距离，不像说有什么诈，李密说的不假呀，隔着这河你怎么说话呢？看李密这意思有心跟我交谈交谈。行啊，宇文化及先说话，我先看看李密他到底想干什么。嗯，宇文化及啊朝旁边的叶归天图下葬一摆手，那意思你们俩挨着我做我的护驾将军，有这两位在这里，这宇文化及就放心了，就不担心有人行刺自己了。这两位回来了，刺杀徐茂公未遂，这俩人呢由打黎阳仓就蹦出来。

返回了自己营盘呢，向着宇文化及汇报了。宇文化及摊了手了，你看看，杀人未遂，嘿，反倒是啊，还搭上沙门武将三条性命啊！罢了，看来行刺徐茂公就别琢磨了，人家有这一次，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人家肯定有防备了，再进去也难能有功啊！再想他策吧，把两人呢留在自己身边，一直保护自己。今天呢，派这俩人也跟在自己身后，然后呢，也派人望着水中推了几艘船呢。宇文化及弃马登船，叶归天、屠下葬一边一个，就在那护卫着宇文化及。那船只唰，也向江心靠去。离着李密的船大概呢有那么20米远，不能太近了呀，太近了就能在船上撕巴了，李密也不会让他离得太近呢，那边有两位高手呢，20步远他们蹦不过来。宇文化及把这船只止住，把手往后一背，嘴一撇，宇文化及看不上李密呀，怎么的，原来你在隋朝的时候你不过是个蒲山公啊，我隋朝的大宰相在杨广面前我这说一不二啊，那时你都得给我赔笑脸，没想到啊，我一时不慎让你这小子由打江都逃出来了，居然成为了瓦岗之主，成为我心腹之欢了。李玄岁，咱们又见面了。李密呀，再次拱手，哎呦，总百魁，刚才就向您打招呼了，一向可好啊，托你的福，活得还挺硬朗，哎呦，那就好，那就好啊，哎呀，看总百魁这个精气神，再活上20年不成问题呀。总百魁啊，您这发兵老打我的苍城，这所谓何故？咱们原来关系不错呀，同殿称臣，咱可以说呀是朝夕相处，何必如今非得要反目成仇，刀割相对呢？李密，别跟我来这一套，咱俩都是聪明人，有什么话直接说，不要拐弯抹角啊！李密说：“我也没打算跟总百魁拐弯抹角啊，叫总百魁当面对话，这不就是咱大家把这话说开了吗？还那句话，咱呢原来关系不错，何必现在见仗呢？天下群雄都在周边看着呢，咱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到那时。”他们坐受愚人之力，跟咱俩都没有好处啊。总百魁，不知您是怎么想的呢？哼，李密，我想跟你打呀，我也不想跟你打，但是谁让你堵住我西进的道路呢？我的目的不在你西魏国，也不在你的瓦岗山，我的目的是带领这么多的萧国禁卫，我们返回关中啊，我们回老家呀，可是你呢截断我们的归路，不让我们回去，我不得已这才往北面走，想通过黎阳仓，通过济郡，然后再往西走，这是你阻挡所致啊。另外呢，我这么多大军，我也需要粮草啊，我们也得吃饭呢，不打黎阳仓，你给粮食啊！哈哈哈哈！哎呀，李密呀，在船上一顿足，宗百魁呀，合着您就是要点粮草啊？哎呀，早说呀！要说我西魏别的没有，粮草太多了，几座大粮仓都在我手里呢，黎阳仓、星落仓，我有的是粮草啊，我就坐着吃打着滚吃，

吃上个两三年不成问题呀。哎呀，看来我误会宗百奎了，我以为啊你要占领我的土地呢。那既然宗百奎只是为了粮草，好说呀。这么着，宗百奎的粮草我李密包了，怎么样？哎，我李密供给你粮草，只要宗百奎啊不再发兵打我了，贵部粮草都由我西魏供给。喂，啊，宇文化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玄岁，你说话亲切了。玄岁，你啥意思？你要供给我这些军队的粮草用度啊？你不用打着长城，你要用粮草，我呀下一道诏书给那徐茂公，让徐茂公有打仓城，把仓城中的粮草给您运出来啊，需要多少我让他运多少，这不就完了吗？对我来说呢，我更看重的是兵将的生命啊，粮草身外之物，给总百魁一些那又能如何呢？总百魁，这样行不行啊？喂，玄岁，那你光给我粮草了，可是你还堵着我西进的道路呢，这又怎么办啊？难道说我就在这里驻扎下来就吃你粮草吗？哎，不不不，总百魁啊，是这么着，我之所以不让你西进，堵着这西进道路，我有我的原因呢。您别忘了，东都洛阳我还没有拿下呀，本来你也是知道的，我一直啊跟着王世充交战呢，我就想把东都洛阳拿下来，可是您这大军到了我的身背后了，我也担心呢，我要是去拿洛阳，您会不会在后面给我一刀子呀？到那个时候，前有洛阳王世充，后有你总百魁，那我就腹背受敌，对我十分不利呀。故此呢，我这才封锁了您通向西边的各个通道，我的意思没别的，就是先阻止您往西前进的道路，然后腾出手来，我先把洛阳拿下来，拿下洛阳之后，我呀再放您西行，哎，这一路上我说了算了。可我没想到啊，您误会了，您以为我要与您为仇作对呢，您这发兵又攻打我的东郡，又打我的仓城，又拿我的宁阳，哎，我一看这没办法了，我只能啊统兵带队过来，想跟总百魁面对面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这个事实啊不是总百魁您想象的那样，没那么严重，我呀只是想留总百魁在这里啊多待几天，然后我腾出手来先把洛阳拿下来，不知总百魁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呢，啊，给我行这个方便呢。我现在当着两方将士，我在这里向总百魁您保证，只要您给我一定时间，我一定拿下洛阳，然后一定放总百魁和所有将士西还，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李密不得好死，我当众发誓了，总百魁能不能相信我？耶，宇文化及手捻虚然眯着三角眼儿，这眼珠子叽里咕噜转悠转悠。你看李密也说话说的挺诚恳的，嗯，哦，要我等两天，他先拿下洛阳，其实也不错呀。他要跟洛阳打起来，两败俱伤啊。即便是他拿下洛阳，他也得大损元气呀。到那时，他如果不放我走，那我再跟着李密打，那就容易了，比现在跟李密的生力军相斗，那要简单的多呀。嗯，玄岁呀，你要我在这里止足不前，我这人吃马喂的，可要消耗无数粮草啊！哎呀，总百魁，刚才我说了，您的粮草

我李密来供应啊，我来供给呀、啊，每天吃喝用度都由我西魏国一力承担呢、啊，这您就别操心了。那东郡城我现在也不要了，送给总百魁，您可以在东郡屯兵啊。啊，黎阳城您不也得了吗？您也可以在黎阳城屯兵，就守着一个黎阳仓。我呢，让徐茂公转黎阳仓中之粮给总百魁您，您就在这里啊坐着吃喝。我呢，转过头来，我去打那东都洛阳去。等着洛阳打下来，我一定给您呢放开一道口子，借给您一条道路。到那时啊，还希望总百魁不要对我发动攻击呀、啊。我放开口子，您借道走就行了。您去关中打那李渊去，我也不管。我呢，仍然住在中原，这一块地是我的。说以后怎么着，那以后的事儿谁能说清楚呢？到以后咱再说，咱是商讨啊，咱是谈判呢，还是以后再兵戎相见再说，对吧？咱都是明白人呢，先顾眼前的，谁都是看眼前的利益。总百魁，这样好不好啊？消弭你我的一场厮杀呀。宇文化及点点头，玄孙，咱们可不许说瞎话。哎，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都发了誓了，您放心。那你什么时候把粮草送出来呀？咱呢，先把军队撤了，好不好？我呢也回营，您呢也回去。我立刻派人呢到仓城那边给徐茂公说一下，同时我这边呢也得安排安排调度调度。我想啊，用不了几天，多则七天，短则三日，我就会把粮草送给总百魁。咱们可说定了，说定了，当着这么多人面说的。我李密好歹也是西魏王啊，口不应心，天诛地灭，临危不得善终。您要再不相信，我现在啊给您当场写一份保证书，您看如何？好，玄岁，咱都是明白人，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写下保证书，我就相信你，没问题。来，取笔墨，取来笔墨纸砚，李密啊就写了一份和解书吧，不能说保证书，保证书显得自己多低呀。和解书，西魏军与隋军愿意达成和解，两军互不侵犯。隋军之前夺取西魏军的东郡、宁阳、黎阳等城池，那暂归隋军所有。待隋军离开中原之地，进入关中，再交还给西魏，那西魏国保证将西魏的军粮转运隋军，以保证隋军的一切吃喝用度。隋军呢，一保证在西魏军拿下东都洛阳之前，不对西魏军发动任何的军事袭击。双方达成和解，哪一方不守合约，擅自发动战争，天厌之，天厌之，就老天爷也得讨厌他，也得降灾于他。李密在下面签了自己的名，盖了西魏国魏王之大宝，一式二份，派使者去乘小快艇到对面交给总百魁。宇文化及接过和解书，挺好，挺好啊。现在呀、啊、我们正为粮食发愁呢，李密能够同意转粮于我，太好了啊。另外呢，我一边吃粮一边坐山观虎斗，看着李密跟着王世充两败俱伤，何乐不为呢？好，提起笔来也签了自己的名字，用上自己大宝，送还一份，这叫一式二份，合约达成。两人拱手各自罢兵，宇文

0: 电话就回去之后吩咐一声，快把咱所有粮草全拿出来，让大家饱饱的吃几天饱饭呢，咱马上有粮食了，不用那么的拮据了啊！前两天呢，给大家每天的饭食都是按平常的50%供给的，现在不用省了，全部拿出来好好的吃几顿饱饭。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是乱说。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0: 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喂，郎斌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4: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4: 人间烟火，
6: 那么我们综合考虑《说文解字》的合部合名的解释，以及古文字当中甲骨文和经文的秦字的写法，我们可以得出的认识是，秦字的本意是和，而且是一种密植层森、和穗朝天的和。这秦字的本意。所以中国的文字啊，真的很神奇。中国的文字有很多的是象形字，我们从这些象形字当中，我们就能揣摩出它的意思出来。这是方块汉字的优越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比西方拼音文字更优越的地方。你们看，我们从这个秦这个字的这个古文字的写法，就能判断出它是一种和。好，有这个话题接着往下说。其次，秦这种和的真身是什么呢？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和？那么现代学者骆江森经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在《秦国民考》这篇文章里指出，秦就是现在民间称作草骨、毛骨的禾本科优质牧草猫尾草。禾就是一种猫尾草啊，现在民间称作草骨、毛骨啊，它的学名真实的名字叫猫尾草。那么这种草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涉及到了我们中国 China 这个名称的来源啊，所以我们应该说一说。这种牧草啊，高约1米左右，那么生长的年限一般在6年到7年，

也有长达10年到15年的。骡和马最喜欢吃这种牧草。由于这种牧草的穗子朝天伸展，细细长长的样子好像翘起来的猫尾巴，所以叫猫尾草。猫尾草在今天中国的西北、东北、华北还有种植，尤其以甘肃天水一带的猫尾草产量高，品质优。好，简而言之吧，秦的真身竟然是喂骡子喂马的一种草料，这是第二方面我们得出来的认识。首先我们解释了秦字的本意是一种禾，然后我们解释了秦这种禾的真身原来是猫尾草，猫尾草是喂骡子喂马的。那么第三，你再往下说，作为草料的秦怎么变成了作为国号的秦呢？原来啊，这和秦人立国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秦人立国是开始于非子，依据西汉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的记载，非子住在犬丘，也就今天甘肃的天水市和礼县一带，特别善于养马。周孝王知道了以后呢，就把非子招来，让非子在今天宝鸡市一带专门为周王室养马。非子不负所望，果然将周王室的马匹养得很好，于是非子获得了周孝王的赏识，获得了周孝王的封封。在古代马是很重要的，那马是机械化部队嘛，一个国家不能缺马啊。我们知道秦的起源于非子，那非子是给周孝王养马的，周王室不太会养马。我们知道周朝周王室是一个特别善于种田的民族，是一个农业民族，所以因为非子给周王室马养得好，所以周王室周孝王特别的看重他，赏了他一块土地，在今天宝鸡市东面一块建起了一个附庸小国。这个附庸小国就是秦国最早的政治实体。那么建立的时间是在周孝王时期，大概相当于公元前891年到886年之间，这个小国家的国号就叫秦。那么为什么叫秦呢？就是因为秦这种牧草。秦这种牧草今天看来啊，不过就是一种饲料作物，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在近3000年以前，在非子种植它的那个时代，事情就不那么简单。在那个时代，秦应该是一种了不起的饲料作物。非子正是利用天水宝鸡一带优越的自然条件大量种植这种牧草，才使他的养马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并且因此获得了周天子的嘉奖。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不是饲料问题解决的好，即使非子们有超人的饲养技术，要是马匹膘肥体壮、膘悍强健、大量繁殖，恐怕也是难以做到的。那么换言之呢，周天子脚下地位卑微的弼马温非子，正是靠着重情养马才不可思议的改变了身份，成了周天子封封的附庸小国秦国的开国者。于是为了标志着立国的根本，为了纪念这难得的荣耀，所以非子就把他的国号叫做秦了，草料成了国号。那么通过上面的讨论呢，我们知道

到了，作为中国称为 China 的源头，秦字最初竟然是一种牧草的名称。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需要特别说说秦人和马的历史了。毕竟秦这种牧草是喂马的草料啊，而我们大家又都是 Chinese，那秦人和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秦这种草料为什么那么重要？那么说起秦人和马之间的关系，真的有说不尽的话题。首先，秦国以前的秦人历史，我们可以说那是马的成长的历史。秦人自认的祖先是伯益，伯益是舜帝的榆官，我们知道，在中国传说时代，尧舜禹，伯益是舜帝的榆官，榆官相当于今天的林业部和牧业部的部长。那么在史籍的记载中间，伯益特别会养育草木鸟兽，擅长驯服和繁殖马匹。那么伯益这个部族还是一个善于驾驭马车的高手。伯益的后人啊，妃子的先人，比方说费昌、孟戏、钟繹，都是商王的车夫。至于造父，那就更有名了。啊，造父是周穆王西游昆仑山，拜会西王母的马车的马夫，在诗歌中间，在传说中间，在史籍当中，造父驾驭的8匹骏马拉的马车，可以在高山峡谷中飞驰。所以我们可以说，伯益以及妃子的这个部族，本来就是中国西部的游牧民族，他们驯马、养马。驾马的本领远远超过善于种田的农业民族周族。啊，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点认识：秦国以前的秦人历史是马的一个成长历史。那么其次，秦国时期的秦人历史，那是马的成功历史。不仅妃子是因为用秦养马而立国的，而创业的。妃子的后人们也正是伴随着战马的嘶鸣，走过了600多年的沧桑岁月，逐渐强大起来，并且最后平灭了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造就了大秦帝国。我们今天看看陕西临潼，秦始皇帝临兵马俑的那个宏大的场景，在那个宏大的场景中间。除了勇武的将士以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一批又一批、一排又一排跃跃入室的战马。将士和战马的组合，可以说正是2000多年前秦国横扫六合、征服天下的梦幻军团的真实的写照。秦国是靠着打天下的。所以我们讲秦国时期的秦人历史600多年，那是马的成功的历史。那么第三点，我们再往下说，秦朝时期的秦人历史，15年的秦朝，那是马的失败的历史。秦人太相信战马嘶鸣的力量，于是统一以后。秦朝依然以武立国，不懂得文武之道的一张一弛，依然滥用民力，不懂得愚民休息的道理，依然苛政猛于虎，严刑峻法，终于导致了民心散尽，民怨沸腾。结果很快，秦朝就以马示天下了。最后，

我们知道，这个 China 除了现在社会上通用的意义中国，以及学术研究方面的音译秦以外，那么在汉文典籍中间啊，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的音译和意义。基本上在唐朝以前，主要的译名是甄丹和甄旦。从唐朝开始，甄旦用的越来越多。怎么中国人喜欢用甄旦呢？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的母校复旦大学，复旦大学的校名既取自《尚书大传》的“日月光华，旦服旦矣”，也有不忘震旦公学的意思。那么1902年，马向伯先生创立了震旦公学。到了1905年，马先生为了反抗法国教会势力对震旦公学的控制，那么愤然辞职，另创复旦公学，也就今天复旦大学的前身，所以复旦这两个字啊，既是日月光华，旦复旦也代表着自强不息，同时这个旦又有纪念不忘原来的震旦公学的意思，而震旦是中国的名称，啊，我们从这个震旦这个名词啊，我们能感受到中国悠久的、精细的、丰富的名称文化。啊，我们下面来解释解释我们现在所用的震旦这个名称，哪些意思可以解释或者可以附会呢？首先，我们看看八卦中的震卦。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八卦中，震的卦象我们称为震眼鱼，好像一个翻过来的一个盆子一样的，就是下面一条眼爻，上面两条阴爻。我们知道《易经》反映的是人类的思维习惯、思维模式，哪个爻少，哪个爻就珍贵。所谓物以稀为贵嘛，所以震卦呢属于阳性爻，属于男性。那么震卦底下的初爻，底下这条爻我们称为初爻，是阳爻，这又代表家中的第一个男孩，就是长子。那么哪种动物最像长子呢？我们常说万子成龙，因此震卦又对应了龙，龙也代表青色，五色配五方，青色是哪一方的？青色是东方的，所以东方又称为叫震方。所以《易经》说卦里面说，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好，这是我们解释震旦这个名称的震字，从八卦的角度来解释。那么其次，我们来看看古文字中的旦字，这个比较简单。旦字的上面是个日，代表太阳，下边的一横代表大地，所以旦字呢就是一个日出地平线的象形字，代表的是天明、明亮、早晨的意思。好，这是震旦这个名称中的旦字。第三，我们再来看看震旦这个名称的含义，把代表东方的震和代表日出的旦合在一起，那不就是震旦的意思吗？所以唐朝的慧灵法师就说，东方属震，是日处之方，故云震旦。

直白些说吧，震旦就是东方日出处的国家。啊，大家想想，我们这个欧亚大陆的，是不是我们在最东部啊？啊，是最早见到太阳出来的国家。哎，这就是震旦的这个名称的含义。好，这是我们说的外语中称呼我们祖国的另一个他称 Ceres， 同样反映着中国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走进医美区。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客流持续攀升。汤旺县老旧热网冬病夏治。下面请听详细。

0: 新内容。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李丹报道。眼下正值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旺季，大量外地中老年游客前来避暑旅居。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辽宁游客范女士：
1: 去了鹿苑，然后就来到这溪水公园，感觉这边的天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又不冷不热的，然后这边的医保服务也非常好。我在这景点这边还看到了医保服务，然后工作人员跟我说能就找到就近的那个医院，还有附近的药店，感觉服务也特别到位，然后特别的安心。
0: 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天津游客李冬梅：
2: 哎呀，我对你们这块的那个医保那个服务点是非常的满意。我来到以后就是有点上火，我去了牙科医院，他对服务态度还特别好。咨询我的牙应该怎么治疗，告诉我应该在怎么回去以后应该怎么治疗，注意什么。哎呀，我特别满意。
0: 完备的异地就医保障政策，为旅居游客织密健康防护网。伊春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李红英：
3: 夏季来咱们林都伊春避暑的外地游客特别多，经常有人突发肠胃、肝胆类急症。以前很多游客没提前做好异地备案，住院所有的费用都要先行自付。现在异地结算通道十分顺畅，我们接诊收费流程简便不少，游客看病安心多了。
0: 威海游客高先生：
4: 是威海来的，这个我们一家三口来伊春，是不是旅居来伊春游玩，我胰腺炎犯了啊，到咱们市中心医院来，这不晚上入院，很担心的这个医保，这个医保就是我怕这不异地人家这边不开通，我怕我自费。啊，这个打消了这个住院呐，就是说的所有的一些顾虑啊，医保啊，就是说环境啊，这个特别这个医保这个效率，我也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是说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呀，就是说的非常方便。
0: 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伊春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副书记丁一言：
5: 我们打造的景区医保便民服务站是全国首批、全省首个落地森林景区的医保便民阵地。依托伊春林都康养资源优势，我们走出了一条医保惠民全新路子。我们不再局限于政务大厅办事，直接把医保经办服务延伸至景区，实现医疗保障与森林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景区一线医保经办服务，以暖心务实的民生保障举措，打响伊春生态康养文旅品牌。
0: 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8月5号，由外事办医美区举办的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编程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走进医美区，中俄青少年以文化为媒，互学互鉴，增进友谊，为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注入鲜活青春力量。活动首先开展传统中式服饰体验与文艺展演，古筝演奏、武术表演、川剧变脸轮番登台，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风采。展演结束后，开启双线同步体验模式，俄方政府代表团及教师沉浸式体验中式茶道，品鉴茶文化。与此同时，中俄青少年自由体验书法、国画、画树皮船、绳结手工、兴安风景绘画、古筝试弹、基础武术教学等特色项目，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均可自行留存，现场氛围融洽热烈。比罗比詹市经济局外事专家塔拉诺娃·叶卡捷琳娜：
6: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个活动，来自医美区的朋友非常高兴，感谢热情的接待。我们学习了书法课，做了象征

0: 幸福的守宫，再次感谢你们热情的邀约。
1: 比罗比詹是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库尔马切娃阿丽娜。
0: 非常高兴我们团队和代表团能够参加这样一场精彩的活动，这是我首次亲身参与中俄双方之间交流项目，这次会面将令人终身难忘。今天我们还举办了精彩的公益课程，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并亲手制作了精美的小工艺品。非常感谢能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希望未来我们还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更多瑰宝。衷心感谢你们热情的接待。
1: 比罗比詹是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纳科内尼奇·弗拉基米尔。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活动中心参加中俄青少年交流活动，我们一起拍照、画画、品尝民族美食，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共同交流了中国俄罗斯的文化。
1: 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8月6号，市公安局联合多部门及有关企业召开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分析当前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就各地各部门扎实推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精准施治、重点整治、协同共治进行专项部署。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道路交通安全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反复性、顽固性的突出特点。开展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是立足当前我市安全生产现实形势、补短板、强弱项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清我市当前三期叠加、风险交织的严峻态势，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整治重任，聚焦源头、路面、阵地、应急关键环节，以硬核举措打赢这场整治攻坚战。要强化责任、协同、督导、作风四项保障，以严实作风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五营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天赐湖区域突降短时强降雨、河道水位暴涨突破警戒水位、景区低洼步道大面积积水、堤岸出现渗水险情，多名游客、管护人员被困临水危险区域，属地先期处置力量难以控制险情，多单位联合开展救援。演练中，各个救援小组有序开展救援作业，驾驶舟艇深入临水危险区域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操作排涝设备快速抽排区域积水，同步配合开展现场警戒隔离、溺水人员急救复苏、灾后隐患排查等科目。全体人员严格遵守水域救援安全操作规范，充分展现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处置能力与过硬作风。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刘青山、陆增新报道。冬季火爆出圈，夏日热度延续。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伴随着今年暑期旅游旺季的来临，铁力市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全新推出鹿野仙踪、鹿野竹趣仙踪启幕夏日活动新玩法，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哈尔滨游客刘艳飞：
2: 感觉特别好，还有跟小鹿互动啊，还有放那个什么泡泡呀，孩子特别喜欢，然后家里也很开心，后续我们还会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玩。
1: 一冬一夏两场热潮是铁力推动四季均衡旅游发展的生动实践，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运营策划于淼：
2: 今天我们鹿野仙踪开园，准备了非常多的 NPC 互动游戏、多场演绎以及快闪题材秀的活动内容，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1: 本台消息，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长期以来，汤旺县城区部分供热管网建成年限久、管线老化， 存在跑冒滴漏、热能损耗高、末端供热不达标等问题，不仅影响居民冬季取暖体验，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此次热网改造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供热稳定性、均衡性，彻底解决以往冬季供暖冷热不均、频繁检修、供暖不稳等突出问题，还将进一步提升城区集中供热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温暖过冬、满意过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夏天到了，热水器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每年都有因热水器触电身亡的案例发生。近日，深圳十天内就发生了3起洗澡触电致死事件，不少商家瞅准了商机，开始销售热水器防电墙，一时间火爆网络。那么这防电墙到底是什么东西？真的靠谱吗？
5: 其实这种热水器防电墙，它就是两个塑料接口，分别安装在热水器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商家宣称，无论哪种漏电事故，无论热水器有没有接地线，防电墙都能避免人员触电。我们购买了一个防电墙，拆开后发现内部并没有什么电阻件，只有一圈一圈的螺旋纹路。那么这防电墙究竟是如何防电的呢？
6: 水呢是从中间的穿出来，转了好几圈以后传到外边来，它就是延长水路。那么如果水里面有电的话，那么通过加长这个水路，利用水的电阻来降低电压对人体的伤害。
5: 因为水是有电阻的，通过延长水流确实可以加大电阻，从而避免洗浴时触电。防电墙防触电理论上说得通，那么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是否能够达到商家宣传的效果呢？为此我们进行了一个模拟实验，按照产品的使用说明，我们在水管两侧安装上防电墙，在进水处通上220伏的电源，模拟热水器漏电的情况，然后从进水口注入热水，发现出水口电压虽然明显下降，但依然在100伏左右，同样存在安全隐患。
6: 因为水有酸碱性的问题，是吧？另外呢，里面还有杂质，杂质的影响呢，会对这个水的导电性能会有影响。那么造成这个水的电阻大范围的变动，这样着呢，我们这种延长水路的这种措施可能就会失效。
5: 如果本地区水质不好，或者热水器缺少清洗影响了水质，防电墙就起不到多少作用了。就像实验中我们多年未清洗的热水器，即使安上防电墙也不能保障安全。很多人觉得避免电热水器触电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洗澡时断开电就可以了。不过目前大部分热水器的冷热传感器以及空气阀等是要求带电工作的，断电后可能洗不了，或者是洗不好，甚至造成热水器的损坏。那么怎么样才能安全使用电热水器呢？
6: 要引进一个合格的电源线，是有3个头的那种，功率保护限电措施和漏电保护措施都有的，它能保证所有你有危险的这个部分，它直接给你接到地上去了。
5: 如果家里条件不能再独立接一根电线，可以在电热水器插座处安装一个漏电保护装置，也可以大幅降低触电风险。
4: 热水器防电墙有一定的作用，但对于水质要求较高，所以不能把所有的安全保障都寄托在防电墙上。 对于电热水器来说，最好安装一条独立的电源线。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节日不宜单独出游。年关将至，在京城乘公交出行，发现在不同路段不同线路的公交车上都能看到许多显然已经退休的老人，而且有的老人还带着小孩。一些经过旅游热点地区如北海、故宫等的公交车异常拥挤，虽然很多公交车的前半

些车厢已经都配上了黄色的老人专座，而且都坐满了老人，但因车厢拥挤，一些老人仍没有座位，或是无法挤到后面的座位上去，看着令人很是担心。其实在这种出行高峰时期，老年人出游真的很辛苦，不仅打车困难，特别是一些老人为了省钱也不愿意打车，乘公交车则又备受拥挤，无座可坐，不仅劳累，而且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如果不是晚辈们有条件可以带老人驾车出行，或是携老人一起打车出行，老人自己最好还是尽量不在节假日出远门为好，以确保安全和健康。在出行高峰过去之后，老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在更加宽松和安全的环境下享受生活的乐趣。

0: 花椒泡脚赶走老寒腿。老寒腿带一个老字，让许多人误认为这是老年人的专利，其实并非如此。由于不注重保暖，一些年轻人也会受到老寒腿的困扰。一遇到低温天气，腿部会有肿胀、麻木、疼痛的感觉，这正是老寒腿的前兆。虽然经过治疗会有所好转，但再次遇到阴冷天气或外感风寒时，很容易复发。对于受老寒腿困扰的朋友而言，平时不妨多用热水泡脚，可起到刺激经络运行的效果。气血充足，血流通畅，寒湿之邪无处藏身，腿自然也就无忧了。泡脚时可以在水里加些祛寒的药物，花椒就是一种很好的祛寒药，能除五脏六腑之寒，且能通血脉，调关节。先抓一把花椒，加入适量水煎熬，待药物充分融入水中时，倒入盆中先熏双脚，等水凉到能下脚时，用来泡脚。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不断加入热花椒水，水以盖过脚踝为好，泡上半小时，以全身微微冒汗为宜。
1: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

0: 谢谢。
1: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
2: 又是善解人意，
1: 又是粗心大意。

殷商王朝的开创者，自称是鸟的后代。拥有迷之自信的商人，为什么会把鸟当作自己的始祖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一个春天的午后，三个美丽的姑娘相约去野外游玩沐浴，其中一个是帝库的次妃，名叫简狄。难得出门游玩的姑娘们觉得好不自在，开始自由自在地嬉戏打闹，没想到突然惊扰了路边的动物。只见一只黑色的鸟飞起，还留下了一枚鸟蛋。这颗鸟蛋色泽晶莹，玲珑可爱，姑娘们都想拿过来仔细赏玩，几个人呢就争抢了起来。慌乱间，简狄拿起鸟蛋放进嘴里，一不小心咕噜就吞了下去。回到家里的简狄开始觉得身体不适，几个月之后竟然生下了一个胖娃娃。这个孩子就是殷商王朝的开创者契。什么？这也太离奇了吧，生孩子怎么会跟吃东西联系起来呢？你可别小看这个故事，它不仅被司马迁在《史记》中大书特书，还在《诗经》《大雅》中被反复吟唱，历来就被看作是殷商民族的起源史。殷商民族是当时非常先进的一个民族，他们为什么偏要相信自己是鸟的后代呢？这或许揭示了商人的族源秘密。从今天的考古证据来看，殷商的始祖应该是一个来自东方的部落，被称作东夷。他们从日出的方向而来，自视为天地的子民。而太阳在那时被认为是驮在一只大鸟的背上才能每天东升西落的。至于这个玄鸟，也就是黑色的鸟，究竟是一种什么动物，后人并无定论，也有人说是燕子。之所以说它是燕子，可能与人们观察到它习惯于迁徙越冬的特性有关。而且啊，这种具有强大导航能力的小鸟竟然能秋去春来，每年飞越几千公里回到去年修筑的巢穴繁育哺育后代。但是啊，这个故事实在是太荒唐了，就算是上古科学并不发达的时代，人们也不太买账。屈原就曾经问过，简狄在台库何宜，玄鸟至夷女何喜。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故事。首先啊，简狄的丈夫帝库本就是一位地位崇高的圣王，《山海经》中就能看到对他的记载。他的后代不仅包括殷商的始祖殷契，还有周人的始祖契，甚至连尧帝也是他的妃子所生。只不过这些后来成为圣王的孩子都拥有离奇的身世。为了化解这种理解的鸿沟，司马迁曾用一句话来解释，叫做圣人无父。并不是圣人没有父亲，而是在人们追溯民族祖先的故事时，最终所认定的父亲往往并不是现实中的人。因为这些圣人往往被视为本民族图腾动物的化身，或者是更抽象的神圣力量所变成的。这一类故事的出现或许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父系制度没有完全建立的上古时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是普遍的自然现象。其次呢，也是更重要的，为了强调自己的民族与众不同，具有与生俱来的神圣性，人们需要一个能够传达天命的载体。在这个故事中，玄鸟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所以啊，玄鸟生商的神话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传说，而真正保留下的却是图腾信仰和母系社会的证据。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怪异清高的秉性使倪瓒有了江南第一怪的名号，这也使他在绘画上追求风格的特立独行，从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天地。除了北京故宫的秋亭教

0: 说这个倪先生出来了，说香味儿来了啊，香风袭人。
1: 倪瓒性格执拗清高，他对穷人乐善好施，对权势和富人避而远之。倪瓒对上门所画的达官贵人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李丹报道。眼下正值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旺季，大量外地中老年游客前来避暑旅居。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辽宁游客范女士：
3: 去了鹿苑，然后就来到这溪水公园，感觉这边的天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又不冷不热的，然后这边的医保服务也非常好。我在这景点这边还看到了医保服务，然后工作人员跟我说能就找到就近的那个医院，还有附近的药店，感觉服务也特别到位，然后特别的安心。
2: 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天津游客李冬梅：
4: 哎呀，我对你们这块的那个医保那个服务点是非常的满意。我来到以后就是有点上火，我去了牙科医院，他对服务态度还特别好。咨询我的牙应该怎么治疗，告诉我应该在怎么回去以后应该怎么治疗，注意什么，哎呀，我特别满意。
2: 完备的异地就医保障政策为旅居游客织密健康防护网。伊春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李红英：
5: 夏季来咱们林都伊春避暑的外地游客特别多，经常有人突发肠胃、肝胆类疾症，以前很多游客没提前做好异地备案，住院所有的费用都要先行自付，现在异地结算通道十分顺畅，我们接诊收费流程简便不少，游客看病安心多了。
2: 威海游客高先生：
6: 我是威海来的，这个我们一家三口来伊春，是不是旅居来伊春游玩，我1000元办了啊，到咱们市中心医院来，这不晚上入院，很担心的这个医保，这个医保就是我怕这不异地人家这边不开通，我怕我自费啊，这个打消了这个住院呐，就是说的所有的一些顾虑啊，医保啊，就是说环境啊，这个特别这个医保这个效率，我也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是说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呀、啊，就是说的非常方便。
2: 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伊春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副书记丁一言：
7: 我们打造的景区医保便民服务站是全国首批、全省首个落地森林景区的医保便民阵地，依托伊春林都康养资源优势，我们走出了一条医保惠民全新路子，我们不再局限于政务大厅办事，直接把医保经办服务延伸至景区，实现医疗保障与森林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景区一线医保经办服务，以暖心务实的民生保障举措打响伊春生态康养文旅品牌。
2: 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8月5号，由外事办、医美区举办的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边城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走进医美区，中俄青少年以文化为媒，互学互鉴，增进友谊，为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注入鲜活青春力量。活动首先开展传统中式服饰体验与文艺展演， 古筝演奏、武术表演、川剧变脸轮番登台，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风采。展演结束后，开启双线同步体验模式，俄方政府代表团及教师沉浸式体验中式茶道，品鉴茶文化。与此同时，中俄青少年自由体验书法、国画、画术皮船、绳结手工、兴安风景绘画、古筝试弹、基础武术教学等特色项目，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均可自行留存，现场氛围融洽热烈。比罗比詹市经济局外事专家塔拉诺娃·叶卡捷琳娜。
8: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个活动，来自英美区的朋友非常高兴，感谢热情的接待，我们学习了书法课，做了象征幸福的手工，再次感谢你们热情的邀约。
2: 比罗比詹市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托尔马切娃·阿丽娜。
8: 非常高兴我们团队和代表团能够参加这样一场精彩的活动，这是我首次亲身参与中俄双方之间交流项目，这次会面将令人终身难忘。今天我们还举办了精彩的工艺课程，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并亲手制作了精美的小工艺品。非常感谢能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希望未来我们还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更多瑰宝。衷心感谢你们热情的接待。
2: 比罗比詹市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纳科内尼奇·弗拉基米尔。
8: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活动中心参加中俄青少年交流活动，我们一起拍照、画画、品尝民族美食，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共同交流了中国俄罗斯的文化。
2: 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8月6号，市公安局联合多部门及有关企业召开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分析当前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就各地各部门扎实推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精准施治、重点整治、协同共治进行专项部署。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道路交通安全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反复性、顽固性的突出特点。开展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是立足当前我市安全生产现实形势、补短板、强弱项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清我市当前三期叠加、风险交织的严峻态势，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整治重任，聚焦源头、路面、阵地、应急关键环节，以硬核举措打赢这场整治攻坚战。要强化责任、协同、督导、作风四项保障，以严实作风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本台记者高盛哲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五营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天赐湖区域突降短时强降雨，河道水位暴涨突破警戒水位，景区低洼步道大面积积水，堤岸出现渗水险情，多名游客、管护人员被困临水危险区域，属地先期处置力量难以控制险情，多单位联合开展救援。演练中，各个救援小组有序开展救援作业，驾驶舟艇深入临水危险区域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操作排涝设备快速抽排区域积水，同步配合开展现场警戒隔离、溺水人员急救复苏、灾后隐患排查等科目，全体人员严格遵守水域救援安全操作规范，充分展现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处置能力与过硬作风。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刘青山、陆增新报道。冬季火爆出圈，夏日热度延续。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伴随着今年暑期旅游旺季的来临，铁力市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全新推出鹿野仙踪、鹿野竹趣仙踪启幕夏日活动新玩法，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哈尔滨游客刘艳飞。
9: 感觉特别好，还有跟小鹿互动啊，还有放那个什么泡泡呀，孩子特别喜欢，然后家里也很开心，后续我们还会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玩。
2: 一冬一夏两场热潮是铁力推动四季均衡旅游发展的生动实践，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 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运营策划于淼：
10: 今天我们鹿野仙踪开园，准备了非常多的 NPC 互动游戏、多场演绎以及快闪替代秀的活动内容，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2: 本台消息：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长期以来，汤旺县城区部分供热管网建成年限久，管线老化，存在跑冒滴漏、热能损耗高、末端供热不达标等问题，不仅影响居民冬季取暖体验，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错峰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此次热网改造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供热稳定性、均衡性，彻底解决以往冬季供暖冷热不均、频繁检修、供暖不稳等突出问题，还将进一步提升城区集中供热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温暖过冬、满意过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1: 是夕阳无限好吗？
1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11: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1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季雾霾天气，警惕心脑血管疾病。进入冬季后，雾霾开始在众多城市弥漫，雾霾会对心脑血管疾病产生剧烈影响。一方面，雾天气压低，人们容易烦躁，导致血压升高；另一方面，雾霾中大量的有害物质也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再加上冷空气刺激，会使血管骤然收缩，导致管腔狭窄，血液流通受阻，引起心脑供血不足，从而引发心脑血管疾病。老年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病患者和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等都在其中，但是老年人却因血压高、抵抗力差、防范意识弱，成为首要危险对象。建议老年人尽量减少外出，不得不外出时，在回到室内后，需清洗暴露在外的部分，包括口鼻和皮肤。此外，饮食方面也需注意。老人普遍认为冬日要进补，但对于有心脑血管方面疾病风险的老人，食物需以清淡为主，少食刺激性食物，而且不能吃得太饱。吃太多，除了容易造成肥胖之外，还会引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老人练另类写字可益健康。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喜好书法，但练字时间长了就会感到肩臂酸痛，手腕发麻，调节不妨采用下面的办法。鼻子写字，坐或站立，以鼻尖为笔，在空中书写自己喜欢的诗词或名句，也可以写健康、锻炼等等词语，活动颈部肌肉和关节。肘尖写字，可以用左右臂交替进行，先用左臂弯曲，右手搭在左肩上，以肘尖为笔尖，在空中书写，上肢、肘尖关节都能得到活动，有肩周炎者可以多做。臀部写字，可以站立或半跪，以臀部当笔尖来书写，可以活动髋关节、脊椎关节、躯干、大腿等部位的肌肉，对腰痛、椎间盘突出有一定疗效。膝部写字，站立手扶墙壁或椅背，大腿抬起，小腿下垂，以膝盖为笔尖书写，可以锻炼髋关节、膝关节的灵活性。脚尖写字，以坐或站立，脚尖稍稍提起，以脚尖为笔进行书写，对踝关节灵活性和促进足部血液循环都有益处。

李商隐在诗中写道：“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里的蓬山就是传说中的蓬莱仙山，要想达到无比艰难。那么青鸟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凭什么它就能出入于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境？它带来的又会是怎样的消息呢？相传西晋时有一个叫严寒的人，家住琅琊郡深县，他历来以孝悌闻名于世。严寒的哥哥生病，他就在床前服侍哥哥。后来哥哥病好了，他的第二个嫂子樊氏又双目失明，严寒呢又在家尽心侍奉嫂子。有一天，这个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夫人这个病啊倒是能治，只是治病的药极其难得，须得要取新鲜燃蛇的胆。这严寒就犯了难啊，燃蛇自己都没见过，到哪儿去得到他的蛇胆呢？正一个人苦闷独坐间啊，忽然发现门外跑进来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姑娘呢，年纪大约13-14岁，身上穿着青色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青色的布袋。她把这个布袋交给严寒之后，扭头就跑。严寒打开一看，这个青色的袋子里装着的正是他日思夜想的燃蛇的蛇胆。他追出门去啊，只看这个小姑娘就变成了一个青鸟飞走了。得到了这味特效药，他嫂子的眼疾很快就痊愈了。而严寒他也明白了，这个小女孩啊就是青鸟的化身。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记载，墨之野有三青鸟，赤首黑目啊，就是红头黑眼睛，一只呢名叫大鹂，一只呢名叫少鹂，还有一只呢名叫青鸟。他们三位都是西王母的使者。青鸟送药的故事虽然是个神话，但是严寒这个人却是上了史书的。根据《晋书》中的记载啊，这个严寒后来被破格提拔，又因为讨伐苏峻有功，当上了吴郡的太守，得以彪炳史册。那么青鸟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左传》里的另一个故事给出了我们答案。昭公17年，谭子来鲁国朝见，鲁昭公和他一起宴饮之际，忽然问道，他说：“我听说上古之时，少昊氏以鸟为官职命名，这是怎么回事呢？”谭子说：“这件事您问我，算是问对人了。少昊氏是我的祖先，所以呢，我略知一二。先祖少昊氏即位之时，有凤鸟从天而降，视为天降吉兆。”因此啊，在他的手下掌管天时立法的官员就被称为凤鸟氏。而青鸟呢，立春鸣而立夏止，因此啊，他就掌管着立春到立夏之间的这一段时间，也称为司起。立春到立夏之间，其实就是我国北方典型的春天，此时草木萌动，万物生发，生机就此开启。青鸟这种在春天出现而且活跃的鸟，就被认为是生命的开启者，带来的总是生机勃勃的好消息。谭子的这个回答堪称完美。首先，他证明了自己出身非凡，是少昊氏的后裔。其次啊，少昊氏登基之时有凤凰飞来，这就是天意的象征。通过少昊氏以鸟为官名的道理，他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

0: 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73集，范蠡的马车经过伊顿庄园时已近黄昏，他犹豫了一下，随后便着车夫去庄园打听，若是伊顿在家就进去歇息一晚，若是不在家便继续赶路。趁着车夫下车的功夫，范蠡在车上闭目养神，正要迷糊时，却听见伊顿跑得气喘吁吁的声音：
8: 晚生，正惦记着朱公呢，没想到朱公就到了。
1: 范蠡正准备下车，伊顿身后的下人已将踏脚矮凳放在他的脚下。伊顿一边陪范蠡朝庄园走去，一边吩咐下人杀鸡宰羊。范蠡说：
0: 不必费神，我们能再次重逢就好。
1: 说话间已进厅堂，伊顿重新施过礼说：
8: 近日来晚生日夜盼着向朱公请教，万望朱公为晚生指点迷津啊。
1: 范蠡知道他是遇上了为难之事，于是含笑看着他。伊顿说：
8: 如今我已开挖了几井池盐，可惜客水太多，已影响了盐的质量。
1: 范蠡点点头说：
0: 我也正想与你说说客水的事，应该说你开挖的池盐量已经很大了，何不趁此开挖一条运河，一来可以用舟载盐加速运载速度，二来可以引走客水，提高池盐质量。
1: 伊顿听了大受启发，他噌地站了起来，兴奋地说：
8: 招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真是每件恩公都有收获呀。
1: 稍后他又为难道：
8: 这里土地平坦，开渠倒也容易，可造舟却难啊。
1: 范蠡笑了笑道：
0: 造舟何难呀，我那里有公输班的高徒，造舟之事就交于我了，你尽管开渠就是。
1: 伊顿听了即刻起身对着范蠡一揖：
8: 请恩公再受晚生一拜，聆听恩公教诲，晚生受益匪浅呐。
1: 范蠡起身还礼说：
0: 哎呀，严重了严重了，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嘛，还是像以前那样叫朱公吧，别有恩公长恩公短的。
1: 伊顿知道朱公心地简朴，不思虚华，于是点头答应：
0: 我这一路走来也开了不少眼界，晋国真是地大物博呀。
1: 伊顿忧虑的道：
8: 虽说地大，却是四分五裂，晋王怕是难主臣服了。
1: 范蠡笑了笑没接话，两人沉默片刻，伊顿接着说：
8: 前不久赵氏灭了智氏，听说智氏一族正要举族外迁呢。
0: 哦， 真有此事？

0: 是啊，主公，您说致仕外迁，他们会选择哪国呢？范蠡沉吟着说，
1: 非秦莫属。
0: 伊顿道，晚生愚钝，主公何以下此结论？就因为近秦离得近吗？
1: 是的，几大诸侯国，秦国离得最近，他们联姻也多，互相之间有着丝丝缕缕的血亲关系，相对来说就更加容易被接纳。这只是其一。其二嘛，眼下几大诸侯国也只有秦国能够抗衡晋国。秦国窥视中原已久，那些出逃的志士又莫不怀揣魂归故里的愿望，他们将是秦国打开入主中原大门的第一支响箭，秦国没有理由不接纳他们。
0: 伊顿听得不住的点头，他由衷的佩服道，再复杂的事情请主公一分析便都明晰了。说到此处，范蠡不禁又说起孙武对晋国局势的预测。
1: 当年吴王阖闾问孙武，晋国六卿谁先亡？孙武说，范氏、中行是先亡，其次是智氏，再次是韩、魏，最后只有赵氏才能统一晋国。吴王问其故，孙武告诉吴王，如此推断的理由是，范氏、中行氏是母小，剥削重，生活奢侈，养士多，耽于发动内战，因此不得人心。而赵氏智母大，相对来说剥削较轻，生活节俭，养士少，因而易于得到民众拥戴。如此看来，孙武的预言正在得到证实，这真是失民心者必失天下呀。
0: 范蠡说完之后便陷入深深的思索。伊顿见此，以为他是为去秦国救人的事情犯愁，于是打破沉默，提出要与范蠡一道前往秦国。没想到范蠡断然回绝道，
1: 深谢你的美意与盛情，但这汤水太深太浑，还是由我一人去趟吧。
0: 两人说着天下大事，不觉天已大黑，伊顿夫人已将一桌酒菜张罗好了。寒流过后，阳光虽还明亮，明亮中却透出更多的寒意。此时的阳光正映了西夫人的心境，表面看去她受着秦王宠爱，风光无限，心底里却愁苦不堪。三位夫人中属她地位最低，王后的父兄是秦国最大部落首领，二夫人是晋国公主，而她却只是秦王之母老王后的侍女。最让她心寒的是，大公子与二公子都能征善战，是父王的左膀右臂，而她生的三公子却从小弱不禁风，她不能不为他们母子的未来忧虑。如今虽遇良医，儿子的身体能否就此好转，他心中还没个底。午饭过后，方南又来麒麟宫看三公子了。西夫人高兴地对方南说，
2: 公子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这么久也没有再发病，看样子先生的药是下对了。
0: 方南听了松了一口气说，
3: 小民天天都会来诊断公子的病情，直到他痊愈。
0: 西夫人感激地说，
2: 幸亏遇到先生，否则公子今后的情形真是难料。
0: 方南安慰他道，娘娘放心，三公子饱读诗书，身体再一好转，那前途可就说不定。这秦国的王位……西夫人刚绽开笑颜便立刻打住说，
2: 不求前途，只求能保性命，我们母子就……
0: 此时方南已无心应付西夫人，他心想，
3: 是啊，谁不想保命，我们也无他求，只不过想让惹儿回家团聚。
0: 他想着，不由得心情有些焦躁。葛豹与沈都尉带着新招来的12名壮士走出雍城，来到郊外密林中的一块空地。惠游发觉这密林看似平静，可在密林深处却处处有侍卫游动的身影。沈都尉将他们分成两组后说，
1: 你们12人之中只有2个人可以完好的活下来，每组6人分组拼杀，谁战胜了其他5人，谁就是存活者。
0: 12个壮士听了，个个大惊失色。沈都尉神色中更带杀气，
1: 我可是有言在先，你们前来应征之时，我就说了，是招敢死队，动手吧。
0: 12个敢死队员谁也没想到会有如此残酷的竞争，但事已至此，他们已无任何退路。大家相互冷冷地看了几眼之后，纷纷拔剑运气。惠游初闻沈都尉之言，也感震撼。想当年他在影子卫队经受那么严酷的训练，也没像如今这般残酷。怎么办？高手林立，难道坐以待毙？忽然范蠡那句以智克力在他耳旁响起，他扫视一眼自己组中其他5人，只见他们个个虎视眈眈。沈都尉号令未发，众壮士已是握剑凝神，唯有惠游没有拔剑。葛豹与沈都尉同时看了一眼惠游，他们不明白他是没听懂还是艺高轻敌。此时12位壮士在他们眼里已不是12条生命，而是12个杀人工具与待宰的羔羊。他们丝毫不会在意谁先死谁后死，都在沈都尉一声杀的号令下，惠游连连退后几步，其余5人见他没有拔剑并且连连后退，也就将他抛出战外。顿时其他5人已经杀成一团。沈都尉见惠游退到一旁，脸色突变，脱口说，
1: 哑巴想打退堂鼓还有退路吗？
0: 葛豹轻声说，
4: 先不管他，等最后分出了胜负，再让幸存者来结果他。
0: 葛豹话未说完，两组人马已经杀得难解难分，不到半炷香功夫，双方已伤亡过半。惠游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同伴们，他那组只剩下相互厮杀的2人，于是突然拔剑，眨眼功夫便将2个杀红了眼的人收拾了。葛豹冷眼观看着，他对沈都尉说，
4: 这哑巴不但剑术高明，而且智勇双全。
0: 此时另一组也只剩下最后2人，且都遍体鳞伤，他们还在拼命拼杀。葛豹朝沈都尉点点头，沈都尉即刻拍拍手说，
1: 停，你们3人都是硬命。
0: 他看了一眼哑巴，扁中带包地说，
1: 你们中虽然有人偷巧，却表现了超人的智慧，说明他不光有勇，更加有谋。我们每一批新成员都是留下2个人，你们这批破例，3位幸存者都留下。
0: 惠游长舒了一口气，他剑刃上的鲜血虽已凝结，那浓浓的血腥味却久久挥之不去。天近黄昏，范蠡已进秦国境内，路过客栈时，他看了看天色，对车夫说，
1: 不走了，我们今晚就在此处歇息。
0: 车夫说，
4: 再赶一程就到雍城了，要么我们就……
0: 范蠡对此次行程早有谋划，他不容商量地说，
1: 赶了一路该让马歇歇了。
0: 客栈中住的大多数商贾和马贩，西北边陲漫漫寒夜中，客商们都喜欢聚在客栈底层喝酒划拳，谈论着天南地北的事。范蠡历来看重这样的机会，他知道这是体察国情民情和各类消息的最好场合。他默默地喝着酒，只听有人议论说，
5: 哎，听说了吗？王上要沿黄河修筑壕沟呢，这一来百姓们又要服劳役又要供粮草，日子更难过了。
0: 另一人

0: 凑近说话人，碰了碰酒碗说：
1: 大哥，不必为此担忧。我听说前几日秦国天象已有怪异，老天都要发威了。哼，看到王上还敢喝酒，喝酒，醉一天乐一天嘛。
0: 范蠡看似喝着闲酒，他又得知了一些秦国的国情民心。一场寒霜将北国大地的树木野草扫荡得毫无生机，月宫门前那棵老槐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昨晚还挂在枝头，清晨已了无踪影。喜鹊兴奋地侍弄着一盆从王宫花园挖来的野菊，一会儿将它摆在台阶，一会儿又将它摆上窗台。从屋子里缓步走到他跟前的惹儿看了看说：
2: 人家好好的待在花园，有兄弟有姐妹，为何要把他挖来这里？
0: 喜鹊退后几步，欣赏着野菊傲霜怒放的花容，颇为得意地说：
3: 姐姐错怪我了，我将他移到这里，一是为了让姐姐看了高兴，二也抬高了他的身价。
0: 惹儿唱唱的道：
2: 远离亲人，孤零零的活着，要那么高的身价有何用？
0: 惹儿说完就朝宫外走去。喜鹊急着提醒说：
3: 姐姐可别走远，说不定王上什么时候就要召见姐姐呢。
0: 惹儿没理他，只顾心事重重地站在月宫门前四处张望着。喜鹊又凑向前问：
3: 姐姐好像对王上纳你为妾的事儿并不高兴。
0: 惹儿淡淡地道：
2: 你还是少管闲事吧。
0: 喜鹊惊讶地望着他：
3: 闲事儿？姐姐竟将喜事当闲事，楚王送你来秦国，不就是希望有这样的结果吗？
0: 惹儿长叹一声道：
2: 楚王的结果有了，我未必有什么好结果。
0: 他的耳边不由地响起了西施的话：
3: 大臣也好，王妃也罢，大家都不过是王宫里的几盆花草。
0: 喜鹊落寞的道：
3: 我若能有此等福分呢？
0: 惹儿回过头来看着他那一脸无奈与落寞问道：
2: 喜鹊，要是有一天秦王逐我出宫，你怎么办？
0: 喜鹊拍拍巴掌上的泥土丧气地说：
3: 姐姐可别说这晦气话，万一如此我还能怎样？换个主子伺候呗。
0: 随着雄鸡唱晓的声音，范蠡上路了。一路上凡是人多的地方他就命车夫停车，一点不像急着要去救人的模样。车夫倒纳闷了，没入秦国时他们一路紧赶，如今到了秦国他反倒不着急了。朱公像是根本不顾及他的想法，车夫当然不敢多问。范蠡看了几处热闹之后坐在车上想：
4: 自进秦国之后，秦人议论最多的就是前不久出现的怪异天象与修筑壕沟之事。
0: 范蠡对天文地理造诣颇深，秦国的怪异天象他自然早有留意。根据他从星象上的推断，这预示着秦国有喧宾夺主之象。纵观诸侯各国的实力态势以及各诸侯王的心性，深推下去，秦国大有入主中原吞并诸侯各国之兆。范蠡越想越忧，他一时还想不出什么破解的方法。至于修筑壕沟，虽然劳民伤财，但从秦国大局着想，此举倒是利多弊少。车夫肯定不理解这两件事与诸公有什么关系，既然没有关系，为何还要对他们如此上心？本来是半天的路程，他们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到雍城。范蠡找了一家客栈住下，然后吩咐车夫去药铺找方南。太阳还没落山，方南便吩咐陶敖打烊。陶敖嘟囔着：
5: 大掌柜与二掌柜才不是这样做生意呢。
0: 方南不理会他，自从见到惹儿后，他再也没有心思经营药铺了，每天都在想着如何将惹儿救出宫来。陶敖将店门上了一半，忽然丢下门板跑了出去。方南正在店铺里理货，见陶敖跑了骂道：什么事儿？

0: 惹得他像丢了魂似的。郝傲气喘吁吁地回到店铺说，
1: 真怪，我怎么看着那人好像会有姑娘。
0: 方南赶紧丢下手中的药草追出来问，在哪里？
1: 哦，走了，我方才追出去他就走了。
0: 方南站在店铺门前踮起脚尖，又擦了擦眼睛，他满街道的瞭望也没有一个像会游的人，便横了陶敖一眼。什么眼神啊，没事游吧？陶敖分辨说，
1: 真的很像，上次我回桃山送信，大掌柜还问我们是否见到他，他来秦国能不找三掌柜吗？莫非我看错了？
0: 方南听了陶敖的话怔怔呆呆，难道前些日子做的梦真的是种预兆？方南嫌陶敖话多，他想一个人静静的想想，便打发陶敖出去买干粮。陶敖走后，他正一人想得入神，只见一个人朝店中走来，大声叫道，
2: 三掌柜。
0: 方南认出他是朱公庄园的车夫，他喜极而问，
3: 哎，你怎么来了？会游跟你一起来的。
0: 车夫被他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讷讷地说，
2: 我是和老爷一起来的，怎么会游姑娘也来秦国了？
0: 方南闻言连忙问，
3: 老爷呢？
0: 车夫指了指，
2: 老爷在前面客栈。
0: 方南不解地皱皱眉，他为何不到铺子里来？
2: 老爷说让你过去商量事情。
0: 方南交代了陶敖几句后，连忙披了一件衣服跟着车夫向客栈走去。方南与车夫赶到客栈时，范蠡已等在客房里，方南一进房间，车夫便机警地留在外面观察动静。方南一见范蠡便问，
3: 大哥怎么不去铺子里啊？
4: 此行吉凶难卜，还是住客栈稳妥些，免得出了事连累药铺。
0: 方南连忙将秦王要纳惹儿为妾，众臣纷纷劝阻的事说给了范蠡。范蠡沉默良久问，
4: 你能见到惹儿吗？
3: 方南道，碰巧也许能见到，但不方便说话。
0: 接着方南将他如何与西夫人相识。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李丹报道。眼下正值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旺季，大量外地中老年游客前来避暑旅居，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林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辽宁游客范女士，
8: 去了鹿苑，然后就来到这溪水公园，感觉这边的天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又不冷不热的，然后这边的医保服务也非常好。我在这景点这边还看到了医保服务，然后工作人员跟我说能够找到就近的那个医院，还有附近的药店，感觉服务也特别到位，然后特别的安心。
7: 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天津游客李冬梅，
9: 哎呀，我对你们这块的那个医保那个服务点是非常的满意， 我来到以后就是有点上火，我去了牙科医院，他对服务态度还特别好，咨询我的牙应该怎么治疗，告诉我应该在怎么回去以后应该怎么治疗，注意什么，哎呀，我特别满意。
7: 完备的异地就医保障政策为旅居游客织密健康防护网。伊春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李红英：
10: 夏季来咱们林都伊春避暑的外地游客特别多，经常有人突发肠胃、肝胆类疾症。以前很多游客没提前做好异地备案，住院所有的费用都要先行自付。现在异地结算通道十分顺畅，我们接诊收费流程简便不少，游客看病安心多了。
7: 威海游客高先生：
11: 是威海来的，这个我们一家三口来伊春，是不是旅居来伊春游玩，我一现眼犯了啊，到咱们市中心医院来，这不晚上入院，很担心的这个医保，这个医保就是我怕，这不异地人家这边不开通，我怕我自费啊，这个打消了这个住院呐、啊，就是说的所有的一些顾虑啊，医保啊，就是说环境啊，这个特别这个医保这个效率，我也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是说这个外地来的游客呀、啊，就是说的非常方便。
7: 与此同时，伊春依托12393医保服务热线，随时受理康养游客医保咨询诉求反馈，构建线上热线咨询、线下站点办理一体化服务模式，将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延伸至森林景区。伊春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副书记丁一言：
12: 我们打造的景区医保便民服务站是全国首批、全省首个落地森林景区的医保便民阵地。依托伊春林都康养资源优势，我们走出了一条医保惠民全新路子。我们不再局限于政务大厅办事，直接把医保经办服务延伸至景区，实现医疗保障与森林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景区一线医保经办服务，以暖心务实的民生保障举措打响伊春生态康养文旅品牌。
7: 本台记者王子玉、刘荣祥报道。8月5号，由外事办医美区举办的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编程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走进医美区，中俄青少年以文化为媒，互学互鉴，增进友谊，为中俄民间文化交流注入鲜活青春力量。活动首先开展传统中式服饰体验与文艺展演，古筝演奏、武术表演、川剧变脸轮番登台，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风采。展演结束后，开启双线同步体验模式，俄方政府代表团及教师沉浸式体验中式茶道，品鉴茶文化。与此同时，中俄青少年自由体验书法、国画、画术皮船、绳结手工、兴安风景绘画、古筝试弹、基础武术教学等特色项目，亲手制作的非遗作品均可自行留存，现场氛围融洽热烈。比罗比詹市经济局外事专家塔拉诺娃·叶卡捷琳娜：
13: 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个活动，来自医美区的朋友非常高兴，感谢热情的接待，我们学习了书法课，做了象征幸福的手工，再次感谢你们热情的邀约。
7: 比罗比詹市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托尔马切娃·阿丽娜：
13: 非常高兴我们团队和代表团能够参加这样一场精彩的活动，这是我首次亲身参与中俄双方之间交流项目，这次会面将令人终身难忘。今天我们还举办了精彩的公益课程，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并亲手制作了精美的小工艺品，非常感谢能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希望未来我们还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更多瑰宝，衷心感谢你们热情的接待。
7: 比罗比詹市政府文化代表团成员纳科内尼奇·弗拉基米尔：
13: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活动中心参加中俄青少年交流活动，我们一起拍照、画画、品尝民族美食，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共同交流了中国俄罗斯的文化。
7: 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8月6号，市公安局联合多部门及有关企业召开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分析当前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就各地各部门扎实推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精准施治、重点整治、协同共治进行专项部署。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道路交通安全具有艰巨性、复杂性、 长期性、反复性、顽固性的突出特点。开展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是立足当前我市安全生产现实形势、补短板、强弱项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清我市当前三期叠加、风险交织的严峻态势，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整治重任，聚焦源头、路面、阵地、应急关键环节，以硬核举措打赢这场整治攻坚战。要强化责任、协同、督导、作风四项保障，以严实作风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本台记者高胜哲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龙威2026五营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天赐湖区域突降短时强降雨，河道水位暴涨突破警戒水位，景区低洼步道大面积积水，堤岸出现渗水险情，多名游客、管护人员被困临水危险区域，属地先期处置力量难以控制险情，多单位联合开展救援。演练中，各个救援小组有序开展救援作业，驾驶舟艇深入临水危险区域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操作排涝设备快速抽排区域积水，同步配合开展现场警戒隔离、溺水人员急救复苏、灾后隐患排查等科目。全体人员严格遵守水域救援安全操作规范，充分展现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处置能力与过硬作风。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王建宇、刘青山、陆增新报道。冬季火爆出圈，夏日热度延续。眼下，在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实现了冬季冰雪嘉年华火爆出圈，夏季鹿野竹趣仙踪启幕持续上新，一冬一夏两大特色文旅业态有效破解北方旅游冬旺夏淡难题，持续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伴随着今年暑期旅游旺季的来临，铁力市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全新推出鹿野仙踪、鹿野竹趣仙踪启幕夏日活动新玩法，景区完成从冰雪乐园向森林秘境的场景转换，梅花鹿互动、林间沉浸式打卡、古风任务挑战、趣味银票兑换等全新项目对外开放，刚一开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再现冬日热闹景象。哈尔滨游客刘艳飞：
14: 感觉特别好，还有跟小鹿互动啊，还有放那个什么泡泡呀，孩子特别喜欢，然后家里也很开心，后续我们还会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玩。
7: 一冬一夏两场热潮是铁力推动四季均衡旅游发展的生动实践，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当地引导文旅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四季业态，着力拉长经营周期，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在带动就业、富民兴村方面的综合效益。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运营策划于淼：
14: 今天我们鹿野仙踪开园准备了非常多的 NPC 互动游戏、多场演绎以及快闪贴台秀的活动内容，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7: 本台消息，汤旺县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城区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办实事、解民忧，全力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长期以来，汤旺县城区部分供热管网建成年限久、管线老化，存在跑冒滴漏、热能损耗高、末端供热不达标等问题，不仅影响居民冬季取暖体验，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汤旺县将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坚持提前谋划、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全面开展管网更新、线路优化工作。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小区，结合楼栋分布、原有管线布局，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对原有老旧破损管道、锈蚀阀门、老化管件进行更换，优化供热管网布局，进一步提升管网输热能力、稳压能力和安全运行水平。同时，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流程、细化施工方案，科学划定作业区域，作风施工、文明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影响。此次热网改造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供热稳定性、均衡性，彻底解决以往冬季供暖冷热不均、频繁检修、供暖不稳等突出问题，还将进一步提升城区集中供热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温暖过冬、满意过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5: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

0: 青春飞扬。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近日，友好区2026年有梦同行大学生实习实训活动正式启幕，省内外多所高校青年学子齐聚友好，开启暑期实践历练之旅。启动仪式上，大学生畅谈对基层实践的憧憬与期待，纷纷表示将珍惜实习机会，立足岗位实践，将所学专业知识融入地方发展，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学子们走进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开展系列实践，在老钱柜抗联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思政实践课堂开讲，学子们通过现场教学重温东北抗联奋战历史，在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示范区，大家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主题开展交流研讨，沉浸式探寻小兴安岭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友好密码，直观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成果。在爱国村，学子们实地观摩蔬菜大棚特色民宿项目，近距离感受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鲜活成果。此次活动进一步夯实了校地联动、产学结合的育人基础，有效推动高校人才资源与地方发展精准对接。友好区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不断优化实习实训平台，让有梦同行成为孕育创新、成就梦想的沃土，为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青春动能。8月3号，复旦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抵达大庆山县，围绕绿资源到绿经济，黑龙江东部地区生态价值观主题开展实地调研，以青年视角探索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可行路径。在大庆山县博物馆展厅内，队员们认真聆听讲解，通过珍贵史料与实物展品，全面了解林业开拓者张子良扎根林区、深耕造林事业、践行青山常在理念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艰苦奋斗、求实创新、无私奉献的张子良精神。老一辈林区建设者守护林海、科学迎林的实践故事，让队员们直观了解大庆山县从传统林业开发转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历史脉络，为课题调研夯实历史根基。复旦大学学生王明科：
3: 大庆山县博物馆参观学习，深入学习了带领乃至东北林业的发展历程，详细了解了目前带领林业的建设情况与发展理念，更被张子良等一代代林业人扎根带领、支援国家保护与发展我国宝贵的林业资源的伟大行动与精神而感动。我们新一代青年人也必将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建设我们的祖国而更加努力学习与奋斗。
2: 8月4号，哈尔滨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大学生实践团队走进汤旺县，开展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的暑期三下乡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依托汤旺生态产业红色文旅资源，打造八站一体化研学路线，搭建校地协同实践平台。 活动在汤旺县文旅综合体正式启动，讲解员全方位介绍县域发展全貌，从北湖玛瑙产业基地观摩非遗雕刻工艺，到蓝莓种植基地学习现代农业科技，从松江源湿地开展垃圾捡拾环保志愿活动，到沿国防路徒步追寻林区红色记忆，青年学子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学。在欢乐巷文化街区，大家近距离感受文旅融合经济发展活力。党建广场人才宣讲现场，学子详细了解了林区青年扶持政策，坚定扎根基层的理想信念，全程实践融合实地教学、志愿服务、交流研讨等多元形式，将绿水青山、非遗产业、红色历史转化为实景思政课堂。同学们化身县域宣传使者，借助高校新媒体矩阵，展示汤旺林区特色资源，助力擦亮汤旺文旅名片。此次三下乡研学实践活动，让高校青年学生全方位立体化认识汤旺、走进汤旺、读懂汤旺，实现了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实践目标，同时进一步搭建了校地合作实践平台，持续扩大汤旺对外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引导更多青年关注汤旺、了解汤旺、走进汤旺、服务汤旺，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汇聚青春智慧，凝聚青春力量。
4: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5: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4: 阳光童年，
2: 八一建军节期间，友好区第三小学联合友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师生走进区人民武装部，开展“军民鱼水情，少年敬军魂”主题慰问演出，依托沉浸式国防教育实践，厚植青少年爱国拥军深厚情怀。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庄重温馨。演出中，同学们精神饱满，风采昂扬，以武术、诗朗诵、舞蹈、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献上精彩节目，深情致敬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人民子弟兵。武术表演《小小舞者》致敬八一，拳脚铿锵，英姿飒爽，展现少年自强的精神风貌。致敬官兵忠诚履职、默默奉献的责任担当，诗朗诵《爷爷的枪》，深情回望红色征程，讲述革命先辈感人故事，真挚的表达打动了在场所有人，引发强烈情感共鸣。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主题突出，优美的舞蹈描绘出各族群众凝心聚力、携手奋进的美好图景，动感十足的街舞活力满满，彰显新时代少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青春气场。柔中带刚的古风独舞，子弟兵不惧风雨、日夜值守的坚定忠诚都表演了出来。合唱曲目《中华少年》《红红的太阳》童声清澈嘹亮，寄托了少年学子向阳成长、立志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演出结束后，同学们将亲手制作的手工作品送到官兵手中，用稚嫩走心的小礼物传递崇敬之意，进一步拉近了军民情感距离，生动诠释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深。
6: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2: 近日，大庆山县禁毒办联合团县委组织禁毒宣讲团走进辖区中学，开展禁毒主题班会宣讲活动，让禁毒理念深植青少年心中。本次活动以传承硝烟精神、争做无毒少年为主题，采用历史讲解、案例剖析、知识

是科普、互动问答相结合的方式，立足青少年成长特点和校园禁毒实际，开展沉浸式禁毒科普教育。宣讲人员带领学生们重温虎门硝烟的历史意义与先辈爱国情怀，重点讲解了新型的精麻药品以及各类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的特征、陷阱与危害，同时结合青少年涉毒案例，普及禁毒法律法规，提醒学生摒弃侥幸心理，远离不良社交，掌握识毒、防毒、拒毒的实用技巧。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学生们积极参与问答，有效提升了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0: 近日，友好区2026年“书暖友好，阅见未来”全民阅读活动启幕，300多名小学教师、学生代表齐聚现场，以书香浸润校园，以阅读点亮青少年成长之路，全力营造全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上宣读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深入解读全民阅读的工作要求与重要意义，引导在场学生深刻认识阅读对成长成才、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为全民阅读活动有序开展筑牢思想根基。随后，学生代表上台宣读《全民阅读倡议书》，以真挚饱满的话语向全体同学发出阅读倡议，号召大家放下电子产品，走进书籍世界，在阅读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收获成长，主动争做全民阅读的参与者、推动者。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暑期以来，嘉荫县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1000人，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探寻远古奥秘，感受边境风情，实现了从游到学的深度转化。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内，一场场趣味十足的寻龙探秘研学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穿梭在园区内，在草坪上与恐龙模型合影，在挖掘纪念碑前打卡留念，记录下这难忘的研学瞬间。大家走进化石修复室，近距离触摸远古化石，沉浸式体验古生物科研工作的流程，真切地体会地质科考的严谨细致与科学探秘的独特魅力。恐龙谷挖掘体验现场，孩子们换上专属装备，手持小铲子、毛刷等工具，化身小小考古学家，分组协作，有条不紊地清理土层，探寻化石痕迹，在模拟考古场景中沉浸式体验化石挖掘的全过程，收获科学探索的乐趣与成就感。北京游客温国磊和女儿，
2: 孩子参观了真的化石，然后还亲手触摸到了化石，然后又去修复了，还来这儿现场体验了一把挖掘的感觉。因为我们家孩子他的理想就是希望将来能去挖恐龙、挖化石，所以我觉得收获还是蛮大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嘉荫，更多的人来嘉荫玩，然后能让更多的孩子知道中国的恐龙，而不是一说到恐龙我们只知道霸王龙、知道三角龙。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恐龙从嘉荫真的走向世界，从我们的下一代开始真的走向世界。
3: 恐龙馆我看到了在我们国家第一具出土的恐龙化石满洲龙，也就神州第一龙。我还亲自体验了这个就是自己修复的恐龙化石，还亲手摸到了恐龙化石。
0: 除了探寻史前文明，中俄界江边境研学同样备受青睐。在黑龙江畔，孩子们乘舟畅游界江，伴着徐徐江风，凭栏远眺，饱览一眼望两国的壮阔景致。这堂生动的国境线上的地理课，不仅让孩子们领略了界江之美，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了家国情怀。河北游客赵星涵同学，
4: 下午又来到了中国的边境，坐了船，看到了俄罗斯，看到了汹涌澎湃的河水，在这里也吃到了很多的美食，感受到了中国的伟大。等回家以后，我会把这些有趣的事情分享给爸爸妈妈，然后下次还想带着朋友们一起来这里参观的小兴安岭。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

0: 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0: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

0: 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0: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3: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12: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1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5: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2: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6: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
2: 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9: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6: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7: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6: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8: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6: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9: 这不干什么啦？
16: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20: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16: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7: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8: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5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4: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9: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3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9: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2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六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9: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4: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2: 立秋喜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3: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收获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3: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4: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
0: 皮儿薄，它保鲜。
1: 咱天津人讲究吃习惯有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专。
6: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7: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24: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俗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是立秋，暑气渐消，让我们在动听的旋律里共赴立秋好时光。

《岁月神偷》是金玟岐演唱的歌曲，钢琴前奏缓缓流淌，金玟岐温柔细腻的嗓音像时光里的呢喃。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程，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歌词将时光的流逝与生活的感悟娓娓道来，抚慰着人们在岁月变迁中疲惫的心，让人学会坦然接受生活的起伏，在治愈的旋律里重拾对生活的热爱。

亲爱的旅人是周深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改编自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的主题曲，歌曲保留了原曲的轻柔旋律，歌词融入了人生旅程的哲思，周深清澈的嗓音与动画氛围高度契合，空灵纯净，温暖治愈。

这世界那么多人是莫文蔚演唱的歌曲，歌曲以舒缓的旋律铺陈，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如低语呢喃，温柔地诉说着相遇与离别。歌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细腻描绘出生命中珍贵的邂逅与相伴，治愈人们内心的孤独，给予对相遇的感恩与珍惜的力量。

你给我听好是陈奕迅演唱的歌曲，歌曲旋律从舒缓渐至激昂，陈奕迅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情绪层层递进，歌词直面生活中那些难言的委屈与孤独。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看似犀利，实则是温柔的呐喊，鼓励人们直面负面情绪，学会和自己和解，给予心灵温暖的慰藉与力量。

平凡之路由朴树作曲，朴树韩寒作词，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发行于2017年。缓慢抒情的节奏让歌曲充满淡淡的温暖与忧伤，让听众能感到平静与青春的感觉，在伤感与迷茫中找到未来的方向。这首歌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诚恳坦荡，值得回味。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国发起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公安部交管局共筑暑假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防线。两部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我国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商务部5号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发言人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1条规定，为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商务部可以自行或者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就对外贸易中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进行调查。发言人介绍，本次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我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或服务对国家安全利益影响、国内需求情况、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国内产业满足国家安全利益的

0: 力和水平，相关外国政府政策和措施对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等。发言人表示，下一步，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新华社消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8月5号披露了一批近期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违法、险情典型案例，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有的构成严重违法，值得高度重视。其中5月30号，一名15岁未成年人无证驾驶偷开家里小轿车，搭载四名未成年人，严重超速，操作不当驶出路外掉入深坑，造成小轿车上两人死亡，三人受伤。7月31号，辽宁多名未成年人聚众驾驶非法改装电动摩托车飙车，被公安机关查处。7月7号，河北公安交管部门查处一起严重超员违法，一辆面包车核载六人，实载17人，从山西运城前往北京，车上搭载的都是暑假赴北京探望父母的未成年人。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防线。对于家长，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经常性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管理，要保管好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钥匙，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私自偷开车辆，要为孩子选乘合法合规的车辆，坚决抵制乘坐超员车和黑车。对于未成年人，要牢记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要求，未满12周岁不得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偷开汽车、摩托车属于无证驾驶，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要自觉抵制。飙车炸街是违法犯罪行为，要珍爱生命，遵守法规，不做鬼火少年。新华社消息，当前我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个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新华社消息，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据介绍，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官网新闻稿中说，展望2029年的北京，其卓尔不群的建筑遗产、蓬勃推进的城市转型、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必将激发新一轮国际对话，深入探讨建筑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及为子孙后代守护人类共同遗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力量。新华社消息，8月5号10点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警方5号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新社5号援引德国安全部门人士的话报道，涉事无人机5号凌晨在一架停靠在莱比锡机场的乌克兰安124运输机附近被发现。

0: 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完。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
2: 视。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5: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6: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7: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8: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问扁鹊。
1: 神医扁鹊医术高超，闻名天下。据说呀，他还有两位兄长，医术比扁鹊更高明。你一定会感到奇怪，既然比扁鹊的医术还要高，他们应该更有名才对呀。可是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扁鹊的大哥二哥呢？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先秦典籍·何冠子》里是怎么说的吧。《何冠子·世贤篇》记载了扁鹊与魏文侯的一段对话。战国时期，神医扁鹊四处行医，魏文侯久闻扁鹊大名，便盛情款待。他好奇地问，你们弟兄仨里谁的医术最高呢？

扁鹊回答说：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为最下。魏文侯问道：这就奇怪了，为什么你的名气最大，而你两个哥哥反而没怎么听说过呢？扁鹊解释说：我大哥给人看病，在疾病发作之前就把病治好了，但是病人并没有什么感觉，觉得我大哥在骗人，所以我大哥的名声连家门都没出去。而我二哥治病是在病人的病情刚刚发作时，但是还没感觉到太大不舒服，在小病还没有发展成大病之前就把病治好了，这样人们就误以为他只能治疗轻微的小病。魏文侯听到这里若有所思，扁鹊接着说：我只能在病人病得很重，痛苦万分时才能看出病症来，大家看到我又是针灸放血，又是热敷汤药的，最后才使病人的疾病得到缓解或者治愈，病人也在治疗过程中元气大伤。可是大家却认为我的医术高明，能够治疗这些疑难重症，所以我的名声天下皆知啊。在与魏文侯的对话中，扁鹊虽然有自谦的成分，但他也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及早发现疾病的先兆，并把它止于萌芽状态，预防才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医者治病救人是这个道理，天下的很多事情也是同样的道理，防患于未然，远胜于亡羊补牢。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春秋时期，公孙接、田开疆、谷野子三人侍候秦景公，都能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以勇力而闻名遐迩。有一天，晏婴从他们身边经过，小步快走以示敬意，这三个人却不起来，对晏婴非常失礼。晏婴很生气，去见景公说：
1: 我听说贤能君王蓄养的勇士，对内可以禁止暴乱，对外可以威慑敌人，上面赞扬他们的功劳，下面佩服他们的勇气，所以使他们有尊贵的地位，优厚的俸禄。而现在君王所蓄养的勇士，对上没有君臣之礼，对下也不讲究长幼之伦，对内不能禁止暴乱，对外不能威慑敌人，这些祸国殃民之人不如赶快除掉。
0: 景公说：
2: 这三个人力气大，硬拼恐怕拼不过他们，暗杀恐怕又刺不中。
0: 晏婴说：
1: 这些人虽然力大好斗，不惧强敌，

0: 但不讲究长幼之礼，于是便趁机请景公派人赏赐他们两个桃子，说他们三个人就按功劳大小去分吃这两个桃子吧。公孙接仰天长叹说，晏婴果真是位聪明人，他让景公叫我们按功劳大小分配桃子，我们不接受桃子，就是不勇敢，可接受桃子却有人多桃少，这就只有按功劳大小来分吃桃子。我第一次打败了野猪，第二次又打败了母老虎，像我这样的功劳可以吃桃子，而不用和别人共吃一个。
1: 于是他拿了一个桃子站起来了。田开疆说，
0: 我手拿兵器，接连两次击退敌军，像我这样的功劳也可以自己单吃一个桃子，用不着与别人共吃一个。
1: 于是他也拿起一个桃子站起来了。古野子说，
0: 我曾经跟随国军横渡黄河，大鳖咬住车左边的马，拖到了河的中间，那时我不能在水面游，只有潜到水里，顶住逆流前行百步，又顺着水流前行了九里，才抓住那大鳖，将它杀死了。我左手握着马的尾巴，右手提着大鳖的头，像仙鹤一样跃出水面。渡口上的人都极为惊讶地说，河神出来了。仔细一看，原来是鳖的头，像我这样的功劳也可以自己单独吃一个桃子，而不能与别人共吃一个。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不快把桃子拿出来？
1: 说罢便抽出宝剑站了起来。公孙接、田开疆说，
0: 我们勇敢赶不上您，功劳也不及您，拿桃子也不谦让，这就是贪婪啊。然而还活着不死，那还有什么勇敢可言？
1: 于是他们二人都交出了桃子，自刎而死。古野子看到这种情形说道，
0: 他们两个都死了，唯独我自己活着，这是不仁。用话语去羞耻别人，吹捧自己，这是不义。悔恨自己的言行，却又不敢去死，这是无勇。虽然如此，他们两个人若是同吃一个桃子是恰当的，而我独自吃另一个桃子也是应该的。
1: 他感到很羞惭，放下桃子也自刎而死了。景公的使者回复说，
0: 他们三个人都死了。
1: 景公于是派人给他们穿好衣服，放进棺材，按照勇士的葬礼埋葬了他们。晏婴通过两个桃子让三壮士自刎而死，最终晏婴与景公不战而胜。晏婴的计谋实则就是36计中的借刀杀人计，通过利用或者制造敌人内部的矛盾，或者是利用第三者的力量达到取胜的目的。人际交往中学会识别这一计谋，可以防止吃大亏上大当。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李丹报道。眼下正值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旺季，大量外地中老年游客前来避暑旅居。为解决康养人群异地医保办事难题，我市创新推动医保经办服务下沉，在全市重点 A 级景区森林康养基地设立标准化医保服务站，把医保窗口搬进临海之间，打通康养游客办事最后一公里。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医保服务站，智能机器人循环宣讲医保政策，吸引往来游客驻足了解。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游客使用手机平台，在线查询周边医保定点医院、药店位置，补齐异地旅居游客出行就医信息短板。辽宁游客范女士
3: 去了鹿苑，然后就来到这溪水公园，感觉这边的天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又不冷不热的，然后这边的医保服务也非常好。我在这景点这边还看到了医保服务，然后工作人员跟我说能都找到就近的那个医院，还有附近的药店，感觉服务也特别到位，然后特别的安心。
2: 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参保信息查询等业务，工作人员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专门面向老年旅居群体开展适老化协助指导。天津游客李冬梅：
4: 哎呀，我对你们这块的那个医保那个服务点是非常的满意。我来到以后就是有点上火，我去了牙科医院，他对服务态度还特别好。咨询我的牙应该怎么治疗，告诉我应该在怎么回去以后应该怎么治疗，注意什么，哎呀，我特别满意。
2: 完备的异地就医保障政策为旅居游客织密健康防护网。伊春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李红英：
5: 夏季来咱们临都伊春避暑的外地游客特别多，经常有人突发肠胃、肝胆类急症，以前很多游客没提前做好异地备案，住院所有的费用都要先行自付，现在异地结算通道十分顺畅，我们接诊收费流程简便不少，游客看病安心多了。
2: 威海游客高先生：
6: 是威海来的，这个我们一家三口来伊春，是不是旅居来伊春游玩，我一线研犯了啊，到咱们市中心医院来，这不晚上入院，很担心的这个医保，这个医保就是我怕这不异地人家这边不开通，我怕我自费啊，这个打消了这个住院啊，就是说的所有的一些顾虑啊，医保啊，就是说环境啊，这个特别这个医保这个效率我也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是说这个